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五原县龙新昌镇旧城村，红色农文旅融合示范园主题设施已经建成。园区打造红色展馆、长征主题长廊，融合红色研学、果蔬采摘、农耕体验，构建党建加红色教育加产业发展新模式。项目全部投用后，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五原县龙新昌镇旧城村党支部书记郭雍清。
4: 我们将用1至2年时间完成园区整体配套，把园区打造成将红色教育、农业科普、休闲采摘、农耕体验为一体的城郊农旅体验基地。
3: 乌拉特中旗川井国防小镇依托戍边红色资源，推出国防实训、巡边体验等沉浸式研学项目，走出红色赋能文旅、带动牧区增收的路子。川井国防小镇国防教学基地负责人田志强。
5: 我们充分用好本地戍边红色资源，把展馆参观、巡边体验、互动拓展融为一体，让国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走出课堂，落地边关，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爱国戍边情怀。
3: 当地不少牧民也依托基地合作开展马文化研学，吃上文旅饭。甘旗毛都镇呼格吉勒图嘎查牧民巴音高乐。
6: 主打马文化研学，现场展示手工马鞍、马龙头制作，还能品尝奶皮、奶酪。研学给我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去年到今年涨收4至5万元，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体验。
3: 巴彦淖尔市将红色文旅阵地串珠陈列，联合区新华林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等点位，将红色文旅与生态、农耕、民俗资源联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观光旅游、学习培训、投资兴业。
7: 在牙克石一家采摘基地，西瓜、圣女果、黄瓜等多种时令果蔬，果香四溢，清甜诱人，游客即摘即食，安心品鉴。采摘基地负责人史树海。
8: 园区呢，各类时令的水果逐渐的成熟，客流量持续的上涨，周末节假日尤为火爆。同时推出亲子采摘、田园研学、果品品鉴等特色活动，满足于不同的游客的需求。
7: 游客李先生。
9: 我们来到这个采摘园心情非常高兴，吃着绿色食品，我们游客心里都美滋滋的。
7: 走进安荣旗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林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太平果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今年果树长势优良，果品品相俱佳，预计总产量可达300万斤。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果农葛元海。
10: 自己家果园150亩地，子弹

0: 太平和红太平，预计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成熟期以后由外地收购商上门收购。
1: 游客们漫步园内，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收获采摘的快乐。游客尚女士：
2: 我是从长春过来的，领孩子来玩，特别喜欢吃你们家的山野果，就是那个什么都市啊，还有这个水葡萄，我觉得特别好吃，就是领孩子来尝尝。
1: 在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圆润饱满的香瓜、西瓜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陈红军告诉记者，他们积极推广有机肥施用、节水滴灌精细化管护，并依托温室控温技术错峰育苗。今年17个温室大棚产出的瓜果品质出众，备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呼伦贝尔市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塞汉呼热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淑兰：
3: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特色果蔬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牧民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4: 走进客座后旗一家物流公司厂区，砂石装车作业有条不紊，高效运转，这正是货运管家服务落地见效、为企业减负增效的生动写照。物流企业负责人杨世宁：
5: 现在有了货运管家，一个电话预约，工作人员直接到厂区清点装车，全程不用我们跟进，货物到达目的地还直接送货上门，人力、时间、成本直接降了一大截，我们能省心很多。
4: 针对传统货运流程繁琐、环节分散、对接效率不高等企业急难愁盼问题，通辽铁路物流中心甘基卡铁路物流营业部创新打造货运管家服务模式，构建起源头取货、规范装车、全程代办、末端配送一体化闭环服务体系，从源头破解企业运输对接繁杂、衔接不畅等突出难题。通辽铁路物流中心甘基卡铁路物流营业部副经理常亮介绍：
6: 我们建立企业货运需求台账，提前对接企业出货计划，上门核对货品信息，运输途中实现跟踪物流轨迹，出现中转、装卸问题，第一时间协调处置。不管是原材料进场还是成品外销，一套服务全程搞定，彻底解决企业取货难、对接繁、流程杂的老问题。
4: 自货运管家特色服务推行以来，上半年客座后旗总货运量达575485吨，相较于传统运输模式，有效降低企业人力、时间、沟通等综合物流成本，切实让企业轻装上阵。通辽市客座后旗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李在斌：
7: 通过整合全链条物流资源，把分散的运输环节整合为一体化代办服务，一方面大幅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保障物流运输安全准时，另一方面呢，能完善本地多式联运配套服务，提升交通行业服务公信力。
8: 在阿拉善右旗小学第二校区科技社团课堂上，学生们围绕编程、机器模型搭建等内容开展实践学习，通过图形化编程控制机器完成任务，动手拼装智能模型，实现在做中学、创中学。阿拉善右旗小学第二校区信息科技教师吴亚泰：
9: 小学阶段开设 AI 课程，目的是启发孩子们的科创兴趣，点亮科学梦想，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节奏，让孩子从容成长。
8: 在阿拉善右旗小学第一校区，人工智能应用课程同步开讲，课堂采用视频教学与教师线下讲解相结合的方式，现场学习 AI 搜索、文本生成、图片创作等实用操作，让学生在互动体验中学会规范、安全、有效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阿拉善右旗小学第一校区4年级4班学生许潇颖：
10: 上完人工智能课，我认为人工智能课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8: 阿拉善右旗持续加大科创教育投入，配备机器人、3D 打印机、开源硬件、AI 交互实验系统等教学设备，引入优质课程资源，构建通识普及加社团培养加赛事提升的科技创新培养体系，不断拓展学生科技实践平台。目前阿拉善右旗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实现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常态化开展。阿拉善右旗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淑霞：
11: 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是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办好优质均衡教育的重要抓手。本学期实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学段覆盖。
1: 走进呼伦贝尔农垦墨管农牧场有限公司油菜种植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高效作业，油菜收割、脱粒、清选、装粮一体化作业流程衔接紧密，饱满

0: 降雨集中的气候特点，呼伦贝尔农垦莫怪农牧场有限公司实行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清运一片的梯次收割模式，最大限度规避天气影响，全力保障农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莫怪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深耕现代化农业发展，不断完善粮油作物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体系，实现油菜从播种、田间管护、机械化收割到粮食运转归仓的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粮种更新、农机升级、农技提质多举措并行，持续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黄生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静儿，那前面那不发话那地方走电是啥？
5: 一大早巡查牛舍的工人发现有一头牛出了状况，高培东赶紧跑到现场。这些牛对他来说不仅是赚钱的工具，更是他付出心血精心养殖的宝贝。
4: 你看吧，这个牛就这样就很危险了，因为它出来时间吧，这牵着腿它根本就不会，它不是跟人一样找平衡的。
6: 现在这个姿势起不来了。
4: 出来
6: 起。
5: 工人们先把牛推到平地上，再用沙铺在脚下防滑，希望它能自己站起来。可这头牛显然没有力气了。
4: 这个牛马上要下牛了，
7: 快把这个
6: 抬了，现在站不起来。
7: 练这个。
4: 有办法。
5: 几个壮汉使出了浑身力气，又是拉又是喊，奶牛还是趴在地上起不来。
7: 哎，两个吧，回去弄那个，这么把后面给提下来行了，没事。因为这个地方吧，毕竟差不多900多公斤吧。
6: 900多公斤呢？
7: 对。
6: 那你们几个人肯定拉不动
7: 啊。不用，这个用机械，用两个把这个掐下来之后，就往上提下来了。
5: 怕压坏了小牛，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去开台车来帮助牛站起来。可就在等车的功夫，他自己站起来了，一场危机解除了，牧场里又恢复了平静。奶牛养殖与其他养殖不同，一头奶牛的工作期大概有5年时间，在这期间，只有获得高产又高质的牛奶，养殖户才能获得财富。
4: 这就是我们牛奶专用的运输车，一车拉30吨，每天我们的牛奶能送往外地送5车。

0: 你说就是150吨？
1: 对，150吨。
0: 那得多少钱呀？
1: 60-70万吧。这就是我们致富的宝贝。
2: 在山东省莱西市，牛奶产业已经发展了30年，现有规模化养殖场达141个，年产牛奶21.89万吨，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奶源生产基地。高培东就是借着这股东风搞起了奶牛养殖，如今已经拥有6个牧场，奶牛存栏量12000多头，日产鲜奶120多吨，2022年销售总额超2亿元，成为莱西市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和致富带头人。高培东说，他有3招能让牛幸福起来，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这第一招是什么呢？
3: 哎，我来了，董叔。
4: 哦，这一段时间我就这个牛奶持续下降
3: 啊，
4: 你过来帮我看看到底原因怎么回事
3: 啊？
4: 看看，
3: 不是那牛的事儿，
4: 谁能知道？你这就我就不知道怎么情况，
3: 看看
4: 啊，叫你过来帮着看看。
3: 好。
2: 高培东奶牛养得好，还是个热心肠，很多养殖户遇到难题都喜欢找他帮忙。最近养殖户李振松家的奶牛产奶量下降，对于养殖户来说这就是天大的事儿，因为直接影响着收入。高培东经过简单查看后怀疑是饲料出了问题，两人便又来到仓库。
4: 草料全部在这个料库里面
3: 啊，
4: 现在这些都是在这现用的。
3: 你这都现在喂吧？
4: 啊，喂，这都有点喂着了。
5: 牛奶是从这个牛的身体分泌出来的，你得喂好东西，它分泌出来才是好奶。
2: 在仓库的角落里，高培东发现了问题所在。
3: 这个要喂现在
4: 啊？啊，要喂。
3: 哎呦，这个草都没了，你这草还喂现在？
4: 好喂的，
3: 不能喂了，这个草都发霉了。
4: 不好也不舍得好。
3: 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越形势不好吧，要把牛养好了。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喂。你这一次我感觉你奶量下降与这个草有很大的关系啊。
4: 哦，好，这样的话我当着喊工人邋遢邋遢，把这事结束去。
3: 一定不能喂了啊！
4: 嗯，好。
5: 他们主要是舍不得，关键的问题，你现在没有品质，我们就没有话语权啊。要跟卢奇谈价格，我们没有好的质量也不行啊。
2: 高培东在搞奶牛养殖之前是一名货车司机，直到1994年，一家来自瑞士的国际奶业公司落户莱西，带起了奶牛养殖的热潮。刚开始，政府为了鼓励农户们养殖奶牛，给出了一头牛补贴2亩地，用来配套建养牛场的政策。高培东报名养了3头牛。
5: 当时都不认识奶牛，人家都对这个行业太陌生了，没有人去敢干。当时吧，我就报名要了3头的指标，也不知道这个奶牛来了以后能怎么养。
4: 养了也不花钱，咱要说要好要看看呗，要不好那么就删完。要好了，那么也以后再是条道。
2: 一时间，全莱西的男人女人们都学起了喂牛和挤牛奶。
4: 坐着一个马扎，这个牛肚子下面，人家说是两只手去挤奶，这个一时间叫牛啪一蹄子拔那去了，打一边去了。
2: 可没过多久，当别人还在迷茫探索的时候，高培东却选择了迅速扩张。没有钱就向亲朋好友借，砸锅卖铁的买了1000头牛。
5: 我当时我就买了1000头牛，那个时间我们就到了多少钱呢？从8毛钱1.6块涨到3块多了。那时间1000头牛10多万块钱，那一天啊，1个月300多万。哦呦，那个时间太兴奋了！我从就养3头牛到你像一个月拿300万块钱，那时间心里特别的兴奋。
2: 有了落户本地的这家国际奶制品公司的订单，守在家门口就能把牛奶卖出去。高培东看准商机，迅速扩大养殖规模，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只靠规模还不够。当大家都看到商机，养殖的牛越来越多时，想要脱颖而出，还得靠牛奶的品质。该如何让牛产出高品质的牛奶呢？
5: 我们就怎么样牛天天快乐， 这是一个养牛吧。

0: 啊，这非常关键的问题。
1: 你这看啥呢？
2: 在看牛的粪便。
1: 看粪便？
2: 对。
1: 你蹲在这儿十分钟了，就为了看粪便？
2: 是。
3: 这人天天盯着我们看，怪不好意思的。这位看屎行家就是高培东赚钱的秘密武器之一。
4: 这就是我们的营养师，对于奶牛专门配备的营养师。
1: 奶牛还有营养师？
4: 对啊。
3: 为了养出一头幸福的牛，高培东总结出了三个窍门。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吃的幸福。
0: 这就是我们今年搞的清除啊。
1: 哇，这也太多了
0: 啊。这里
1: 这是清除山一样的
0: 啊。对啊，今年我们这个光这一个厂子就搞了35000吨。
1: 这里堆了有35000吨。
0: 对，
1: 那够牛吃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一年吧。养奶牛你必须得吃清除，因为现在吧，特别对牛奶的质量的要求，你没有好的饲料，那肯定没有好的牛奶。
3: 为了得到一杯好牛奶，高培东为奶牛高薪聘请了营养师，营养师会根据牛的年龄、体重、产奶量，每周都对饲料的配比进行调整。除了倾注，饲料库里至少还有20多种营养食材。
1: 这仓库里各种各样的袋子，就是有多少种呢？
4: 总共要有20多种左右吧。这个就是豆粕。
1: 豆粕啊？
4: 大豆
1: 啊，
4: 榨完油以后的这个副产品，还有这种优质的这种蛋白，它是一种蛋白原料。这个薏米它是主要是提供能量，动物饲料里面的能量之王。
3: 为了了解牛的健康情况，以便随时调整饲料的配比，营养师需要每天近距离的观察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牛粪。
4: 粪便可以代表很多，那个能看观察出很多东西，主要是它的营养，是不是健康，都是可以从牛的粪便里面观察出来。精神状态，也我们也要观察，通过它的眼睛啊，还有这个它的鼻子啊，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行为信号，现奶牛信号学嘛。
3: 比起传统养殖中给牛喂的秸秆、酒糟等饲料，高培东的营养餐让他的奶牛产奶量翻了一番。
0: 刚养牛时间吧，我们喂点苞米秸秆啦，就是家的东西给对付一点。那个年代吧，因为我们就说没有这个思想，养牛的这因为这个经验什么都没有。那个时间牛吧，你产20公斤奶感觉挺好的，现在达到40多公斤，正好翻了一番。
3: 产奶量翻了一倍，就意味着财富翻了不止一倍。可高培东还不满足，除了营养师，他让牛幸福起来的第二个窍门就是温柔。不管什么样的硬汉，到了他的牛场都会变温柔。看这里的工人在赶牛的时候就只会轻轻拍手。
1: 为啥要这样呢？
5: 因为牛是温顺的动物，公司也有规定，不能大型这个惊吓牛，把牛惊到了吧，牛的产量也就降低了，慢慢的把它赶上去，不能发急啊。公司也有规定，轻了罚款，严重了它开除。
1: 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大家脾气都好了？我看你脾气特别好。
5: 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干活吧，脾气慢慢也有点改善。
3: 不准打牛，甚至不准对牛大声说话。这样的规定从前没有过，刚开始有的工人不当回事儿，高培东为此含泪辞退过一位陪他多年的老员工。
0: 脾气暴躁的这种人，你在这么多的工人，我300多工人里面肯定有的。所以为什么开除那个苦的那我没心软呢？我把他开除了以后，我全场开了2次会，让他们都知道，你要是能打牛的，能赢不住你就别来上班。
3: 眼看着奶牛越养越好了，高培东的牧场也日益壮大，却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让很多奶牛养殖户蒙受了巨大损失。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消费市场需求低迷，导致牛奶价格也一路下跌，养殖户手里的牛奶出现大量滞销。可奶牛每天都在产奶，每天都要吃， 小农户们舍不得喂贵的，就在饲料上降低成本，导致牛奶质

0: 量严重下降，很多散户的牛奶卖不出去，只能倒掉，甚至有人卖牛不干了。
1: 所以我们高养殖业有这么一句话，开工没有回头箭，那个必须往前走，没有原地踏步走的说法。
0: 此时的高培东不但顶着资金压力没有降低成本，反倒开车奔赴100多公里外的青岛港，去做了一件增加成本的大事儿。
2: 我们是做饲料进出口业务的公司，
3: 主要都进口什么饲料？
2: 主要在青岛港做进口的这个苜蓿草啊，主要是服务于奶牛场客户，每周都在发货，一个月下来也得400-500吨了，也得150到200万。
0: 行情不好的时候，别人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高培东却宁可借钱也要换最贵的饲料，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他实际上算的是另外一笔账。
2: 有一些可能就是什么，你不舍得给牛喂好的饲料，它的出奶量会越来越少，反而你的公斤奶成本更高了。
4: 我们不能惜这个成本，因为现在的牛奶的质量好了，我们能拿到高价，这是主要的原因。
0: 在奶牛养殖业遭遇寒冬时，高培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投入买进口草料喂牛，使牛奶的品质大幅度提高。当小散户纷纷倒闭时，高培东的牛奶却能卖到每公斤4.2元的好价格，一个月就卖了720多万元，实现了逆风翻盘，不仅没赔钱，还获得了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大型奶企的订单。有了订单，就可以安稳过日子了。可高培东又开始折腾，以20000多元一头牛的高价，从澳大利亚进口了一批奶牛，还单独建了牧场来饲养。同行都觉得他飘了。
4: 一会儿进去，你们小点声，别惊动了我的宝贝呀、啊！我这一棚一年产600多万呢。
5: 啥宝贝呀、啊？
4: 带你看看。
0: 这批神秘的牛可不一般，号称是牛中贵族。他们帮高培东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二桶金，实现了财富的二级跳。
3: 这不就是黄牛吗？为啥那么宝贝啊？
6: 这是捐山牛啊。
3: 捐山牛？
6: 你们可别小瞧它啊，这是他们这个牛奶可好喝了，这是不是一般的牛奶。哦、啊。
3: 它的奶能卖到多少钱？
6: 它的牛奶吧，比普通的牛奶要在市面上要多卖5倍到6倍的价格。哦，特别好喝。我这总共2000多头，一年产值在差不多5000万吧。
0: 我们现在喝到的牛奶多数来自黑白花的荷斯坦牛，而捐山牛是原产于英国泽西岛的一种珍贵牛种，因为奶香醇厚，受到很多国家的喜爱。目前在中国，捐山牛的存栏量很少，而它产的捐山奶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
3: 听说过捐山奶吗？
7: 捐山牛奶也是就是这2年才普遍听说了，因为在电视上面看到了一些广告。
3: 您听说过捐山奶吗？
2: 什么呢？
3: 捐山奶
2: 没听说。
0: 捐山牛难养，捐山奶产量又仅是荷斯坦牛的一半，因此销售价格是普通牛奶的5倍左右，在消费市场上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如此小众的产品，一般人不敢做，高培东为啥甘冒风险要养捐山牛呢？
8: 感觉现在会更关注配料表，蛋白质的含量啊，脂肪的含量啊。
9: 牛奶这几年的销量是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纯牛奶，跟那些低温发酵的牛奶，说明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
0: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重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牛奶的市场规模也在持续扩大。高培东看中的就是捐山奶的稀有性和它独特的品质。他深知，这种珍贵的奶源不仅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还能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6: 你看这个牛吧，捐山牛，它这个个子小，产奶量不高，但是它的品质非常好，它的奶油也多，所以它的颜色已经有点发黄。
0: 自从捐山牛落户莱西，高培东就整天琢磨着怎么让他们感到幸福。

0: 启用了幸福三部曲的第三招，按摩。你以为按摩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按摩可以让捐山牛们放松身心，保持好心情。除了按摩，他还给牛带起了项圈。
1: 这个项圈呢，它现在有三种功能：一，能监测这头牛的活动量；第二呢，能监测这头牛的反刍数量；同时呢，它跟奶听一起通过数据交换，还可以发现这头牛呢是不是生病，产多少奶，奶的质量如何，都是靠奶牛脖子上佩戴这个项圈来实现的。
0: 幸福的捐山牛产出了品质独特的捐山奶，颜色呈淡黄，加热后还会结出厚厚的奶皮。高培东将捐山奶以6000元一吨的价格卖给各地大型乳制品企业，年销售额突破了2亿元。同时，他在本地零售市场也不甘人后，有计划地打出了鲜奶品牌。首先，他看中了本地的鲜奶吧。
2: 您好，欢迎光临。
3: 我在外面看见咱们是鲜奶吧哈，就进来看看。
2: 哦，是的啊，我们主要是卖的鲜牛奶。
3: 哦，啊，有多鲜呢？
2: 我们能做到大叉挤奶、大叉加工，大叉就到了消费者的这个口中了。哦、啊，
3: 那这个保质期有多长？
2: 保质期只有3天啊，因为它是低温巴氏杀菌的嘛。啊，
3: 你只卖保质期3天的？
2: 对，我们只卖鲜牛奶。
0: 李桂勇曾经是全职太太，可随着孩子的长大，她想要创业，做什么好呢？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鲜奶吧。
2: 这是我儿子高博啊，他从小就喝牛奶，你看他的身高啊，比我跟他爸爸都高了很多啊，他有1.88米吧，他爸爸也仅有1.7米。
0: 李桂勇站在妈妈的角度，看中了鲜牛奶的商机，便将鲜奶吧的地点选在小区旁，希望吸引妈妈们来购买。可刚开始店铺没有名气，一个顾客都没有，而鲜奶只有3天的保质期，来不及卖出去的就只能倒掉。看着每天在赔钱，李桂勇就每天搞促销，到店免费喝。
2: 亲爱的姐姐们，过来品牛奶啦。今天给大家这个准备了2款牛奶哈，1号、2号，然后你们品尝一下有这个什么区别啊哈。
0: 李桂勇让部分老客户和新客户们盲测普通纯牛奶和捐山奶的区别。自从和高培东合作以后，他也看好捐山奶的市场潜力。
2: 来，1号和2号哪个奶好喝？
4: 我觉得1号奶比较好喝。
2: 1号奶比较好喝啊，
5: 我觉得1号更好喝一些。
3: 是什么口感？
5: 怎么说呢？它比就是普通的奶喝起来，它的香气更浓郁一些，然后它这个厚重度可能会更醇厚一些。
6: 主要是看乳汁和乳蛋白，对，这两个是奶评价一个牛奶它的质量好坏的主要的指标。捐山奶的就是乳汁率和乳蛋白都要比喝斯坦奶要高一些。
0: 李桂勇的鲜奶吧通过每天赠饮和搞活动，渐渐打开了周边的市场。鲜奶吧的营业额也从每天几百元增长到了几千元。可是捐山奶因为价格高，销量并不如意。李桂勇决定主动出击，他做了一件事儿，正是这件事儿打开了捐山奶销售的新局面。
2: 你好，你好，
7: 老师，
2: 几
7: 个？
2: 13。
3: 是的，走出去，然后就找到这个学校的校长啊。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我就带上我们的这个鲜牛奶，先让校长老师们品尝，能给孩子保证啊，当天挤奶啊，当天加工，孩子就能喝到当天的这个鲜牛奶。
0: 李桂勇用普通奶的价格给学校配送捐山奶，每天清晨第一批捐山牛开始挤奶。再经过6个小时的加工过程，当天下午3点，便会将最新鲜美味的捐山奶送到孩子们的小手里了。
8: 这么快，我再挤挤。
9: 我知道有什么营养啊？
3: 哦，那牛奶有什么营养啊？
9: 蛋白质。
0: 随着捐山奶走进校园，越来越多的家庭来鲜奶吧订鲜奶。小小的鲜奶吧年销售额突破了100万元，让越来越多的人喝上了新鲜的捐山奶。

0: 因为高培东、李桂勇对品质和新鲜的极致追求，让鲜牛奶成了他们致富的法宝，也带动更多养殖户共同致富。
1: 好，可以。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很多时候我都会认为我只是一只普通的家鸡，而我并不普通。这是我的哥哥，他有着肥硕的胸肌，美丽的冠头。这是我的姐姐，她不仅有 S 型曲线，还有长长的凤尾。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全村最靓的仔。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每天我都要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睡醒了就去逛大街，累了就回床睡觉。别看我们个头不大，但我们兄弟姐妹们个个特立独行，各领风骚。
5: 观赏鸡是以我国古代的元宝鸡为基础，再加入各种本地土鸡血统融汇而来。观赏鸡羽毛颜色多样，冠部造型独特，近年来经过各地养殖者不断提纯繁育，其性状特征更加多样，凭借漂亮的外形受到很多人追捧喜爱。
6: 红色的就叫草莓瓜，如果它是乌鸡的话，不就和桑葚一样吗？就叫桑葚瓜。爪子你看后边有两个，前面有三个，这是太和乌鸡的一个特征，它是五爪。
7: 他爹是个纯白的。
5: 这个把养殖观赏鸡当作事业的人叫李国进，广饶县李雀镇从事观赏鸡养殖的一名新农人。
6: 站我肩膀上吧。咱们正常鸡一般尾羽的话也就二三十厘米，像这种鸡的话能长到一米多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世界纪录最长的长尾鸡达到了十几米。
5: 今天外地的老客户又下单购买了两只观赏鸡，李国进和同伴们正在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挑选。
8: 这一只它符合大众的审美，鸡的这个体型各方面还都不错。
6: 这只有点欠缺，因为咱们的客户他还需要它是带有凤头的，这只鸡如果是作为它的副本进行下一步的选育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咱们客户的需要。过来过来过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小卷毛，你看你那毛又掉没了，快毛又少了，过来过来小卷毛。
5: 李国进目前养殖的观赏鸡数量达近千只，在把鸡交给客户之前，每只鸡都会经过多道复杂的工序，既确保了观赏鸡的萌宠形象，也让客户能够放心的饲养。
6: 修修眉，露出大眼睛，小鸡儿做美甲，让它漂亮一点。修修眉，理理发，变得精神又帅气，让这个眼睛显得更大一点。因为我们的客户呢需要一个比较有萌宠代表性的，它的特征呢就是桑葚冠啊，胡子嘴儿，再就是带有一个大风头，像毛绒玩具的。

0: 发货之前我们要给它洗一下澡，咱们这个水里呢给它放的有这种杀虫的这个药剂，给它进行洗澡之后，一个是让它的羽毛更加的干净了，再就是杀灭这个鸡身上的寄生虫，让咱们的客户收到之后能够这个放心的安全的去作为一个宠物来养。
1: 为了保证观赏鸡外形的完好，李国敬特地求助朋友，希望可以用专车将鸡送到客户手中。但是在交接的路口，他的朋友却迟迟没有出现。
0: 喂，快到了吧？哎呦，我都在这等你这么长时间了。等了这么久，他临时有事儿又过不来了，咱们把这个鸡先搬回去，再给他想想其他的办法。原来客户来我们这里选鸡很多就是自己来取的，再就是我们给他发客车，再就是发这个宠物托运，这些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我们今天呢就去问问我们镇上的快递点，看看这个快递能不能给咱们发。哎，你好，我想发个快递。
2: 发个件儿，这个吗？
0: 对对。
2: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就是咱云上养的鸡吗？
0: 对，也是家禽。
2: 哦，咱这个活体化，咱这边运输不了。就是您屠宰了，咱冷冻可以发，但是活体化咱运输不了。
0: 屠宰这个可不行，因为这个是观赏鸡。
2: 哦，他们回去做这个鸡
0: 做育种用的。
2: 哦，
0: 那一个是个种鸡，如果屠宰了那就没有它的价值了。
2: 哦，那咱这个活物运输的话是需要准备很多资料的，这种的话你没有任何报备的话是发不了的。
0: 是吗？那因为这个发冷冻是肯定不行。这个
1: 养殖一只用来把玩观赏的宠物鸡，这在当地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作为一个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李国敬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
0: 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先给他们把这个发过去。
2: 好嘞，
0: 谢谢啊，
2: 再见啊。
0: 饿了吧？开饭了。
1: 这个在快递公司遇到麻烦的养鸡人，其实是一名返乡创业的硕士研究生。当年李国敬选择山东农业大学系统的学习农业，正是来自于自己从小对于养殖动物的热爱。
0: 小的时候自己在旁边玩，父辈家长有时候在说，你看一个男孩子喜欢养花啊，养动物，长大了他就不喜欢了。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觉得我长大了应该也会喜欢这个事情。
1: 硕士毕业后，就在大家以为李国敬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返乡创业，将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事业。
0: 毕业刚回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平地，身后的这个鸡舍也是当时一砖一瓦自己垒砌起来的。那年下大雨，我那鸡呢都被淹成了落汤鸡，边下雨我也在加固这个土墙，我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1: 在李国敬看来，劳动的艰辛并不会动摇他继续养殖观赏鸡的决心，而真正令他感觉难熬的，其实是来自心理上的不被理解。养鸡场的工作琐碎又繁杂，李国敬迟迟找不到能够一起奋斗的合作伙伴。偌大的院子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亲力亲为。嘴上埋怨几句，但是母亲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独自一人打拼，只要闲暇时都会过来帮一帮忙。
3: 他从小的时候啊，心情要是一不好，就喜欢自己躲起来，跟他的动物在一起。从早到晚，哎呀，我看着他都心疼啊，我怕他压力太大，撑不下去。
0: 哎，你咋来了？
4: 路过，不打招呼不让来吗？
0: 哎呀，有点意外。这个你天天，我知道你养的东西那么多，这个跑到我这儿，这不是有点意外吗？最近好久不。

0: 不见，怎么感觉胖了好多啊？
1: 没有，这吃的最近还比较少了，比较注意减肥了。
2: 徐立俊，李国敬在山东农业大学读书时的师弟，在校时两人就因为都喜欢动物而结识，成为了朋友。如今知道师兄正在从事观赏鸡的养殖创业，徐立俊只要遇到好看的宠物鸡，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李国敬送来。
1: 俊哥
0: 啊，
1: 我这次来还给你带了点好东西。
0: 啥东西啊？
1: 带上走看看。
0: 哦，好，那他哪整的？
1: 从亲戚家里那个树林子里逮的。
0: 上，哎呀，这种脖子上没毛的猴鸡，现在这些土鸡里边这个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当地就叫猴子鸡，你们那叫啥？
1: 也叫猴子鸡。
0: 猴子鸡和猴屁股一样发红，所以叫猴鸡。
1: 因为一个爱好认识，有共同的爱好，他肯定话题就会很多，经常聊一些喜欢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2: 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在大学时就开始尝试养殖各种动物，积攒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1: 其实当时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是不允许养动物的，但是我们宿舍养的仓鼠、养的鹦鹉、养的龟、养的鱼，包括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实验用的那个小龙虾，我们都带回去养着了，而且都繁殖出小龙虾来了。
0: 你看在这个新环境中，这鸡都这个到处巡逻。
1: 对，
0: 你回去的时候路过青岛吧？
1: 去青岛干啥？
0: 正好有个客户在青岛要了两只鸡，你给我捎着。
1: 行，好嘞，没问题。
0: 哎，实在是太好了，当时还在想这俩鸡咋给他发过去啊。
1: 正好我路过。
0: 好，
1: 捎回去。
0: 这下子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之后考虑考虑，咱还是来我这儿，咱们一块儿养呗，合作共赢嘛，咱一块儿单打独斗，我觉得这个以后做些事情都比较难，咱一块儿干点事儿，这个你也喜欢。
1: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养观赏鸡不是什么正经事儿，都不愿意和金哥一起干，但是我愿意。我知道他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们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3: 在这儿站上熟悉，然后自己做。
2: 李国敬精心挑选的观赏鸡受到了客户的欢迎，这也让李国敬更加坚定了养殖观赏鸡的决心。
0: 你没让他孵小鸡儿啊？
4: 我从来不让他孵小鸡。
2: 今天他决定带着两只精心打扮的观赏鸡去开辟新的市场。
5: 它这个是无极夹凤头吗？
0: 对，
6: 无极夹凤头。
0: 这种这不是白色丝羽吗？咱们还可以把它培育成五颜六色的这种丝羽。
2: 王永辉在潍坊诸城经营一家生态农场，近期正在考虑扩展研学项目，希望能够引进一些新奇特的动物来丰富研学体验。李国敬在得知消息后便带着观赏鸡连夜赶来，希望可以达成双方的合作。
6: 你不是牛羊啊？
0: 他比他还害怕。
6: 咱们这些动物就是孩子特别喜欢，这必看这个，从这个研学也好，劳动教育也好，亲子游啊，来了这是必来这个地方。你看这小鹿都是孩子来的，一到周末、
0: 都采出来的小鹿。
6: 对，他们来喂，亲自亲。但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多给知道知道。
0: 这一块的话，我可以帮你丰富一下咱们这个农场的这个家禽的一些品类。我们可以把它培养成一些更具有特殊性状的，头上毛长的，脖子没毛的，这些异色的，具有更加有观赏价值的这些观赏禽。
6: 对。
2: 在农场，从全国各地来此研学的中小学生，除了可以采摘新鲜的水果，还可以与动物进行亲密接触。这次农场负责人也向李国敬提出了一些私人定制观赏鸡的需求。
6: 那这个这些个你好吃啊，这些毛啊，能不能再长一些？或者颜色更丰富一些，让孩子的他更特别喜欢。
0: 像这个品种的话，尾羽可以稍微长一点，但是丝羽的这个品种的话，一般就是这种圆尾的多。还有一个有的品种的尾巴能长到一两米的，就是长尾鸡。对，那是长尾鸡。
6: 跟孔雀似的了。
0: 和孔雀尾巴有的，世界纪录十几米，能长到比孔雀的尾巴还要长。这种颜色的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利用这种鸡作为一个副本或者是母本，可以培育出来黑色的呀、灰色的呀、花色的呀，都可以啊。经过咱们森定制的方式培育咱们想要的颜色，这个是没问题。
2: 农户拒绝养殖观赏鸡，
7: 我们现在很早。
2: 为完成订单，李国庆主动出击，
0: 出口早的这些先拿出去。
2: 新举措能否破解产能困局？刘正中是一名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以前高峰时的养鸡数量一度达到近万只，可是2023年因为经营原因，刘正中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存栏鸡，结束了将近20年的养鸡生涯。
8: 我养了20多年了，也是别的都又不会干，放回喂鸡了。
2: 作为有着20余年从业经历的养鸡户，刘正中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而因为订单压力，正面临人手不足难题的李国进，今天来找刘正中，正是要劝说他一起养殖观赏鸡。
0: 之后再给我养点鸡吧，在之前跟大家合作过，现在这个各个品种的比原来还多了。就想着把这个品种这一块头纹啊，这个发育啊，再做的再大一点，再多养点。
7: 我们现在很早，
0: 就如果遇到病的话，直接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也不是没有的。
8: 养一把不长病了，
0: 对对，
8: 养长病就长个一锅的，我就长。
0: 对对对，
8: 鸡说长，差不长。
0: 这是很厉害。
8: 我觉得养了观赏鸡没有少钱劲，你今年可能很多喜欢的买的很多。小区今年没喜欢得了，未来买得起谁呢？买不了又赔了。
0: 喂点水。
2: 刘正中所顾虑的鸡爱生病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养鸡户们的心声。李国庆为了能够拓展更多的养殖户跟着他一起养殖观赏鸡，就必须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李国庆和师弟决定为农户免费赠送已经做过防疫的鸡苗。
9: 出了不少啊，
0: 咱们先把这个出口早的这些先拿出去，给它放到那个箱子里面。
1: 都拿一起是吧？
0: 啊，放一块吧。我们今天防疫的这些小鸡呢，主要是一些具有一些特殊性状的一些小鸡品种，像凤头啊、胡子嘴啊、毛脚啊、桑葚瓜啊。我们这些也是搜集了全国各地一些土鸡里边的特殊性状，利用这些丰富的种质资源呢，可以培育更多的具有特殊性状的一些家禽品种。
2: 为了按时完成客户的订单需求，李国庆再次来到了刘正中家，希望能够打消他的顾虑，说服他一起养殖观赏鸡。
0: 回去我也考虑了几方面，就是把每一批次的每个品种相似的体重差不多的把它放到一个批次里，大家更便于这个防疫。再一个呢，就是鸡苗呢我也不收钱你也呢出技术出挂历咱争取合作供应。
8: 那行。
2: 暂时解决了观赏鸡的产能问题，李国庆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去研究客户的私人定制需求。
0: 客户给我们需求的就是花冠产绿可淡，尾巴要长，这个腿呢要是高一点，如果这个尾这个腿太短的话，这个尾羽拖着不是很好看。
2: 私人定制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符合客户要求的观赏鸡来作为副本和母本，经过不断杂交提纯，才能实现观赏鸡的特殊性状。
0: 如果这只鸡经过检测它带有这个绿可基因的话，我们就会利用它作为一个副本 再和其他的旅客的鸡进行一个杂交，下一步的提纯。如果它没有这个旅客基因的话，我们就单纯作为一个粉壳系来进行选育了。有时候我在想，我可能把自己对于养殖的热爱强加给了别人，因为有的客户来到我的农场说，这只鸡好吃吗？那只鸡好吃吗？我心里就特别反感。我觉得这只鸡，你看到的就是非得要吃吗？

0: 李国进的观赏机给客户带来了欢乐。
1: 宝贝儿，宝贝儿，抱不抱？吃饱没有？
2: 像个小圆球，尾巴是个球，身子是个球，爪子羽毛都那么长，那么可爱，走到地下很小的，多漂亮啊，形容不出来的喜爱。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观赏机，他也走进了新农人直播间，开启了线上销售。刘正中的第一批鸡苗顺利完成脱温，他开始了忙碌的饲养工作。
3: 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呢，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拼去闯的，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我们共同呢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4: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儿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李雪。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儿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和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中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回顾

0: 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和林下的一位朋友呢，他说想咨询一下，自己是一位这个残疾人，那么听说这个民政部门和残联呢有一个这个针对于残疾人的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的这样的项目，他就想问一下，那么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能够申请这个无障碍设施的改造？那么无障碍设施改造的这个申请流程和项目又有哪些适合我们残疾人朋友的？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帮这位朋友联系到了这个和林县残联的这个刘主任，那么来进行详细的对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这个政策的做一个介绍。
1: 那我们如果是啊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是符合，就是我是残疾人，然后想安一下这个，就是申请这些无障碍改造这个项目，那么我们符合什么样的条件，然后能够申请，这个申请的流程是啥样的，然后
2: 只要是也要的残疾人，就都能申请这个无障碍改造。申请的时候他们就和村委会，不是咱们有个专职委员，和这个专职委员说是需要咋改造上，我们有个就那个专职员呢，我们有个回转表，他回转了以后就说需要改造了上。他给我们报回这报着那个小政府呢，小政府呢不是还有管残联的，给我们不知道报回来，我们这咋子来实际上就是这个广场在下看出来，给他布置一下具体需要咋改造呀上，是这种的流程。
1: 那是他
2: 改完以后给他改造。
1: 对，那是不是不是低保户也是可以申请的？只要他是这个符合一二级残疾的都可以，不论他们是不是低保户或者生活困难都可以。
2: 只要生活困难就行了，不接着说必须得低保户。
1: 咱们这个改造的这个项目呀，包括哪些内容呢？有那个哪几大类呢？就是能够让咱们这个残疾人更好的这个生活呢？
2: 反正改造啊，就是咱们干那个残疾类别。
1: 嗯，
2: 这不你市里的，咱们就是跟安的服务处啦，再就那个盲量啦，这方就是那个语言盲量，他们市里看不见嘛。安个语言盲量，大部分有人给加上那个盲量就说话了。这就错开隔了，意思这就和他说给说这，这就是那一张了，你错开嘛就行了。这就是跟安的在服务处啦上来的，他抓住出来不是看不见，抓住这个服务处出来想走。还有就是个听力的呢，就是安那个散光盲量。就是这个盲量，你家里是不是
1: 听力受限，要可以有这个闪光的门铃是吧？
2: 对
1: 啊，
2: 听力它必须闪光，因为听不见哇。
1: 对啊，
2: 而且看见这个盲量是在闪光了，上面就是外头有人了。肢体的呢，就是那坐轮椅的呀，出行不方便，咱们给坐的坡道，那个坡道，安的就是扶手。还有就是那卫生间上需要安的这架间呀上的。还有就是那个拉窗帘呀不方便，给咱们给推这个。就是那个语言的窗帘，你一说话这个窗帘就拉住了，
1: 挺智能的哈。
2: 还有就是这个语言档，咱们是干类哪类残疾是有的，像我们都有个目录了。都给他们那小里头发现都有个目录了。你那说是，你听力残疾说是叫我改造坡道了，那不符合国家标准。
1: 就是按照咱们这个残疾类别来进行分门别类的改造哈。
2: 对，智力啊、精神这种的，咱就给安的监控，安的监控以后给他监控上这个手机连上，监控上能从手机看到他，这个人在哪来桌上的了。还就是连个，就是他那个定位手表，还监控上手机连上，跟他带这个手表以后。去拿了，从手机这一看就知道这个就他定了位了，他这张在哪。这种的。
1: 对，那咱们这些项目，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吗？还是说有一部分需要我们自己出一部分？
2: 不，免费
1: 的，都是免费的哈。
2: 只要是我们这给做的都是免费的，不收费。
0: 那么我们这个刘主任也答复到呢，凡是这个生活困难的或者持有二级以上残疾证的群众啊，都可以和村委会的负责的专职委员来提交申请，在逐级的审批就可以进行改造。那么我们这个改造的项目包括这个有声门铃啊，这个闪光门铃、扶手、坡道、定位系统、语音家电等等，这样呢能够方便我们这个残障人士生活的这些项目。

项目，能够让他通过安装我们这些项目设施呢，生活得到一个改善和这个升级和提升。那主要是对咱们这个残疾人来进行服务的。那么刘主任也说，咱们这些所有的项目啊，只要是通过我们残联的，那么都是这个免费的来给大家进行改造和安装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是，我们申请这些项目需要我们在这个项目这个改造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是可以来给大家进行免费改造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发生劳动争议以后，我现在决定要仲裁了，在仲裁之前，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我该注意哪些事项哈？那么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下，我们通常该怎么办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就是协商、协调、仲裁和诉讼这样一个程序来进行的，这是呢咱们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基本的程序和方式。那么如果是说发生劳动争议以后啊，咱们劳动者可以先与用人单位来进行协商解决，那么如果协商达成一致呢，双方可以签订和解协议，那么如果协商无果，劳动者可以依法向调解的组织申请调解，或者是向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是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来进行申请仲裁。那么最后一步呢，才是我们这个诉讼程序啊。那如果是说发生劳动争议以后，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向我们的人民法院提起这个起诉，必须要先经过仲裁才可以。那么如果是说对仲裁结果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来进行起诉。那么咱们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该首先你的第一步要是说我们要先进行的是调解嘛，那么我们当事人可以依法向协调组织呢申请调解。那么调解的主要这个内容它有三类，首先我们这个劳动争议是有调解委员会的，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都要求设立的。第二呢，就是在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很多地方的仲裁院呢专门设有调解中心。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此外呢，还有一些行业性的、区域性的争议性调解组织、社会化的争议调解组织。那么当我们这个当事人提出申请以后啊，调解组织呢就要通过劝说、疏导等等这样的方式啊，帮助双方呢达成自愿的达成调解协议。那么各地的人社部门呢还会与法院呀、工会等等单位联合设立一站式调解中心，对新型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呢，劳动纠纷呢也可以实现一站式的调解。那在这里呢，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那我们的调解是不是必须的经过的程序？那么当然协商调解不是它必经的程序，双方当事人呢可以自愿选择。那如果是说想方便点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线上来申请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开发了一个互联网加调解的服务平台，可以呢为当事人提供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网上申请、案件处理、进展查询和法律法规政策查询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搜索一下，可以是在我们的这个当然我们的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在网上递交申请，进入这个我们的互联网加调解服务平台的首页，还可以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或者是电子社保卡的任意渠道呢享受在线的调解服务。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呢，我马上就要这个大学毕业了啊、我现在这个有一个这个毕业生档案那个转递的这样的一个困惑，想要咨询一下哈。那么其实我们毕业生这份档案呢，会在我们之后的工作当中办理的职称评审啊、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等事项当中都会用得上我们这份档案记录，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我们这个档案哈。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的时候，由高校根据就业去向转递档案，那么可以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呢就业的这个毕业生，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呢，就要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的单位来进行保管。那么如果我们是到非公单位就业的档案转递呢，就要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保管。那么针对还没有暂时没有就业

0: 这个档案呢妥善的来进行安置和保管。那么同时呢，也建议由原就读高校呢重新审核档案材料，进行密封以后呢，按照有关的规定再进行递转。我们刚才说这个呢是重新这个审核以后的，是针对我们这有些档案呢已经进行拆封的，这个呢就需要回到原高校来进行重新的审核档案的审核和密封，然后才能够进行这个按规定递转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来再普及一下我们这个档案，在过去很多年以后该如何查询我们的档案到底存放在哪里。那么人社部的门户网站呢，通常会发布地方人社部门所属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管理服务机构的信息，大家呢这个用人单位和我们的高校毕业生都可以登录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站来进行查询，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个官方网站上当中呢都是可以进行查询的。
1: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如果是说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缴纳标准是什么样的，那它会一般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来进行缴纳。我们继续来跟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处的一级主任科员呢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2: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个人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是24%，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为16%，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8%。企业缴纳的单位部分基本养老保险费计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个人部分计入个人账户中。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确定。职工的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是指职工在上一年度内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每年依据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上限为统计部门公布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下限为60%。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到300%以上的，按300%作为缴费基数，超过的部分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不到60%水平的，以60%作为缴费基数。
0: 我们看到呢，这个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缴纳比例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的了解一下，如果是说我们的企业没有按时足额的为我们的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会得到怎样的处罚？
2: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在我们实际经办的过程中，也碰到过一些企业为了减少运营成本而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有的企业会以职工还处于试用期等借口不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但随着职工维权意识的提高，经办机构稽核力度的加大，以及信息共享平台的不断完善，企业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单。一旦需要补交，企业实际所付出的成本比按时足额缴费要大得多。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一定要按时足额的为我们的这个职工呢来进。

0: 进行养老保险的缴纳。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的再来了解一下很多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像我们这个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能不能一次性补缴。
1: 人社部发2016年132号文件规定，各地不得违反国家采取一次性补缴方式，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等不符合条件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补交方式增加缴费年限。除上述两种情况不得补缴外，职工在社保断缴期间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本人按规定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如果断缴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就不能补缴。该职工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其中断缴费前后的缴费年限、个人账户储存额都可以累计计算。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划入社会统筹基金。缴费基数按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至300%之间自行选择。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其中包括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并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即可办理退休，领取养老待遇。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不足15年的，不能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一次性补缴至15年，应按以下办法延长缴费至满15年。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就是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需继续缴费至满15年后才能办理退休。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后办理退休，按月领取养老待遇。
0: 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这个养老保险金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呢，是它不可以一次性补缴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再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这个有位朋友说，我想这个社保咨询一下，社保卡注销以后重新办了，那么之前的这个社保的这个消费记录还在不在啊？那么我们的社保卡呢，注销后重新办理，之前的社保缴费记录呢仍然是存在的，不会因为换卡而消失。那么社保的权益呢，是与社会保障号码和社保的账户绑定的，而非社保卡本身。社保卡呢，仅是作为一个凭证，那么相关的数据是由社保经办机构统一来进行管理的，在社保系统当中呢，来进行后台的一个记录。所以说呢，我们换了社保卡以后，我们之前这个缴纳记录等等还是会存在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它并不会因为我们换卡而进行这个消失。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这个问题。呼和浩特玉泉区的一位听众朋友呢，他说自己呢想咨询一下，目前呢他是缴纳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那么想问一下，那同时他的这个医疗保险该怎么交，能否这个来缴纳城乡居民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为此记者呢帮助他咨询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一下。
1: 能的，那个他现在是灵活就业跟那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都能交，看他自己选择。
2: 嗯，
1: 如果说是这两个都在咱们现在那个为居民方便居民就近办理，都把业务向玉泉区都下放到街道办处了。
2: 嗯，
1: 咱们可以去他所居住的街道办处去办理去。
2: 嗯，
1: 如果说他上一年度参加的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只需要把这个灵活就业医保那儿。
2: 嗯。

0: 应该是停一下，
1: 停一下啊，
0: 哎，转出来以后，他居民那头才能给他路径信息做个核定，在手机上一缴费就行。
1: 灵活就业这个医疗转到这个城乡居民这块，是要新建一个这个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个账户吗？
0: 嗯，他就在他那个所居住街道办事处，这个都在一个医保窗口呢。
1: 嗯嗯，就能去办、哦、是吧？
0: 哎，能去办。哦，他是那个那啥，他是两个模块，管理模块，他必须是那个灵活就业的那头停了，完了居民这头才能录进信参保信息，才能缴费。
1: 嗯，灵活就业这边这个医保和城乡居民这个医保在缴纳这个钱数上呀，还有其他方面有哪些，有没有区别？就是说交哪个更合适啊？
0: 这俩是灵活就业的交的是多，他是分档次的呢。
1: 对啊，
0: 一年那个最少也得四五千五六千吧。
1: 嗯，
0: 完了，如果说是交成那个居民医保的话，咱们今年是390。
1: 嗯，
0: 哦，
1: 对，然后就是看咱们这个经济能力各方面的情况，然后选择，然后交哪个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交灵活就业的话呢，肯定要是经济允许的话，是交灵活就业比较合适一下。
1: 嗯。
0: 啊，他以后那个从在退休呢，他不是有养老呀啥的，到退休年龄他就医保也跟上，也有退休之说呢。
1: 嗯，
0: 要改成居民的话，他居民是不存在退休的，他是活到多大你
1: 年交一年的哈。
0: 哎，对，必须是每年交费才能享受医疗待遇。
1: 对，那就是看这个情况。那他俩这个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就是统筹啊，这方面的有没有区别？
0: 灵活就业的略高于这个居民的，
1: 嗯，
0: 毕竟他居民的交的钱少吧，
1: 少一点是吧？啊，
0: 对，
1: 嗯，哎，具体的就是报销这个范围啊、比例，还要看这个具体的住院这个情况是吧？
0: 对对对，住院情况，他用药呀、检查在目录范围内多与少啥的各种因素吧，
1: 嗯嗯，好嘞。
2: 嗯，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啊，像这个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这部分朋友呢，可以既可以选择缴纳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可以缴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那么要看个人的经济情况。那么这个工作人员也建议说，如果我们的经济条件允许，那么还是优先建议选择缴纳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那如果是要考虑缴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呢，就需要先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呢停缴，账户办理合并后，可以在手机上缴纳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么这两套系统的账户呢，合并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来进行这项业务的办理。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最近咨询的问题。那么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劳动合同呢现在已经到期了，但是呢，没有续签劳动合同，那我还在原来的单位继续的工作，那么我现在这个劳动关系是怎么算的，应该怎么来这个处理哈。那么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啊，就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那么第十条规定呢，建立劳动关系就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已经建立劳动关系同时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同时呢，我们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第五条也规定，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呢，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的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那么第六条也规定啊，用人单位呢，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呢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第七条呢还有一个规定是呢，用人单位从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从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呢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当然，这位朋友如果是说，单位现在还没有与您续签合同，那么要看看这个您这个适用刚才我们给您解答的这个哪几条哈。但是当然，如果说咱们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呢，按照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第70条也规定，那么我们的劳动者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或者是这个依法处理，或者是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那么如果是没有签订合同的，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呢，可以参照这些凭证，可以这个我们先去劳动仲裁，像我们的工资的支付凭证或者是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还有呢就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等，能够证明我们身份的这个证件，工衣、工帽、工牌这些。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劳动者填写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等这样的招用记录呢也是可以的。第四呢就是我们还可以提供我们的考勤记录，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其他的你的同事这个劳动伙伴的这个证言都是可以被采信的哈。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说单位呢拒不与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呢，那么就要看它属于哪一条。我们先可以走这个劳动仲裁，通过劳动仲裁呢来解决。如果是说在劳动仲裁的范围之下呢，还是没有达到很好的这个效果的话呢，那么建议你这位朋友最后呢您可以这个提起诉讼。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朋友们这个咨询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进行集中统一的回复。那么之前呢快手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哺乳期内单位如果要单方面的终止劳动合同，我该怎么办。那么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呢会通过一个音频短片当中的这个案例来为这位朋友呢解答他的心中的疑惑，就是说在哺乳期内单位如果要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我们劳动者可以做些什么。
1: 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是否可以终止劳动合同？陈某于2014年7月到 A 企业工作，签订了期限为三年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2017年3月8日，陈某产下一名婴儿。2017年7月31日 ，A 企业以合同到期为由，终止了与陈某劳动合同。陈某认为 A 企业终止双方劳动合同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审理过程中，陈某提交了劳动合同书、结婚证、出生证明、 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到期，但其尚在哺乳期内， A 企业会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 A 企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陈某哺乳期期满。仲裁委员会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期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的规定。陈某与 A 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虽于2017年7月31日到期，但因陈某尚处在哺乳期，陈某与 A 企业的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陈某哺乳期期满时终止。因此 ，A 企业违法终止了与陈某的劳动合同，应向陈某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
0: 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如果是说单位在这个哺乳期内单方面的要终止劳动合同的话呢，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位朋友快手直播间这位朋友之前咨询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要求单位给予赔偿的，或者是说等到这个哺乳期结束，这个情况消失之后呢，再来跟单位进行这个原单位进行协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这个包头李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呢，这个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是什么哈？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们同样呢通过音频短片的案例来为这个包头的李先生答疑解惑。
1: 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是什么？陈某2012年大学毕业后到 A 企业工作，企业为其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2014年陈某辞职后去了 B 企业后没有继续参保。2017年陈某跳槽到一家上市公司后继续参保。2019年，陈某因个人原因辞去了工作，又未继续参保。2021年，陈某应聘到一家互联网企业后继续参保。陈某担心，由于多次变动工作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多次中断，将来如何才能享受养老保险金待遇？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公务员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因此，陈某今后只要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将来就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如果陈某达到退休年龄时缴费不足15年，可继续缴费至满15年，或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公务院的相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哦，我们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乌兰察布市的王女士呢，咨询说呢，这个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满15年以后，是否可以不再缴纳基本的养老保险费？那么我们依然呢是通过音频短片的案例呢，为王女士解答这个问题。
1: 是否可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小陈和小王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小陈一直在企业工作，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小王一直自谋职业，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最近两人的缴费年限都达到了15年。小陈和小王想问，既然已经累计缴费满15年，是否可以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于单位参保人来说，只要劳动关系存在，即使社保缴满15年，企业也有责任给员工缴纳社保，直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对灵活就业参保人来说是自愿参保，如果社保缴满15年以后不想继续缴纳了，是可以停缴的。但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是享受养老保险金待遇的最低条件。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对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缴费年限越长，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越多及个人账户储存额越大，将来退休后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越多。
0: 我们也看到呢，确实呢，我们这个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本质就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得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当然，我们领取这个到龄以后领取这个养老金的最基本的条件是要连续缴费满15年，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那么所以呢，这位王女士，你这个缴纳够15年以后呢，其实呢是可以停止缴纳的。但是呢，如果是说想要这个到龄退休领取退休金以后呢，这个退休金的这个额度会高一些的情况呢，还是建议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一直这个连续的缴纳，然后多缴多得。所以呢，我们还是给您的建议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在缴满15年以后呢，可以继续的来缴纳我们的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这个我参加了这个企业的面试，已经通知要办理这个入职手续了，但是呢单位现在呢说要让我们这个进入入职的这些同事呢再交一个服装费用。他想咨询一下，是否这个服装费用应不应该交，他是否要的合理。那按照咱们劳动合同法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等等相关的规定啊，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呢，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的财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相关服务呢，也不得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但是你看，像这个单位的以这个巧立名目，或者说是统一的着装为名收取服装费，或者是说有的单位呢，企业呢以转正为名收取转正费、风险保证金，还有一些呢收取车辆安全保证金、耗材费等等这些行为呢，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那么求职者呢，如果是说为了顺利入职而选择了缴费，我们的个人财务就会遭受到损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提醒我们这个即将这个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们，或者是说现在在职场当中需要求职的这些受众群体呢，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对于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是入职前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等这样的行为呢，都需要谨慎的对待，核实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那么如果是交费的话呢，大家可以这样做哈，一定要求出具正规发票，并且加盖单位的公章，为可能发生纠纷的维权呢保留相应的证据。那么如果是说我们的就业的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呢及时的向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和反映。那么如果是遭遇到求职诈骗，或者是个人财务、个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侵害，也 也可以呢向这个公安机关报案进行处理。那么我们在招聘求职的时候，有些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呢，借保管或者是经办社会保险、申办工资卡等等的这样的业务的名义，扣押我们求职者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个人证件的原件。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要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这个扣证件其实是典型的一个求职陷阱，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呢不要交出我们的这个证件，也要果断的对这样的事情说 no 哈。那么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的第九条规定，我们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呢，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是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任何单位和个人啊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的证件原件。所以呢咱们广大的求职者千万不要将证件的原件交付他人，如果有需要呢，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那么如果是需要这个提供证件的复印件或者是影印件，一定记得在合适的位置注明具体的用途，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证件原件上写一句话，仅适用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范围之内啊，这样的一句话，那么来保证我们大家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这个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听众林女士呢咨询说，她的这个公司没有为员工参加工伤保险，那么工伤待遇该，如果发生工伤，他这个工伤待遇该来谁来承担？那么我们依旧呢以这个音频短片当中的案例为李女士解答这个问题。
1: 员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伤待遇谁承担？张某在某汽修公司从事维修。

0: 工作，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了每月工资等劳动报酬，但公司一直未为张某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合同期内，张某在工作时间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九级。但张某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工伤保险待遇时，被告知未参保缴费期间发生的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张某找公司交涉，要求其支付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公司表示拒绝。随后，张某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张某认为自己在公司工作期间因工负伤，被认定为工伤，但因公司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为本人参加工伤保险，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又无法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由公司承担。公司则认为，公司确实未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事后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补缴了工伤保险费，应该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张某的工伤待遇。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裁决，公司应该支付陈某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工伤待遇。
1: 是的，我们如果是说单位没有为我们缴纳这个工伤保险的话呢，发生这个工伤的这个情况下，是由我们这个用人单位来负责任的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到这个，想问一下，工作地点发生了变化，劳动合同是不是需要一同来进行变更啊？那么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第17条第4项的规定，工作地点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那么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约定内容。因此啊，工作地点发生变化时呢，通常需要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变更我们的劳动合同。

来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一位朋友呢说，我准备这个换工作单位了，但是呢原单位的这个年假还没有休，咋办哈？那么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规定，职工呢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那么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那么职工累计工作已经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是五天，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是十天，那么已满二十年的呢年休假是十五天，那么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到我们的年休假的假期。那么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换工作了年假怎么算哈？那么职工可享受带薪休假的天数与累计的工作时间是直接相关的，那么根据咱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有关问题的复函，这样相关的规定呢说呢，职工在同一或者是不同的用人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以及依法以及呢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那同时呢，我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中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没有限定必须是同一单位，因此啊，既包括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呢职工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形。那么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是终止咱们的劳动合同的时候啊，当年休假未休满的年休这个情况呢出现的时候，那么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那么应当按照咱们职工当年已工作的时间折算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且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呢，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那么同时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算的额度，大家呢可以到相关的这个部门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支付宝小程序当中来计算一下。那么用人单位呢，当年已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多余折算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回哈。那么我们这里需要提醒这位朋友的是，我们职工呢是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等，那么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呢是不计入年休假假期的。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

0: 匆匆。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个通辽的刘先生呢咨询说，用人单位要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我们这个农民工的工资，是否合理？那么我们用音频短片当中的案例来回复刘先生的问题。他关于咨询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要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的工资和是否合理？
1: 能否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张某是一名农民工，在某建筑公司工作了半年，结算工资的时候，该公司声称目前资金周转不开，提出以水泥等建筑材料抵顶支付张某工作期间的工资。张某想知道该建筑公司的行为合法吗？根据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足额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11条规定，农民工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现金支付给农民工本人，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其他形式替代。因此，该建筑公司的行为违法，应当予以纠正。该建筑公司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足额支付给张某工资，而不能以实物代替工资。同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54条规定，对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等违法行为，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在对单位给予罚款的同时，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罚款。
0: 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如果是说用人单位以这个实物代替货币来支付农民工工资呢，这个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哈。所以呢刘先生针对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您可以呢向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啊，或者是这个向法院提起诉讼来进行反映。我们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要搜集好相关的证据。

0: 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西安盟的吴女士呢咨询说自己呢是自谋职业人员，她想问一下如何接续养老保险关系。就是说啊吴女士这个情况，您应该是说原来是缴纳了城镇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那么现在呢是想要这个自谋职业了，那么想问一下你的这个养老保险关系该如何的转移和衔接。
1: 人员如何接续养老保险关系？小陈原是一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辞去工作后来到省会城市陪读，一边陪读一边当起了网络作家。小陈想知道，像他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办理养老保险？如果将来回到老家，如何接续养老保险关系？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小陈辞职后原养老保险关系予以保留，可由其本人直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接续养老保险关系，并办理个人缴费手续。今后小陈只要持续参保并正常缴费，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可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如果将来小陈回老家后继续自谋职业的话，可以到新就业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转入申请，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手机 APP 或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线上提交转移申请，经审核确定符合转移条件后，由新就业地与原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0: 来继续关注有事您说节目。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位朋友呢他说想咨询的就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政策，关于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率参加养老保险的相关的政策。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同分享的是呢灵活就业人员如果是先参加的，之前是先参加了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但是随后又参加了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那么他的缴纳的这个费用该如何衔接，这也是很多朋友啊在这个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关于我们养老保险这个两个系统的这个如何衔接和这个转变的这么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啊我们就通过这个音频呢来给大家呢做一下解答。
1: 城城灵活就业人员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随后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的费用如何衔接？
2: 青青，这个问题我知道，我来告诉你。按照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14/17号的规定，参保人员确定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后，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合并计算或折算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参保人员申请办理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业务时，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提出申请办理，已经按照国家规定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再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手续。
3: 哦，原来是这样啊。社保微视角。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我们这个社保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当中，我们如果是说有两套系统的话，我们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之前缴纳过的额度呢也会存储起来，那么它呢我们可以继续呢开立一个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账户呢来继续的缴纳我们的养老保险。
4: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5: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儿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以及呢要给大家普及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特困人员的补贴该如何申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特困人员补贴的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一同来了解如何来评估我们特困人员的生活自理能力。
1: 在特困政策中的生活自理能力是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里边首次提出，也是我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一个创新。那么在这里呢，不仅考虑了保障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同时还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特困人员这个政策呢，将生活自理能力呢分为三档，就是包括完全具备生活自理能力，以及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评判标准呢，其实这里边就是参照国际通行的有关规定，用是否能自主吃饭、穿衣、上下床、如厕、室内行走和洗澡等六项指标来评判特困人员是否具备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六项都能自主完成的就属于完全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有1至3项不能自主完成的认定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4项以上包含4项不能自主完成的，这个就认定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估呢，这个是由祁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评估，当然这个需要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嘎查村居委员会的协助下来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特困人员应该享受的照料护理标准的档次，

0: 我们来继续的了解一下，如何来申请特困救助供养。那我们来跟随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工作人员一同呢来了解。
1: 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由本人向所在地的苏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提出这个书面的申请。当然这个材料呢包括就是人员身份的证明、身份证、户口本，包括这个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及法定及这个赡养、抚养情况的一个书面声明。当然呢我们申请对象还需要提供信息真实完整的一个承诺书，并且履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相关手续。当然这里面考虑到部分困难群众存在这种申请的困难，是可以提出委托这个社区居委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这里面呢我们也考虑到部分困难群众可能无法书面提出，或者是代为提出呢也无法进行书面的一个提出，这个里边呢可以进行口述，就是他口述由委托代为申请的这个委托人呢进行记录，并由工作人员或被委托人填写来进行一个申请，这个就是考虑到这个实际困难。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之申请受理呢，15个工作日内呢，来开展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民主评议、信息核对，对这个申请人的家庭状况、收入财产状况、赡抚养义务人情况进行核实，然后提出初审意见。初审后呢，会在所在的社区嘎查村社区进行公示，为期7天。县级人民政府在收到乡镇的一个申请材料，包括这个初核意见后，会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抽查核实，并在15个工作日内给出去审核确认的意见。然后对于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呢，会从下个月起享受我们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申请特困救助供养呢，可以向我们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是这个村上的民政助理呢提出这个书面的申请包括提供的证件有身份证、户口本、劳动能力鉴定以及赡养人等等这个资料来进行审核的。那我们这个特困救助供养这个书面的申请呢，就可能要包括的要件，就是我们在填写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家庭这个困难情况的这个描述，比方说是因病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原因写得清楚明白啊。那同时呢我们刚才这段录音当中也提到，那么对于不方便或者是没有办法写书面申请的这些人员呢，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个口述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那么只要说清楚说明白我们这个需要申请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特困救助供养包括哪些形式。如果是说我们的特困老人想住到敬老院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1: 特困人员的这供养形式呢分为两种，一个是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那么对于分散供养这种呢，就是具备生活自理能力，鼓励他在家分散供养，所谓分散供养就自己在家自己居住。那么对于完全和部分丧失生活自理的这部分特困人员呢，优先为其提供这个集中供养服务，就是就近安置到我们的敬老院里边进行服务。然后这块呢对于需要集中供养的那个特困人员呢，就是安置到这个敬老院。对于未满16周岁的那个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这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就是对于极个别困难群众患有这个传染病精神障碍的呢，我们也考虑到了，对这类不易集中供养的，我们会对他由祁县的这个政府和中治民政卫生等部门通过协调配合呢，把它安置到专门的这个医疗机构里边进行治疗和托管。对于分散供养的人员呢，经本人同意，就是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委托嘎查村供养服务机构，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呢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和住院陪护。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呢在家我们也会提供一些个日常看护和生活照料的服务。针对这块部分丧失呢，因为他有照料护理费，基层可以通过这个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的一些生活照料服务。
0: 我们特困救助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呢，主要是包括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对特困人员如何进行这个。

0: 动态的管理。那么我们采访到的是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副处长史静，一同呢来了解一下我们特困人员这个如何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管理。
1: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这个呢，跟其他的政策相比呢，其实是相一致的。然后我们坚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说对这个特困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和做到保障对象的有进有出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是特困人员他不再符合就是一些特定的条件了，我们就要对他进行一个及时的终止供养。以下呢有六种情形，然后我们就是会在动态监测以及去主动发现的时候呢，对他及时的终止供养。哪六种情形呢？第一种就是说死亡，已经死亡，或者是被宣告死亡，或者是被宣告失踪，这是一类。第二种呢，就是已经具备或恢复了劳动能力。第三种呢，就是依法被判处了刑罚，并且呢还在监狱里面服刑。第四种呢，就是收入和财产状况他不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这个相关规定。第五种就是法定义务人呢，他具备了履行这个义务的能力，或者说是已经新增了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这个新的法定义务人。第六种就是自愿申请退出的其他的情形。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强调两点。第一类呢是对未成年人这一类，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他可以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一直到18周岁，并且已经年满18周岁呢，但是他在接受义务教育或是在普通高校、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呢，可以继续享有救助供养的这个待遇。第二类呢是对终止救助供养的原特困人员，他如果已经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或是临时救助等其他这个社会救助条件呢，应当按照规定呢及时纳入相应的救助范围。
0: 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其实我们这保障对象是有进有出的，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的停止供养，像死亡啊、恢复劳动能力、依法判处刑罚、在监狱服刑的人员、收入财产状况不再符合供养条件的，或者是新增了法定义务人自愿终止等等其他的一个情况呢，都是要及时的来停止我们的特困人员的供养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动态监测的管理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其实是更有助于我们这项政策呢能够包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那么将有需要这个特困供养的人员呢纳入到我们的这个保障范围当中，那么同时呢也将这个不再符合的人员呢从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剔除出去，那么在用有限的这个精力和财力的情况下，让覆盖我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特困人群。

0: 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儿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低保的相关政策。那么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呢，其实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的低保标准，或者符合重度残疾人支出型困难低保边缘家庭等入保条件，而且呢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政府呢会以货币补助的这样的为主的主要形式，保障呢这部分人群的收入达到当地低保标准的社会救助的这样一种制度。那么低保救助工作呢，其实也是咱们一直呢社会上关注的热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最近咨询的有关于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方面的相关政策呢，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跟随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救助服务科的工作人员呢，一同来了解一下低保对象能够享受哪些相关的政策。
1: 我们全区这个低保对象，然后对救助政策还比较关心，怎么样才能获得更好的这个基本标准，也就是县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呢，经过审核以后，对符合条件的这个申请予以确认同意，同时确定这个救助金额，也就是说我们确定多少发放多少低保金，同时最低生活保障这个金呢，可以按照审核确定的这个申请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这个差额计算，同时呢也可根据申请家庭困难程度和人员的这个情况呢，采取分档方式计算。对于低保对象呢，我们还可以根据他那个突发性临时性的这个生活困难呢，我们还可以实施临时救助。
0: 确实是啊，我们在这个申请这个低保的

0: 时候呢，能够很多的有一部分的特困对象呢会纳入到进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了解一下我们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大家咨询比较多的，也是说我们在申请低保的时候，这个家庭的收入的计算包括哪些？就是说啊，什么样的这个收入是纳入到我们家庭收入当中的？
1: 我们说的这个家庭收入呢，还是和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这个传统的一个收入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从政策上来讲的话，这个收入它还是一个比较全的。对于工资性收入来说呢，它就是指的就业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的一个收入。这个呢，就包括工资、薪金、奖金、劳动分红、津贴、补贴等。或者以及受雇于其他的一些雇主以及任职所取得的这个收入。经营性收入呢，这块指的是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有偿服务活动所获得的全部经营收入。当然我们说的是经营净收入，它一定是扣除它的这个生产成本、经营费用以及相关的税费后的一个收入。财产净收入呢，这块财产就是我们指的动产和不动产。那么财产净收入就是指的出让动产或不动产，或将这个动产不动产交由其他单位个人并扣除相关费用后所获得的收入。这个里面呢，像动产的话就是包括我们的储蓄存款，那么它带来的收入就是利息收入以及有价证券红利，包括储蓄性保险性投资和其他股息和红利的收入。那么不动产的收入呢，这块就是包括一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出让房产等出租房产等带来的这个不动产收入。第四块转移净收入是指的转移性的收入扣除了转移性支出后获得的收入。那么转移性收入呢，就是指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居民之间的这个经常性收入转移。这个里面可能说起来比较拗口，可能具体的来说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就比如说子女或父母给的这个赡抚养费，包括国家给的这个社会保险金、离退休金、失业保险金、遗属补助金，包括一些个赔偿收入和接受捐赠的收入等等，统称为转移性收入。所谓转移性支出，就是指这个居民对国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一个支出，包括缴纳的税款和各类社会保障支出、赡抚养支出以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
0: 我们看到呢，很多这个像我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啊、转移性支出啊等等，它都是计入到我们家庭收入当中的。那么我们在申请低保的时候呢，会把它核算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低保政策。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同了解了在申请低保时呢，主要计入家庭收入的这个内容包括哪些？那么有计入家庭收入的呢，就有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部分。那么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一同来聊一聊哪些补贴是不计入到家庭收入的。
2: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这个相关规定呢，不计入家庭收入的主要有这么以下几类。一类是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这个优待抚恤金，这个优待抚恤金我们现在也都比较了解的，那就是为了优待抚恤什么退役军人啊，还有一些伤残对象呀，政府发的一些个抚恤资金。同时呢，还有就是计划生育奖励和抚育金、奖学金，还有就是见义勇为等一些个奖励型的这种补助。同时我们还有一类就是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还有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以及我们高龄领取的这种高龄津贴，其实也都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啊。第二类就是说是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第三，还有就是说我们针对“十四五”期间有一个特殊政策，就是说我们中央自治区确定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根据今年咱们最新发布的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咱们自治区现在就是说达到145元。除此之外呢，各地我们还授权，就是说各地民政部门规定的这个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补贴，
0: 确实是啊，我们有好多这个不计入家庭收入的补贴，像我们这个抚恤金啊等等啊，这些这个助学的助学金等等，它这个都是不计入到我们的家庭收入的。那么很多朋友在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大家也很关心说我们这个低保到底那个去哪里申请，怎么申请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呢，也针对我们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呢，低保怎么申请，去哪里申请呢？做了相关的这个宣传的小片儿，我们跟大家呢一同通过这样的音频的短片呢，共同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低保金到底是到哪里申请，怎么申请，它的申请流程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可以呢满足条件来进行申请。
3: 低保到哪里申请？
4: 我们生活困难，想要申请低保，
5: 到哪里去申请呢？
3: 申请低保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可以向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也可通过内蒙低保微服务平台等互联网渠道提出申请。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可通过绿色通道提出申请，以保护艾滋病病人个人隐私。绿色通道是指符合申请条件的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可在集市区疾控中心领取、填写、提交低保申请材料，并提供本人病情确认报告单。集市区民政部门每月取回所有申请材料及病情确认报告单进行受理。
4: 我们没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到哪里申请呢？
5: 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可以一起申请吗？
3: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但在同一集市区内的，可以向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也可以向经常居住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如户籍在 A 集市区 B 镇，居住在 A 集市区 C 镇，那么既可以向 B 镇提出申请，也可以向 C 镇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在呼伦贝尔市不同集市区的，可以由其中一个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一致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如女生的户籍是呼伦贝尔市 A 旗，男生的户籍是呼伦贝尔市 B 旗，居住在呼伦贝尔市 A 旗，那么应该由女生作为申请人向 A 旗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部分家庭成员户籍在呼伦贝尔市，且在呼伦贝尔市长期居住的，可以由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均在呼伦贝尔市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如女生的户籍是呼伦贝尔市 A 旗，男生的户籍是甲市 B 旗，居住在呼伦贝尔市 C 旗，那么应该由女生作为申请人向 A 旗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均不一致的，可以由任意家庭成员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如女生的户籍是甲市 A 旗，男生的户籍是乙市 B 旗，居住在丙市的 C 旗，那么既可以由女生作为申请人向 A 旗提出申请，也可以由男生作为申请人向 B 级提出申请。
4: 我腿脚不方便，没办法去站立，该怎么申请低保呢？
5: 我是个精神残疾人，没有独立行为能力，该怎么申请呢？
3: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理员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的应当办理相应的委托手续。
4: 这回我们知道该到哪里申请低保了。
5: 那我们快去吧。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异地就医的这个备案。那如果是跨省异地就医该如何结算啊？我们采访到的呢是呼和浩特市医保局异地就医管理科的工作人员。

0: 员，一同呢来了解一下异地就医该如何备案。
1: 还有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俩医保局的一个要求，我们各个统筹区，也就是咱们呼和浩特，也就是相应的制定了这个政策。就是按人家这个通知要求，就是要简化经办流程，方便我们参保市民呀到外地去就医，减少往返进行手工报销这个繁琐的流程。基于这个原因，做了一次这个重大的调整。我们城镇职工跟城乡居民都可以，这个政策是统一的。在这个简化备案方面啊，我们主要有六个方面做了重大的调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取消了门诊统筹的异地就医备案这个手续。2020年1月，我们启动了门诊统筹跨省异地直接结算这个政策，那个时候是需要备案的。2023年1月1号，我们把这个备案就取消了。取消了以后，我们的参保市民啊，只要跨省去了省外一些城市，直接就能够进行这个门诊统筹的结算，不需要备案，这是一个简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规范了一个有效期。我们的备案呢，一个是长期异地居住的一个备案，一个是跨省临时外出的一个备案。针对这个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呢，我们过去了是3个月，现在我们改成6个月，至少6个月以上。但是呢，只要满3个月，我们的参保市民呢可以自行的解除，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满3个月那就可以解除这个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了。对这个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啊，我们现在是至少6个月，过去了我们是至少是30天，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有效期就加长了。同时呢，跟过去相比较了，就是过去是备一次住一次，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在有效期内认为这个可以多次就医，6个月内我们可以多次的就医，备一次就行了。这样的话，减少这个备案次数，也是方便了群众了。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个调整政策，就是可以补备案。这个补备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为了让大家在异地直接进行结算，只要你出了月还没有结算，也就是说还没有自费进行结算之前，我们可以补这个备案。这个补备案呢，可以在网上自主的补，也可以到我们窗口进行补。补了以后，我们在异地呀就直接结算了，省得大家拿回来以后进行手工报销，这是一个补备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急诊抢救类的这种可以取消备案，也就是说是急诊抢救类的病人住院，我们把急诊抢救呀就视同了备案，不用你备案手续办理，就可以直接结算。针对这个急诊类的抢，实际来看这两种情况了，当时也不便于备案，大部分是拿回来手工报销。现在呢，我们说只要是就医的医院按这个急诊抢救收治的病人入院了，那么系统呢就可以直接给你结算，这是非常方便的，说是急诊抢救视同备案。第五个调整呢，就是说是无第三方外伤的这种就医，我们现在也可以自报了。过去因为这个外伤不好界定是否有第三方，通常呢都需要拿回来进行手工报销。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无第三方责任的这种外伤呢，交由这个就医地医院进行判断。如果说是没有第三方，那么他只要调用这个无第三方外伤的这种住院类别，那么我们这边就可以认可他这个异地这样，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这个手工报销这个繁琐。第六个方面的调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把异地就医月位的检查治疗费用或者是未购的药纳入到这个异地直接结算当中。过去这方面是不可以的，现在我们就是为了方便在医院有些药不好购买，或者检查治疗需要在其他单位医院进行检查治疗，这样的话这个费用放在这个统一的就医医院的结算里面，我们也可以给他直接报销，方便患者减轻他的负担这主要是讲了六个方面的一个调整。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啊，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呢，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然后呢，我们会通过搭建这样的平台，然后给您进行三方通话，推进我们事件的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提供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您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快速精准的为您呢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啊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此时此刻呢，我们有事您说的电话呢，空出了两部，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52和06303535这两部热线电话来咨询您的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单位的这个年休假能不能分段安排，就是分开请哈？您的意思是，那如果是分开请这个年休假的话，工资是怎么发放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啊，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那么职工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是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呢，年休假是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那么国家法定的休假日、休息日是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的。那么根据我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条规定呢，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那么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但是一般呢不能跨年来安排。单位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来进行安排。那么单位确实是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呢，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那么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单位呢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那么年休假期间只能只发基本工资吗？那么根据我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那么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那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呢因为工伤停工留薪期间呢，是不计入年休假假期的。

0: 我们呢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他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哈。那么根据咱们失业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是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来进行确定的我们的这个失业保险金的一个领取的标准，各地呢会根据相关的政策呢是有所。
1: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参与节目。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国庆假期，我们《塞外田野》节目为大家特别推出假期精编剪辑版。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农技小知识。
1: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那么在农技小知识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油菜花期病虫害的一个防治与管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安排

0: 来的这段录音呢，是来自于郭永旺啊，他呢是全国农技推广员，那么共同来学习的就是油菜花期病虫害的防治。
1: 我国冬油菜大多处于蕾苔期和开花期，也是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重点防控的病虫害主要有两病一虫，特别是以油菜菌合病为主，兼顾的就是我们一些双霉病，还有一个就是油菜蚜虫。所以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更多的要注重三个原则。第一个，要按照我们当地植保部门病虫害情报来开展指导防治。第二个，就是要严格遵守农药管理条例和病虫害防治条例的有关要求。第三个，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防治指标开展达标防治。比如像在油菜菌合病的防治上，我们要进行田间的调查，根据田间紫囊盘的数量和温湿度的条件来判断油菜菌合病的发病情况，选择针对性的药剂进行的喷雾防治。花期是油菜菌合病预防和控制的最佳时期，像我们选择的药剂，有新登记的一些药剂，比如像丙牛菌唑、傅唑菌原腈胺、定先菌胺，还有一些我们登记比较早的一些药剂，像辅酶利、菌合净、米酰胺、抑菌药等药剂都有比较好的防控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打两遍，建议新老药剂呢进行交替轮换使用。像在防治菌合病的同时，实际上这些药剂对双霉病也有一定的监制作用。如果说菌合病发生比较轻，双霉病发生比较重的情况下，推荐使用代森辛和乙酸素进行喷雾防治，就有比较好的防治效果。针对蚜虫的防治，我们一定要按照达标防治的原则，经调查发现，如果我们百株蚜量在花期达到500头，就可以采用药剂喷雾防治。像我们蚜虫登记的药剂比较少，主要有溴腈菊酯、赛铜芹，还有一个生物药剂印链素。同时要兼顾的就是防病虫提单产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打药的时候增施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像抗氨基嘌呤、二氢补酚铁，一些还有云苔素，在油菜上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促进作物健康和抗逆增产有一定的好的效果。同时在防治油菜病虫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或者注意的事项主要有这么两条。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对蜜蜂的保护。大家看，花期也是蜜蜂采蜜的关键时期，我们说一定要选择一些对蜜蜂比较友好的药剂。另外一个，在施药时间上，我们建议与在大面积施药时要提前对附近的蜂农进行告知，禁止他们放蜂。第二个方面，要实行错蜂施药，比如说我们在打药的时候可以选择在早晨8点以前和晚上5点以后进行喷雾施药，这样呢避开了蜜蜂的授粉期和采蜜的时间，可以达到很好的保护蜜蜂作用。第二个，在植保无人机使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飞行高度要控制在3到4米左右，在喷雾的时候注意风速不能超过3米每秒，每亩的施药液量要达到2升左右。同时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加一些同混助剂，像杆性植物油类的同混助剂，主要是有助于药液的沉积，达到更好的防治效果。同时对油菜菌合病来讲，如果说人为的在田里走的时候会造成枝叶的脱落，造成一些伤口，有利于菌合病的侵染，所以说我们要减少田间活动，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治病虫害，最终实现了我们说防病虫提单产的一个效果。
2: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播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 下来呢，在我们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的是饲料的问题。我国是世界畜牧第一大国，也是饲料粮食需求的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数据显示呢，我国的饲料用的粮食消费量占比高达了48%，远超我们的口粮消费。那么如何让养殖动物降低粮食的消耗，实现吃得少还长得好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一起来跟随记者的采访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2: 郓城县的一处肉鸭养殖场，画面中的小鸭子个个羽毛油亮，活力满满，均匀整齐的鸭群代表着良好的生长状态。
3: 可以看到啊，这个鸭群的均匀度更好了，成活率更高了，简单的来说就是鸭子更好养了。
2: 要想长得好，必须吃得好，梁作贝的秘密武器就是他的鸭饲料。这几年他给自家的鸭子喂的是一种低蛋白饲料。所谓低蛋白饲料，就是用杂粕部分替代传统豆粕的一种新型饲料。
3: 我们饲养的这个肉鸭周期是38天啊，成熟的标准是6斤左右。改用了低蛋白饲料以后，原来呢一只鸭用11斤饲料，每只的成本在18元。现在每只鸭用10斤半饲料，每只鸭的成本降低了6到7毛钱。
2: 一只鸭子节省6到7毛钱，25万只鸭子单批次就能省下15到17万元。梁作贝一年能养6批鸭子，仅饲料成本一项就能节省近100万元。他告诉记者，下决心改用低蛋白饲料源于2022年。当时进口大豆价格飙涨，豆粕价格水涨船高，一度从每吨2000多元涨至每吨5000多元。梁作贝购买的鸭饲料价格也随之坐上了火箭。无奈之下，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尝试把用了多年的高蛋白豆粕饲料换成低蛋白杂粕饲料，没想到成本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3: 以前啊是用的以豆粕为主的饲料，最多的时候啊一吨饲料涨了200多块钱。
2: 有了低蛋白饲料，梁作贝不再担心饲料涨价。而低蛋白饲料之所以成本更低，核心原因就是选用了价格亲民的国产杂粕蛋白。杂粕是指除豆粕以外的植物粕类蛋白质原料，包括菜籽粕、棉籽粕和花生粕等。我国大豆主要依赖进口，导致豆粕供给不稳定，但我国是菜粕、棉粕、花生粕等杂粕的生产大国，供给十分充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低蛋白饲料应运而生。梁作贝他们用的这款低蛋白饲料就来自距离养殖场30公里外的这家饲料生产厂。
1: 今天原料到货几车？
4: 今天到了5-6车，最后来了2车面粉，最后前2天订的那个花生粕今天也到货了。
2: 林宁是这家饲料厂负责配方研发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厂里最早是用豆粕生产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后就改成了棉粕，最近棉粕价格上涨，他们又转成了花生粕。
1: 近一个月来，我们订了那个棉粕，从3000基本上现在涨到3200了，每吨价格上涨200。这样的话，一吨我们的成品饲料成本上涨10块钱左右。通过这个花生饼跟这个玉米 DGS 替代这个棉粕，在效果保障的前提下，能给我们的饲料成品每吨带来10到15的成本下降空间。
2: 从豆粕到棉粕，再到花生粕。哪个便宜买哪个，林宁他们现在很少再为原料的价格发愁。最近厂里正在赶制一批3000多吨的肉鸭饲料订单，这批订单打算用花生粕作为蛋白原料。
5: 我们每个月呢基本上是在15000到18000吨，基本上每个月光这个豆粕的节约的这个费用基本上就是15万到18万。
2: 降本增效的低蛋白饲料背后离不开硬核技术的支撑。在济南，一场围绕葵花籽粕的攻关正在展开。
6: 报告出来了啊，真的不差。这个鸭
2: 史强是这家企业的研发负责人，手中捧着的这些葵花籽粕是他和团队重点攻关的目标。
6: 我们现在在看一种新的原料，葵花饼。第一个，从氨基酸水平看，蛋白41，氨基酸总和达到3.8， 说明氨基酸利用率非常高。第二个，从我们的感官看，这个饼颜色很正，通过口尝，促进味也不高。
2: 基础营养达标，适口性好，只是葵花籽粕的敲门砖。动物吃进去能不能被消化吸收才是关键。
7: 刚刚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在我身后这间实验室内有了他们这里最勤劳的工作人员，那就是一个可以全天候运转的仿生胃。那么这个胃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具体又能做什么工作呢？我们一起过去看看。主任您好。

0: 生实验结束。
1: 这结果还是不错的，那看一下我们刚开始的那个物料重量大约在1克，现在的话我们碳钠重量大约在0.18克，这样通过计算的话应该是在消化利用率在82%。
0: 李善金告诉记者，在山东已经有葵花籽粕、芝麻粕等十几种杂粕替代传统豆粕，不过实验室的指标检测需要在实地进行应用验证。在距离济南380公里的菏泽定陶区，李善金他们有一处专门的实验基地。张南斌是这里的养殖技术负责人，今天他们要对养殖场里出生21天的肉鸭进行称重。
2: 密度别太大了。
3: 我们现在是给我们的低蛋白实验组和我们的高蛋白实验组各自选取了1000只肉鸭进行称重称料，来计算它们的料肉比。简单来说呢，就是吃了多少料，长了多少肉的一个比值。
0: 称重计算，这些吃低蛋白和高蛋白饲料的肉鸭体重有什么区别呢？
4: 通过这个实验数据呢，可以看出我们高蛋白组的肉鸭体重在21天是2.98斤，平均每只呢吃了4.1斤的饲料。低蛋白组的肉鸭呢，吃了4.05斤的饲料，体重是2.97斤。通过料肉比计算，这个高蛋白组的料肉比是1.377，低蛋白组的料肉比是1.362。以这个实验来看呢，我们的低蛋白氨基酸平衡饲料是有优势的，也就是说可以吃到更少的料，达到同样的出栏标准。
0: 低蛋白饲料为养殖节粮降耗提供了精准方案，剩菜剩饭变废为宝，更是打开了饲料的新空间。徐师傅管理的这个食堂每天有150-160名员工用餐，产生的餐厨垃圾大约40-50斤。这些混杂着汤汁油污的废弃物曾经是徐师傅他们最头疼的事儿。
5: 环卫这边就是一般的是晚上统一收集，在这当中呢有隔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会产生一些那个就是苍蝇啊或者是一些害虫之类的，就是影响环境。
0: 大量的剩菜剩饭如果不及时回收，容易产生异味，滋生蚊蝇，让后厨卫生大打折扣。不过现在这些废弃物轻轻松松就可以当餐消化。
5: 现在我们就是很简单，就是有我们专业的设备，每天这会儿职工吃完饭以后统一的收集到一个桶里边，然后再由我们专业的人员倒在那个处理器里边，就是很方便，没有异味。
0: 究竟是什么设备让徐师傅这么满意？这些餐厨废弃物又去了哪里呢？
6: 我现在在的位置呢是一个餐厨废弃物的处理站。那么很意外的是啊，我现在站在它的前面，没有一丝难闻的味道。据说这个不足20平米的空间内有一台神奇的设备，它只靠吃剩菜剩饭就能吐出一些饲料的原材料。那么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吧。
0: 剩菜剩饭喂进去出来就能变成饲料原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这些饲料会不会掺杂塑料、玻璃等杂物？营养是不是均衡？能不能满足动物的生长需求呢？这些问题也是周洪阳他们最关心的。
7: 上次有点问题，咱一起过来看看。
0: 这天，周洪阳又来检查这台分拣机的运行情况。分拣是剩菜剩饭被加工成餐食干粉前要经历的第一步，只有将杂质彻底分离开，才能保证产出的餐食干粉没有杂质，符合原料标准。为了让记者更直观地看到这台设备的分拣效果，周洪阳他们特意做了一组模拟测试。记者看到分拣出来的杂质堆里几乎找不到剩菜剩饭的影子，只有纸巾、玉米棒、筷子这些无法被利用的杂物。分拣后的餐食废弃物在破碎研磨后变成浆料，经过脱水杀菌，最终变成餐食干粉。
8: 就是我们
0: 这台分拣设备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周洪阳说里面藏着一口大炒锅。
7: 这个结构其实就像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一个炒锅一样啊，咱们的餐厨的浆料在里边不停地在里边翻炒，给里边的水分蒸发掉，可以保证它物料在里边的温度非常均衡啊，能做到他说 没有局部受热过热。

0: 产生焦糊或者发黑的状态，最后炒出来之后出来的就是咱们的蚕豆干粉。
1: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持续翻炒，蚕豆干粉加工完成。
0: 如果是做的不好的话，会出现发黑啊，然后结块的现象。你看现在这干粉的这个状态，表面金黄，呈蓉状，就像咱们那个肉松的感觉。所以这个状态的话就非常好，咱们这干粉的话能完全能达到咱们的饲料原料的一个标准。
1: 这台炒锅每投入500公斤的蚕除废弃物，就能产出100公斤左右的蚕食干粉。目前这款产品已经销往全国多地，生产的蚕食干粉被用作鱼虾饲料的优质原料。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每年就有1700万至1800万吨。这些餐厨废弃物如果能够得以有效利用，将大大降低养殖行业成本。
2: 我们这个常用的这个饲料原料啊，基本上是来源于我们野生捕捞的这个鱼粉，或者是这个像大豆啊、玉米啊这些这个粮食作物。开发了蚕食干粉，最主要的优点还是它的这个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作为一种新型的非粮饲料原料，那么它可以节省节约粮食作物的使用，形成我们所说的这个不与人争粮。生产1吨的这个饲料产品，能够节约大概270公斤的豆粕，相当于340公斤的大豆。
1: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古民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蚕食干粉样品，由于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差异，干粉的初始脂肪含量差别不小，需要经过营养检测比例调配后，蚕食干粉才能变成鱼虾饲料。那么这些饲料能否经受住实际养殖的考验呢？记者来到了古民他们的养殖实验室一探究竟。
2: 这个是我们用蚕食干粉做的鱼类的胚壳饲料，那我们现在就想看一下它的这个诱食性效果如何。现在看这个鱼的这个摄食还是非常积极的哈，说明我们这个饲料的这个适口性是非常好的。
1: 在这个实验池的旁边，记者看到了两块标有蚕食干粉浓度的牌子。古民说，这是为了筛选蚕除干粉的最佳替代比例，替代比例越高，豆粕等传统原料的用量就越少，成本也相应会越低。
2: 我们这个实验室就是在测试鱼的饲料当中最高能添加多少比例的蚕食干粉，不影响鱼的这个生长摄食健康水平。那现在来看呢，蚕食干粉是可以添加到40%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比例越高越好，因为比例越高的话，对我们饲料的成本的节约也会越高。
1: 吃进剩菜剩饭吐出鱼虾饲料，变废为宝的方式让鱼虾养殖更有底气。在养殖节粮的赛道上，多元化的路径正不断被拓宽。这里是昌邑刘团镇的一个奶牛养殖基地，林斌和同事们每天的工作都是从给奶牛准备营养早餐开始。不同于传统养殖大量依赖外购豆粕等精料，这里的奶牛吃的是用当地盐碱地种出来的优质苜蓿草。
3: 通过饲喂本地苜蓿之后呢，我们成本的下降非常的明显，每头牛每年这个每吨饲料呢能下降600元左右。
1: 用苜蓿替代传统饲料，成本显著下降。林斌他们这样的养殖户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更让林斌他们惊喜的是，吃苜蓿早餐的奶牛，无论是产奶量还是牛奶品质都有了提升。
3: 我们自己种植基地种植的苜蓿呢，蛋白含量能达到20%，同时呢带来了这个乳指标的提升，乳蛋白含量从这个3.8提到了现在的4.1，乳脂我们从原先的4.5提到现在的5，做出来的那个奶制品的质量呢，风味非常的可口，受到市场的欢迎，也同时增加了我们这个溢价能力，每公斤奶呢我们能够溢价0.32元。
1: 低成本高品质，本地苜蓿不仅为林斌的奶牛场带来溢价的能力，也给土地质量带来了深刻改变。
3: 我们那个养殖场所在这个地区呢，附近的种植条件呢都是这个盐碱地，这个种植苜蓿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固氮作用，对于这个改良这个土壤的这 pH 值呢，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目前，养殖场所在的昌邑盐碱地种植紫花苜蓿面积已经达到2.8万亩，总产量约7.56万吨，其中约5000吨被专项用于奶牛饲料供应。不仅是昌邑，我国是盐碱地大国，拥有各类可利用盐碱地资源约5亿多亩，其中具有农业利用前景的盐碱地总面积达1.85亿亩。这些土地因含盐量高，曾经是农业生产的禁区，种植小麦、玉米不仅产量极低，最差的情况甚至颗粒无收。研发出能在盐碱地扎根的苜蓿，不仅能盘活这些闲置土地，还能为养殖业寻找豆粕替代的原料，破解粮食征地的困境。
4: 跟我看看这个这几个苜蓿株系耐盐的情况。你看它这个是长了有3个月了，你看这个情况非常的明显。这一个
1: 下午2点，王国良正和团队成员一起仔细观察面前这批苜蓿草的生长状态。这些苜蓿株系被种植在含盐量堪比高盐盐碱地的土壤中，
4: 就是为了看看哪个我们培育的株系更耐盐碱，以为我们后续筛选耐盐碱的品种做好准备。这个植株长势呢还比较正常，比较旺盛，而这一个相当一部分植株都已经不耐受这个盐浓度，已经死亡，所以从这两盆可以看出，我们下一步的筛选目标就这种株系是最好的。
1: 王国良告诉记者，此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苜蓿品种还不多，市场上一半以上是国外品种，且耐盐性有限，无法适应我国高盐度的盐碱地环境。而我国又是苜蓿的消费大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苜蓿用于饲料生产。为了实现苜蓿的本土化种植，王国良和团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耐盐苜蓿的研发。眼前这几株苜蓿苗见证了他们数十年来的研发历程。
4: 我们团队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搞苜蓿新品种培育，这个品种需要10多年的积累。你像这一个苜蓿品种，我们之前培育的时候呢，都是一片枯黄的，你像这种绿叶出现是很极少见的。但是现在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这种高耐盐的苜蓿品种株系也越来越多。
1: 从低蛋白饲料的精准研发，到餐厨废弃物变饲料的资源循环，再到盐碱地种植苜蓿的土地盘活，一系列探索正逐步为养殖业节粮打开破局之路，也让豆粕替代从理念走向现实。但替代并非意味着全盘取代，在保障养殖质量的前提下，如何科学把控替代比例，实现效益最大化，是行业关注的焦点。
5: 完全替代，我自己判断是不可能，我们肯定还要用一些豆粕，只不过就是对它的这个比例啊逐渐的减少。
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饲料中豆粕占比达17.9%，全年豆粕饲料用量达6800万吨，主要源自进口大豆。2023年养殖业消耗的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降至13%，比2017年占比下降4.9个百分点，为进一步推动养殖业节粮降耗，农业农村部出台关于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的意见，明确要求到2030年标准化规模养殖方式的单位动物产品平均饲料消耗量比2023年下降7%以上。
5: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粮食安全问题现在越来越聚焦到饲料量的安全问题。未来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养殖节粮行动呢肯定是要继续持续下去，因为根据这几年的这个试点示范的话，已经是见到了很好的成效。他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出场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国庆假期，我们《塞外田野》节目为大家特别推出假期精编剪辑版，一起走入沃土生金栏目。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两位新农人分别在云南、四川发展特色牛羊养殖，带动当地的农户增收发展。云南浔甸以往呢，农户都是零散的小规模养牛，收益有限。李润生他采用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养牛，循环利用养殖废料，减少开支，牛肉品质好，售价更高，还带动周边村民一同养牛增收，盘活当地的肉牛产业。四川威远本地的黑山羊品质优良，过去销路不畅，中间商压价让农户收益微薄。广东来的徐典英就地来使用农作物秸秆配置草料，搭建了标准化的养殖全链条，打通了直销的渠道，提升了黑山羊的收益。两人都是结合当地的资源，靠新思路把乡村的畜牧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当地的养殖业稳步发展。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2: 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的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3: 你这是要干啥？
4: 去产粪。
3: 去产粪了。
4: 对，现在牛已经要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2: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3: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4: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的协议是50块一公斤。
3: 这么高啊？
4: 对。
3: 哦，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4: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3: 那别人呢？
4: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2: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浔甸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4: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淘汰。
2: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4: 传统的拴养 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的在那小个地方，对它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5: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4: 他高兴了吗？他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大公牛，可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关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下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太好。你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了。
2: 啊，这个就是机器人呢。
3: 对。
2: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好，外面是硅胶的。它这个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2: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在消毒的。
2: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2: 哦，就把这个植入。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4: 行了，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
5: 可以吗？
2: 啊，这么快呀！
3: 对呀，你有什么病？这不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完了，结束了，
1: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他的
3: 现在六位的状态，就可以看到他六位的温度是多少，他饮水量多少，他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
2: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
2: 哦，
3: 就是这样。
2: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0: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1: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留味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我们它持续在38度左右。
4: 那刚刚那个有在哪儿呢？
5: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1: 38.6。
4: 那我们留味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1: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4: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它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它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里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儿，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1: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2: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
3: 三伏天都吃不腻嘞，三伏天都不嫌热。
4: 哦，不嘞。
0: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5: 一天3点是直接的，我就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换过门的这个门
0: 面。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6: 这里是养贩子来买我们的，只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在外面好钱进。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7: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鼻下大。哎呀，对对对。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8: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7: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啦，啊，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所以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7: 这个用了之后第3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他就是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0: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8: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这规模挺大。
0: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2天就找到徐典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7: 他就问我去，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说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8: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0: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8: 看见那边养羊这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0: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

0: 和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你闻到这个味吗？
1: 这啥？
0: 鱼腥草，都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2: 都蒜皮，
0: 蒜皮呀，对对对，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2: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
0: 它是香味吗？
2: 对对对，
0: 对，也是养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2: 啊，
0: 蚕的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百分之15%左右的量。
2: 每天。
0: 每一天。对。他们
2: 爱吃吗？这个？哦，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0: 好呀，你看一下。
2: 哦，都过来了哈。
0: 对对对。
2: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0: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至少吧，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2: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 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
0: 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点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你看，
2: 它都毛发发亮。
0: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儿。
3: 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采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这羊汤，我要跟说实的话呢，羊就是讲个新鲜，我讲个新鲜是嘛，啊，都别的好吃是嘛。
0: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玉都铁了心的要做。一切不在，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去讲他一下。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
2: 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0: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密度也是够的。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他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 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 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

0: 增长了一大截。
1: 就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让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0: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2: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界的、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的那在找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0: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3: 朋友们，本期在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大家好，这里是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国庆七天假期呢，我们安排了特别节目展播。那我们的节目呢，整合了往期的精彩内容，带大家来云游内蒙古。我们梳理了多条本地旅游的线路，推介特色打卡点位，品味地道的本土美食，相信一定会给你的假期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领略内蒙古的风土风情。
1: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近日呢，演员徐璐分享了家乡呼和浩特的特色美食啊，有烧麦、羊杂、辣贝子，感叹呢自己一回家就会因为各类美食发胖。他还热情推荐了美食的花式吃法，听着就很有食欲。短暂的假期转瞬即逝，那如果不想匆匆收尾旅程的话，那不如呢把接下来的时光啊，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留给美食，

从早到晚的极致鲜香，把我们的旅程丰富起来。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也可以就来一场美食之旅。其实说到美食啊，首府呼和浩特真的有太多的美食值得大家去品鉴，甚至去小街巷里面去探索了。不同于南方的清淡的早点，呼和浩特人的早餐就自带着醇厚暖意啊。那我们呢，这个就可以用一顿醇香的暖暖的硬早点来开启一天的好滋味了。说到这个早点呢，其实来呼和浩特必吃的早餐顶流就是当地人私藏的羊肉烧麦了，对吧？这也是青城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名片。皮儿薄如蝉翼的面皮儿，加上新鲜羊肉和大葱馅，蘸上陈醋辣椒油，鲜香不膻，汁水充盈，一口就能沦陷。这也是很多明星来到呼和浩特哈、必打卡的一道美食。我们也强烈推荐大家，其实在首府呼和浩特这个大街小巷，不管是苍蝇小馆还是这个高大上的餐厅啊，都能够吃到非常地道的羊肉烧麦，这个不会踩坑啊。好，那第二道呢就是羊杂。这个羊杂一定要吃最热乎的、最地道的、最辣的，就是红油哈、辣椒面撒上的那种的，看起来就很有食欲的。那在清晨的烟火气里面呢，一半都藏在一碗羊杂里了。老灶慢熬的这个羊汤呢，醇厚浓郁，羊肚、羊肠等等呢，都煮的这个炖煮的软烂入味，表层点缀翠绿香菜和细碎葱花，少许红油提亮色泽，热气氤氲间呢，香气扑鼻，一口就能驱散所有的晨起慵懒。当然了，如果要是还能够就上个牛舌被子就更好了，所以这个被子也是我们呼和浩特早餐的标配。其实被子呢是呼市美食的万能搭档，也是本地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碳水灵魂。现烤出炉的被子带着滚烫的温度，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有嚼劲，麦香纯粹浓郁。而本地人最地道的吃法是被子夹一切哈、被子夹烧麦，被羊肉串，被子夹上羊杂，所有你爱吃的都能和被子完美适配。热乎乎的锅茶哈，锅茶呢，其实就是，也算是区别于普通奶茶的这个硬核早餐了。很多人把锅茶和奶茶混为一谈，其实在呼和浩特，锅茶是锅茶，奶茶只不过是锅茶，可以算是锅茶的一个分支吧。一个小的分支哈，因为这个咸香温润的锅茶里面呢，它搭配的东西特别的多啊，比如说鲜牛奶、炒米、黄油、牛肉干啊，还有什么这个果条，都是可以往锅茶里面放的。所以锅茶呢，一般吃完了这一碗锅茶之后，可能还是真的是比较抗饿的，一直到下午都不会觉得太饿。所以锅茶也算是我们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硬早点了。最近呢，认识好多这个南方的朋友哈，来中秋节的时候来呼和浩特或来我们内蒙古的其他的地方来玩，游玩的时候他们经常会留言说的还是有点不太适应我们内蒙古的咸奶茶。其实待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咸奶茶真的是非常适配内蒙古的天气的啊。因为内蒙古的这个牛羊肉，为什么爱吃牛羊肉，为什么这儿的牛羊肉那么好，除了我们的这个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样的天时地利哈，其实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温度。看这两天呢，我们的气温马上就是直线下降，断崖式的一个降温了。在寒冷的北方地区吃牛羊肉果腹，它不仅仅是果腹，还是我们增加脂肪保暖取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摄入热量的摄入的方式。所以在北方，在内蒙古呢，我们牛羊肉是算是我们的这个冬季的标配了。那么吃了牛羊肉之后难免会有点腻，这个时候呢，咸奶茶恰恰就是解腻的最佳的这个饮品。和甜奶茶不同的是，咸奶茶它不会让你入口那么甜腻了，就会解了很多的油腻，同时呢又会让你觉得这个口中有味儿哈，有滋有味的，这才是我们内蒙古的咸奶茶它的作用。也以及就是很多人来了内蒙古，可能
都会

配上一点牛羊肉，再配咸奶茶，也是这样搭配的一个原因吧。至于锅茶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吧。所有我们能够吃到的内蒙古的特色的像牛肉干奶食品，对吧？还有炒米等等，果条这些干的湿的在一起放到这个奶茶当中一起熬煮这就是圆满了，全都有了，囊括进去了。所以在内蒙古，尤其在呼和浩特哈，如果说早餐是我们清晨的温柔烟火，那从早餐开始这一天的我们的中餐晚餐都是可以被这种的温柔气包裹的。而正餐呢，是我们呼和浩特的风味灵魂，比如说有冰煮羊。冰煮羊肉颠覆了传统羊肉的一个烹饪的方式，锅底呢铺满晶莹的冰块，铺上鲜嫩的羊肉，再搭配秘制汤底和葱姜去腥提鲜，这种做法啊就牢牢锁住羊肉的这种汁水与营养了。煮沸之后的羊肉呢，粉嫩紧实，入口嫩而不柴，哎，这很重要啊，鲜到骨子里了，清爽不腻，越吃越上头。还有呢，当然少不了铜锅涮了，来内蒙古旅行，没人能够拒绝一顿香喷喷的铜锅涮，复古的炭火铜锅滋滋升温，清水锅底最大程度保留了羊肉的原汁原味。现切的羊肉纹理细腻，色泽鲜亮，只需要蘸上一点芝麻酱，就能够让味蕾跳跃起来了。还有手扒肉，鲜羊肉不加任何调料，直接用清水煮熟，保留了羊肉最原始的味道。煮好的手扒肉用刀切成大块，然后蘸上简单的调料，便可以大快朵颐。吃手扒肉呢，讲究手抓来食用，大口咀嚼，满是纯粹的肉香，豪迈又治愈。还有像烤全羊啊、羊排啊、羊腿啊，这些呢必须是我的这个大餐的顶配哈。安排上滋滋冒油的烤全羊，整羊挂炉慢烤，外皮刷上秘制蘸料，炭火层层炙烤，逼出羊肉本身那种油脂的香气。烤好的羊肉外皮金黄焦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焦香与肉香完美的融合。人数少的话呢，还可以选择烤羊排或者是烤羊腿，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浓郁的肉香和淡淡的炭火香味儿。有的人呢会因为一道落日的美景爱上一座城市，也有人呢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吃货，就会因为一个城市的美食而留下来，或者是一来再来。我们欢迎大家呢在国庆假期来到内蒙古，品尝我们内蒙古让你能够感到浓浓烟火气的早餐正餐，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内蒙古独有的烟火味道和清晨的早中晚不同的风景。

0: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1: 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接下来呢，想给大家介绍三条呼和浩特的秋季精品线路，可以有古塔赏月、草原追风、黄河落日，真的是一条比一条好玩。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的假期应该去哪玩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接下来我说的这三条呼和浩特赏秋线路了。秋风染黄赤裸川的草浪，呼和浩特呢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有层次也最有味道的季节。大青山层林尽染，赤裸川漫铺金浪，哈苏海碧波映秋，老牛湾守候着黄河落日。呼和浩特的秋天不止一种模样。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三条秋季的精品线路，覆盖了人文、自然、亲子、工业、科技、潮流与美食，带你从古城街巷走到草原黄河，从文博场馆走进智能工厂，一站式的解锁倾城秋日。第一条线路呢是漫游倾城，日游夜赏国潮县。

这条线路呢，是一条从早到晚都很精彩的青城人文漫游线路。白天呢，在博物院来读懂千年文脉，下午去将军衙署穿行清代庭院，五塔寺赏月祈福，塞上老街品烧麦。入夜之后呢，昭君出塞的《诗经演义》把历史拉回眼前，商圈里的国潮快闪，集章换文创，满减购物好物，又把人拉回到了烟火青城。文博、非遗、美食、夜游、购物一次串起，非常适合文化研学、汉服打卡、家庭漫游和年轻人潮玩。这条路线呢，有这样几个点位哈。首先呢，就是呼和浩特博物馆，这个有呼和浩特通识展、国庆特展，还有专家导览、博物馆之宝的讲解。之后呢，可以去到将军衙署博物馆。将军衙署呢，是这个衙署府邸庭院赏月的沉浸式的夜游，还有呢清代府衙情景导览、夜间汉服游园等相关的一些活动。五塔寺呢，可以有塔影赏月祈福的活动。塞上老街历史文化旅游区会有广场万人品鉴非遗烧麦、烧麦节等相关的活动。那么再来到宽巷子哈，这就是老字号的这个双节品鉴活动了。昭君博物院呢，有夜游升级版昭君出塞的实景情景演绎，还有汉代乐舞快闪沉浸式的光影夜游。之后呢，还可以去到天鹅坊、万象城、新华广场、振华广场、王府井奥莱、如意小镇等等，这些呢都会有这个国潮快闪啊、主题美陈、非遗手作快闪铺、国风巡游、满减赠券，还有青城游的打卡、护照集章活动啊。在国庆假期期间呢，这些地方的活动呢都会这个纷纷的呈现，大家呢也可以把这条线路规划出来哈。我倒觉得这条线路呢可能时间有点紧，一天的时间想把这几个非常出片或者是非常能够有感觉的这个博物院呐、博物馆之类的全部的串联起来呢，真的是时间有点紧，不妨安排两天的时间吧，又可以逛，又可以玩，又可以赏，又可以细细的品味历史。那第二条线路呢，就是金秋青城自然美景揽胜线啊。这一条线路呢，主要就是自然美景的串联了。不必远赴北部林区，青城的秋天同样惊艳。这条线路呢，把呼和浩特的秋日氛围感拉满了。大青山层林尽染，敕勒川草原漫铺金浪，还有哈苏海碧波映秋，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守候黄河落日。清晨呢，可以在大青山看日出云海，上午在金色草垛间拍照，下午呢去哈达门赴一场稻草之约，傍晚到哈苏海吃鲜鱼、坐游船，再去老牛湾等一场黄河落日。不行，这个线路我觉得不合理，根本这就是两天到三天的行程嘛。所以你看，我们早晨的话可以去大青山看日出云海，上午在这个敕勒川草原哈拍草垛，下午去哈达门可以呢去拍这个落日啊，落日美景，之后第二天呢再去哈苏海吃鲜鱼、坐游船，第三天我们再安排去老牛湾去看黄河落日，这样才是刚刚好的。自然摄影、运动、工业旅游全都有了啊，那么适合自驾、亲子摄影和户外爱好者。当然了，如果你的时间紧张，只有一到两天的时间，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把这条线路当中的这几个点位呢，这个分批次的去完成，每一个点位都绝对哈、就是不负所望，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的。比如说老牛湾、黄河大峡谷，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用一天甚至两天的时间，你可以住一晚，住在窑洞当中的感受它的落日和晨光。还有呢，像哈苏海呢也可以坐游船，在我们的这个塞外小江南当中哈、塞外西湖当中来碧波荡漾啊，我们游船可以观日落，也可以去这个拍水鸟，都是非常好的行程。
这条线路的这几个点位，比如说大青山登山健身步道，这个呢青山观日是很多现在年轻人非常火的一项运动了，穿梭山脊沟谷登顶俯瞰青城的全景，看日出云海。那么到敕勒川草原旅游度假区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的这个花式瑞士卷啊，金色草垛的景观可以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出片。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呢，秋遇哈达门，月圆送山河，草垛瑞士卷，还有稻草城堡、稻草长城、稻草无动力乐园、巨型草帽、稻草蒙古包、丰收粮仓，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好的拍照打卡的点位。这个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呢，还会有旅拍的这个机构啊，或者是门店，大家可以租上我们的非常漂亮的蒙古袍，在这些稻草垛当中拍照，也很出片，非常有意思。还有那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在双节期间呢，会有相应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动物奇遇记、秋日栈道徒步打卡挑战，可以打卡草原狼、东北虎、非洲狮、棕熊，赢限量定制挑战奖牌，还有一些适配双节的一些巡游的演出啊，都是可以的。还有东乌苏图村这块呢，就可以体验万里长城全感的剧场和陶艺手工体验了。东乌苏图村呢，会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是哈苏海旅游景区，国庆黄金周七天畅玩，有亲子游园会、草原迷宫寻宝、混水摸鱼、DIY 手作、轮滑马拉松、环湖自行车、博客体验、蒙古族手工银饰展演、游船下午茶、哈苏海鲜鱼品鉴、摄影大赛与抖音挑战，这就是国庆七天的一些活动。还有南山旅游景区啊，南山旅游景区呢，有金秋彩林、山林漫步和秋景摄影相关的这个内容。奥威玛文化旅游区有马术表演、实景演出、漫步敖包、骑马体验，还有 NPC 的互动巡游、动力与无动力的儿童乐园，还有参观世界名马等等。在国庆期间的这些活动也是可以免费和这个不限场次的开放的。另外，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景区会有老牛湾达人会、太极湾长河落日、旱地梯田的秋日采景短视频图文打卡。另外呢，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呢，这两天正在注水，因为前段时间呢是黄河的一个排沙期哈，所以刚刚开始注水，到时候景观就会更好看了，大家也可以坐着游船出游，就可以乘船了。另外呢，在黄河这个国庆期间呢，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的这个太极广场也会有相应的亲子活动啊，互动体验感非常的强。这是我了解的一些信息，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第三条线路呢，就是奇遇青城工业潮玩乡村研学线路了。这条线路呢，其实专为亲子家庭和学生研学打造的一个秋日奇遇线，孩子可以在大黑河军事乐园当一回小小国卫者，在土城子遗址体验文物修复，在台格斗村呢重走长征路，晚上住在窑洞民宿围炉煮茶仰望繁星，再到汝都智能工厂来看牛奶如何变成奶咖，在音乐博物馆里面听红色旋律与草原歌声，最后去商圈逛非遗市集集章换礼，可以边玩边学边吃，轻松承包全家的国庆假期。这条线路呢行程有这么几个点位，第一个呢就是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这里呢有军事装备的实景展陈、模拟体验的项目、欢乐城市那达慕、打造日间亲子民俗游加夜间烟火狂欢游的一体化的场景。之后呢，可以去到土城子遗址公园来探秘千年考古里的国庆啊，考古成果展、文物修复体验、青少年研学营，还有呢内蒙古自治区现代音乐博物馆，这个呢是以音乐为纽带，融合了党史教育、民族团结、文化传承、文旅体验于一体的。之后呢还有台格斗乡村的旅游村啊，乡村旅游村的一个红色体验加农耕体验加杏林秋景加乡村度假的一条线路，可以掰玉米、重走长征路、网红桥、钻地道、
柴火土灶农家菜，窑洞民宿，围炉煮茶，夜观繁星啊！台东乡村的这个乡村游还是挺不错的。之后呢是蒙牛工业旅游景区了，智能化生产线来观摩鲜奶现场制作、奶咖与奶茶品鉴啊，都是非常好的这个研学的内容。还有伊犁草原乳文化旅游景区，融合了牛奶节特色与这个传统文化元素，打造仙侠风的牛奶节。之后呢还有万象城、宽巷子、万达广场、民族商场等等这些非遗进商圈的活动，皮雕、蒙绣、剪纸、非遗市集与大师工坊。

字号的品鉴、奶皮子、月饼、烧麦、青城游打卡、护照集章兑换文创与消费券，这就是这条线路一些这个重要的点位，我觉得非常适合亲子和研学。对于很多比如说上了小学的孩子呢，这些的研学内容对他们拓展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大家也感觉到了，呼和浩特的秋天呢，不只是一种打开方式。你可以在古塔下赏月，在老街里听歌，在草原上追风，在黄河边等落日，也可以呢在智能工厂里闻奶香，在乡村田野里拾童趣。这三条线路啊，可以单独成行，也可以自由组合。所以呢，这份的出行指南，希望对你的呼和浩特秋日之行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够把呼和浩特、把秋色的秋天的这个每一帧景色都装进自己的回忆里。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3: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说到吃饭的礼仪和习俗啊，我相信大家都能讲出很多，尤其呢是在过年期间全家老小围坐一起吃团圆饭的时候，好多习俗或者好多讲究可能都要带出来了。那说到内蒙古的饮食，也是有很多的习俗和讲究在里面的，这些习俗呢可能都是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现在大家依然遵循的。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聆听有自有为内蒙古时间习俗。
4: 山珍海味不及家乡的一席珍贵，不管身居何处，一方水土滋养出的一方食俗，如同天生血脉流淌在味蕾，也萦绕于心间，挥之不去，化为思念。内蒙古人的席间滋味不只有草原的粗犷，土地的馈赠，河流的垂青，让天地风物浓缩于一方餐桌。于是那些脱胎于时光的食俗便凝练为风味决然的岁月心路。
5: 我从小就好河边长大的，这条河给我们祖祖辈辈带来了很大的效益，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4: 黄河奔流不息，形如巨大臂弯，将内蒙古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揽入怀中，滋养出丰美富饶的河套平原。 这里是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的托克托县，黄河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点。
5: 将来我们要给子孙后代也立一个好的感觉，让子孙后代下来也保护好这条黄河。
4: 老秦从出生起就从没有离开过家乡，每天早上他都会驾着一叶小舟清理附近的河道。如今母亲河已开始休养生息，老秦搞起了鱼塘养殖。河套地区有着种类繁多的原产河鲜，鲶鱼、河虾、河蟹无不是远近闻名的特产，但它们却并不是老秦最看重的。经人工繁育而来的黄河鲤鱼是老秦的鱼塘里名气最大的河鲜。黄河鲤鳞片金黄，鱼鳍藏红，须长，骨薄，鱼肉肥厚。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吃鱼食俗中，黄河鲤一向是顶流网红。
6: 哎呀，今天这水上不错啊，
5: 不错。
6: 我看看这鱼啊。
5: 行，你看啊，你挑啊。
6: 哎呀，菜了条鱼不赖。哎，这个
5: 这是长黄河鱼，你看这尾巴。
6: 这个就是。
5: 看这尾巴红的，我还一会儿会尝尝你手艺。
6: 哎，好了。
4: 王长是老秦的发小，在托克托县经营农家乐的他，最擅长的就是烹鱼。入秋之后，进入旅游淡季，老哥俩也终于有时间吃一顿早已约好的家宴。黄河鲤虽然肥美，但也有一个避不开的缺点，那就是土腥味重。如何解腥提鲜，炖了几十年鱼的王长自有妙招。脱蟹辣椒可谓炖鱼神器，大力冲碎，瞬间浓烈扑鼻，这是托克托县最具辨识度的风味气息。
7: 今年料了有多少？
6: 有12-13万斤。
7: 是的。
6: 嗯，是的。
7: 我看上面干了，下面还不行啊。
6: 这个底下有点褶油啊，上面受太阳光多一点。这两天天气。
4: 吴宝林是一名资深的食材猎手。脱蟹辣椒常年出现在他的采购清单里。而这一次，吴宝林要拉走的辣椒总计超过40吨。
7: 脱蟹辣子是我非常钟情的一个辣椒，它这个既有肉，还有辣味儿，还有一个炸出来之后做出辣椒粉来有一个淡淡的甜味儿。
4: 因为形似灯笼，所以脱蟹辣椒也被称为灯笼红。它原产于黄河岸边的狭长地带，这里既是沙质土壤，又在向阳坡，可谓占足了天时地利。独特的小气候赋予脱蟹辣椒肉厚油足、色泽艳丽的特征。由于含水量低，脱蟹辣椒并不适合鲜食。经过几百年的辩证，当地只保留下一种做法：晒干。所以，每当辣椒丰收，就能看到千家万户一片红的景象。不论街边商贩、农家主妇还是餐厅大厨，都在演绎着自己的铿锵节奏。当辣椒粉身碎骨，滚烫的胡麻油让它获得涅槃。不论热腾腾的拉面，还是烧到骨酥皮烂的肉食，都能被这一勺辣椒激活生命力。在托克托县，这是一种百搭的神奇调料。 辣椒面已经备好，而这只是王常烹鱼之道的冰山一角。
6: 西红柿，你把它放到鱼里边的好处很多，它能代表醋，哎，增加那个肉的那个紧度。另一方面，这五花容易掌握，醋的话不容易掌握它那个酸味。
4: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是流传在厨师圈的一句格言。黄河里肉质紧密，比一般的河鲜更耐煮。一个小时，让汤与鱼深情相拥，互诉衷肠。鲜鱼虽美，也要五谷作陪。席间主食同样出自代代流传的食俗。这些罐子里存放的是河套人家常备的一样食物，梅子酸浆。
8: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就离不了这个酸饭，隔三差五都得吃一顿，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吃。
4: 要暖穿皮子，要饱吃梅子。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梅子曾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相传在古代的一次黄河船运途中，梅子因雨水而受潮，船工饥不择食煮成饭吃，却发现酸甜可口，生津开胃，于是便造就了这一食俗。
8: 十来分钟以后，锅里头的米跟叭叭发出那个锅巴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的焖饭就熟了。
4: 酸饭出锅，夜幕降临，一锅香浓汤汁的滋味精华已被这条黄河里照单全收。一条肥鱼，几样河鲜，虽貌不惊人，却是河套人家的一席乡愁。
6: 都串串，都串串串着鱼，看这鱼咋了。
5: 穿上老花道的
6: 鱼，这厨学要好嘛，我说这鱼刻不来了，都要看出入不着
5: 急，收拾
8: 还是挺小的。
4: 黄土高原遇到土木特川，农耕绵延，江河辗转，多样的文明在黄河的滋润下把酒言欢。所以在托克托县，再不起眼的食物都可能脱胎于融汇百年的食俗。对于开早餐店的李彦明来说，凌晨四点起床是正常的生物钟时间。让这家小店声名远扬的并不是一道美食，而是一种大名鼎鼎的早点套餐，它出自当地乡村宴席的食俗。按照惯例，到店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十几年的老汤补料。不过，这料着实有点豪。猪肘、鸡架、鸭架，给老汤添加的并不是酸甜辣咸，而是香腻浓鲜。李彦明给自己这锅汤起名三鲜汤，神仙的鲜。
9: 这汤锅啊，是我们团县办事业缺不了的，酒席当天啊是必须吃的。现在生活好了，就成了我们这最重要的早点。
4: 好的滋味也需要载体。主料只是平凡无奇的豆腐，但平凡之内却暗藏不凡。 李彦明只选用当地的黑水泉豆腐。这种豆腐的个性之处在于，用姜水点卤的同时，必须用中火持续加热，豆浆温度维持在90摄氏度左右。黑水泉豆腐孔隙密布，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焦糊，所以也被当地人称为糊巴豆腐。这种豆腐质地硬，久炖入味才是它最好的归宿。各路英雄，狭路相逢，黑水泉豆腐、三鲜老汤，加上一勺霸气外露的油辣子，恰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9: 咱们这个脱蟹脱钩呀，就是这个辣油呀，是为了保鲜很嫩，它又不干。
4: 当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东方已然破晓。
10: 咱们来三个高，一碗汤，三个高，速度快点，而且还走这个了。
9: 好的。
4: 经过2小时静置，这锅豆腐汤的味道早已融会贯通。再次入锅，一把土豆粉条丰富了口感与营养。
9: 包饭好了，
4: 豆腐筋道，粉条滑爽，吃上一口，提神醒脑，满口鱼香。粉汤开胃，但要吃饱，还需要搭配炸糕。粉汤与炸糕是当地早餐的一对神组合，合称为汤糕。它原本出自乡村地区婚丧嫁娶的习俗，是在重要宴席当天早晨要吃的食物。脱馅炸糕取材黄米面，独特之处在于咸口的馅料。沙软的土豆泥调和韭菜和胡麻油，组合出丰富的味觉。如今的人们不再墨守成规，从席间食俗中脱颖而出的美食，早已成为想吃就吃的熟悉滋味。食材的碰撞，手艺的杂糅，英雄不问出处，但求风雨同路。食俗的交融互知，在内蒙古比比皆是。对于老李一家来说，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举家乔迁，生活辞旧迎新。邻里街坊都来帮忙，按照风俗，主人要准备佳肴以表谢意。
11: 老弟，
12: 站不站？
11: 哎，咱白站了。
12: 哦，
11: 站好点。
12: 哎呀，传统啊，清蒸鱼。

0: 好啊，这好啊，得罪下我们的点了
1: 啊，这好啊，好啊。
2: 老李特意买了一大块山羊肋排，这是当地村宴上必须的食材。鸡鸣响三省，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地处山西、陕西与内蒙古的交汇处，是以前人们走西口的必经之地。三省交汇，让这里的食俗别具风格。
3: 这个红葱呀，它不跟别的葱就不一样。别的葱呀可以生吃，这个葱呀你就吃不成，辣的不行，味太浓了。做这个香肠要肉就叫这种葱才行了。
2: 红葱产自准噶尔旗当地，和其他的葱类相比，红葱含有浓度更高的硫化合物挥发油。山羊肉的中链脂肪酸含量较高，所以膻味更重。红葱好似内藏鲜辣的缓释胶囊，一个小时的炖煮，让滋味的神韵慢慢释放。
0: 哎呀，真果子来的，
3: 龙武窑人管饱了啊！
0: 好。
2: 随着最后一车家具登堂入室，美食的出锅也进入倒计时。剔下精肉，切成肉条，填满大碗，原汤一浇，和早已备好的各色菜肴同蒸一锅。这种古老的烹饪形式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通俗易懂的名称——六大碗。不论在什么地方，数字加大碗的美食组合总会随时代而变化。而在准噶尔旗的六大碗中，清蒸羊肉却是亘古不变的头牌主打。荏苒时光中，内蒙古人的吃羊风俗早已和中原文化相伴相生。在中国的汉字当中，鲜是由鱼和羊组合而成的。在内蒙古，羊自然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话题。要吃鲜嫩，只需铜锅炭火加清水一瓢，天然去雕饰，鲜美正当时。如今内蒙古厨师还在绞尽脑汁让鲜嫩升级，精选羊肋嫩肉，切成一口一块的大小形状，先冰浸后炖煮，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让瘦肉纤维先紧后松，带来更加软嫩的口感，有巧思有颜值，令席间食客耳目一新。内蒙古人不仅擅长烹羊，还将这种高品质食材融入席间礼节。恰逢母亲寿诞，牧人夫妇要用一种草原宴席上特有的饮食形式为老人庆寿。
4: 家人都要到那手中和那个安的和那里去他的和那三百天天给把菜心里就关键点了。
2: 羊的颜值要高，头上必须带角。长了四颗大牙的两岁洁羊，肉质肥鱼，膻味较轻，是牧民公认的上等货。
5: 没有上车的是接什么个门？
3: 当不到哪个，他们这张这个男人就在那里。
2: 既然是寿宴所需，烹饪的形式必然与平日不同，整羊要分成七大件。从腰窝慢慢往前摸，数到第四对肋骨时，切肉断骨。这块带尾的脊背肉是最重要的一件，也是整道美食的门面。这种宴席特有的礼制，被当地人。

称为羊背子。蒙古语称羊背子为乌察宴，是当地蒙古族牧民的餐中至尊，也是喜庆宴席上毫无疑问的主菜。羊背子要炖煮两个小时才能有最好的口感。趁这个时间，妻子乌兰奇吉格的家传手艺也要上演。当地人清理羊肠有独门巧技，割一小块羊肺塞进羊肠，双手交替捏紧，让羊肺慢慢从羊肠内通过，如同一块软弹粗糙的海绵，连吸带刮，把羊肠内部清理干净。这是在旧时缺乏淡水的游牧生活中诞生的饮食智慧。羊油、羊血和羊汤的组合出自地道的传统食俗。荞麦面调和的面糊让血肠更加饱满，花椒粉和干姜粉并非出自当地，却让这种草原佳肴有了更加均衡的味道。虽然是自己的寿宴，但老人却绝不会对厨房之事撒手不管。羊杂的料理费时费力，需要两代人齐心合力才能完成。夫妻俩对时间的把握可谓精妙。当羊杂出锅，牧人烹饪的羊背子火候正好。这个木托盘的尺寸是按照羊背子的摆盘量身定制。此时蒙古包内已经奏起欢乐的乐曲，一盘羊背子带着满满的祝福粉墨登场。

0: 敬天地神灵，礼座上贵宾，礼节与时俗在这一刻定格为圆满和幸福。
1: 哇，我们在。

0: 内蒙古很美，美得让人心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热土，讲述着历史的风骨，歌颂着勤劳的民族，抚慰着生活的忙碌。水土交织万物，时光好似熔炉，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内蒙古的苍茫天地间，留下千家万户幸福满满，传颂有滋有味时代美谈。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这个玄妙往外跑，侯飞还有韩猛都追出去了，萧飞能放心吗？跟杜鹏飞也追出去，找了半天也没有，两个人回到圣清宫安排了一下。鹏飞呀，这事儿不行，咱们呢还得去找去，万一有什么危险。就这么的，萧飞和杜鹏飞两个人继续找，不巧不成书。可这句话一点不假，你看这个评书啊，有很多巧事儿，它组成了故事，不巧不成书，它就碰上了。你看天下这么大啊，这么大空场的，这个老道不往东跑，也不往西跑，也不往北跑，哎，他就专门顺着萧飞来这条道往回跑。这玩意儿不是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哎，该找你井死你何死不了，我告诉你，也该找这老道作恶多端，恶有恶报，碰上萧飞了，哪里走？你看抓他不像抓猴似的吗？不是像抓猴，应该正确说法叫抓鸡，那猴还挺灵分的，早已把玄妙吓傻了，哭嚓都拉裤兜子，摁住俩人带到圣清宫，抓住他，萧飞有了一半的底儿，那就说明侯飞危险性少了不少，肯定侯飞不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正在后边审问呢，你怎么跑出来的？怎么个事儿？侯飞哪儿去了？连惊带吓带怕，玄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就说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侯飞回来了，外边人往里报，萧飞一听还来了不少人，这就出来了。天井当院见林子杰，林子杰一抬头一看，萧飞三十来岁的年纪，四方大脸，鼻直口阔，两道浓眉只差天苍额角，大眼睛有神，齿白唇红啊，往这儿一站，萧炸背，双肩暴龙，体态均匀，白串绸的单衫，十三太保的纽扣，皮艇板带，斜插盒子炮，黑裤子，礼服泥面的便口鞋，白袜子，

贼干净，英俊潇洒，不像说书的孙一，也不亚如周润发。你看那家这个漂亮。哎呦，林子杰一巴的嘴，没见着八路军之前听他们说的，说土八路土八路土豹子开花，说那八路可土了啊，大棉袄二棉裤狗皮帽子反穿袜子杯子呀老洋炮别个菜刀拿个镰刀头扛一锄头后边还拽俩掏灰耙，说这就是土八路。可今天一看这八路个个都帅哥，这是啊，都跟那男时装模特似的这家伙。所以林子杰往前走了几步，侯飞就介绍，这位就是八路军正规全职称的八路军战士。他不说他是一半八路军吗？他介绍萧飞是全职称的八路军战士，侦察大队大长萧飞。萧同志，这位我叫叔叔林子杰，过去乃是一名武师，跟我爹在过一起打过日本人，跟日本人打过来，这可是英雄人物。事情是这么个事儿。侯飞就把林子杰的话由头到尾介绍一遍。国民党团长想抗日，投靠八路，带领几名弟兄，这个我敢拿人格担保，绝对是大大的好人，欢迎欢迎。萧飞往前近身，大手紧紧拉住了林子杰的手，林子杰突然就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周身。萧飞同志，找到你们了，我林子杰是有思想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日寇的铁蹄踏到我国的大好山河，百姓遭殃，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恨国民党军队节节往下败，什么曲线救国，养外必先安内，他不打日本人反而杀共产党，制造了很多惨案，所以我们弟兄一气之下准备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欢迎欢迎。这是非常可靠的。这边杜鹏飞也过来，杜鹏飞过去在国民党里边当了营长，他跟这个林子杰这个处境大同小异，也都是觉得国民党不抗日，最后而不干了。两个人一见面更有同感，萧飞高兴，现在老道玄妙抓住了眼前的形势，有利于在保定敌人的心脏埋上炸弹，随时爆炸。现在20多号了都，你像萧飞这头不选出来10个精棒的小伙吗？张喜龙、赵庆林、马忠民、谭振义、卢任祥、曹荣清、金英奇、贺大民、李杰浩、孙成月，这几个小伙子那都是一个个咳嗽到二踢脚动静，再加上林子杰带来这10多个弟兄，还有个副团长贺英武，贺英武也是一条汉子，萧飞一看也是个大老爷们啊，顶天立地的20-30号人马呀。萧飞感觉这是一个有生的力量，这颗炸弹好家伙就在保定敌人的心脏炸开花。好，大伙先休息，随后咱们研究一下。研究什么呢？得研究目前的工作呀。大伙这儿埋锅造饭啊，把饭赶紧都做熟了，吃完饭该休息休息。萧飞召开了一个会议，萧飞召开这会议不能这队员们也召集来，主要一些骨干，像侯飞、杜鹏飞、林子杰、贺英武还有韩猛。萧飞现在心里特别兴奋，人马刀枪多壮啊，啊，个个那都是龙腾虎跃。萧飞看了看大伙，各位，我想啊，虽说大伙来自四面八方，都本着报效国家的思想聚在一起的，咱们就是志同道合，但是不能做些群龙无首的事儿。我看应该成立一个保定武工队，这个武工队啊，虽说没经过上级的正式批准，咱们是自发性的，起码我能代表第三军区，代表八路军，代表我们侦察大队。大伙一听怎么的要成立保定武工队，好家伙，擦拳摸掌。我想分成3大队，那么这3个队呢是3个

0: 小队，统一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大队，这样咱们统一指挥，协调作战，大伙呀这高兴啊，了不得呀。你赶上这林子杰啊，一想来对了，投靠八路军就是好，你看马上就能打日本。杜鹏飞啊，一想啊，走这么长时间路，要玩真的了，实际哪回都玩真的。侯飞呢，那个我就你看我在哪个队，怎么办啊？我有个建议。杜鹏飞、林子杰、贺英都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那么他们三位啊，就当三个小队的队长，怎么样？林子杰啊，感动的眼泪都要下来了。肖飞同志，感谢八路军如此信任我们。放心吧。侯飞一听，他这么的，肖飞，您就当大队长，是不是？完了，下边是杜鹏飞、林子杰、贺英武三人，就是每个队小队长。肖飞一想，这个大队长得自己当，是吧？因为自己确实是八路军的正规侦察员。侯飞一琢磨，你看白混了，怎么的？你看人家这玩意儿都整成个官小队长，那这么的吧，我提个意见，不知怎么样。韩猛在边上啊，把脑袋耷拉着，心里头琢磨，你看看杜鹏飞队长、林子杰队长、贺英武队长都在一起走过来的，人家现在弄了个队长，哎呀，我干啥呢？韩大个子晃荡着脑袋。侯飞主动请缨，肖飞同志，你看这么的怎么样？我呀给你当这个保定武工队的侦察队侯队长。我姓侯啊，我侯飞，侯飞摇哪乱飞呀、啊，突突突这一飞，说个哪一下子飞到敌人的那心脏窝里去给你侦察。我当这个侦察队的队长，韩猛呢当副队长。你看我们俩组建一个侦察队，这无形当中这就四个队。肖飞一琢磨，这侯飞也真没地方安排。哎，你别说，身小灵便啊。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成立一个侦察队。那么一切侦察敌情的事儿就交给你侯飞和韩猛。老韩，你有什么意见吗？
1: 哦，我没意见。
0: 韩猛一听，没弄个正的，也弄个副的，弄个副的就挺好，
1: 我一点意见没有啊。如果侯飞不愿干那正的呢，我干，
0: 你待吧，这你就当副的得了，天生你就是副把手啊。首先第一个，先把队长确认下来了，其余就是队员，一查点人数不算干部们，所有人加在一起是28名。哎呀，肖飞看了看侯飞，侯飞眼珠一转，这么办吧，对吧？3927，还多一个，嘿嘿，是不是？你看，不算咱干部们，战士们整整是28个。那么一个队呢，估计你们是三个队，一个队9个人，3927多一个。那么我们侦察队，你看我一个队长加上个副队长，连个队员都没有，起码来讲我们得有个战士吧。这么办吧，那么就张喜龙就调到我们侦察队来，我们3人行不行？肖飞点头同意，行，那就这么地，3个小队成立了，一个队9个人。那么侯飞的侦察队呢，他当队长，韩猛副队长，张喜龙是队员，各分各的组，大伙是皆大欢喜。队分完了，肖飞想啊，军区领导几番指示，铲除日本军务省的特别行动小组。另外这个叛徒谢远才现在就在盛清宫押着呢，在双山镇把他带到了盛清宫，现在在地牢里，我得审问他一下还有多少叛徒。那么这些叛徒供出来很多同志，有没有同志押在日本的保定宪兵队，得要营救，面前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侯飞啊，吃完饭带谢远才。
2: 好嘞，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0: 队伍分完了，纪律也定下来了，下一步就研究战斗方案了。吃完了饭把谢远才带上来。肖飞看了一眼谢远才，谢远才知道完了，自己是没好。谢远才

0: 你把你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你要如实讲来。
1: 对，肖飞同志啊，我知道的基本上我都说完了，眼前的情况。

在保定的情报站都瘫痪了。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知道的我已经全部的交代清楚。哟，萧飞无形当中得到一个情报，那个白曲酒，谢远才说可能也是叛徒。谢远才，你要争取宽大处理。哎，萧飞同志，事情已到这种地步，我能说什么？你说，好吧，押回去，这儿就把谢远才押回地牢。萧飞转念一想啊，当务之急的紧急情况就是找到白曲酒，看他是否叛变。第二个，马上找到日本军务省的特别行动小组，铲除这个行动小组。事情不可耽搁，马上行动。萧飞看了一眼侯飞，侯飞同志，现在给你一个重要任务。萧飞考虑到目前的环境，也考虑到军区领导几次电报指示铲除日本军务省的特别行动小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谢远才又说出来有个白曲酒是否叛变投敌，现在还是个未知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现在必须得了解到敌人的行踪，才能制定出战斗方案。萧飞看了眼胡飞，老侯啊，哎，现在交给你个任务，你带领人到双山镇找到那个王贵。别看这小子给日本人卖力气，但是他的叔叔却被日本人给打死了，那是为了救侯飞呀。前文书我说过，王老好抱住冷铁军的大腿，冷铁军在要追这侯飞的时候，老头是死也不撒手。后来丧尽天良的冷铁军开枪，这就是一个切入点，他的亲人死在日本人的手中，他能不动心吗？第二个，这小子虽说说话不着边际，还有点善良之心。你到双山镇见机行事，找到王贵。第一，上次你不是坑日本人5万块现代洋吗？拿回来作为咱们的活动经费，因为萧飞要做事儿，没活动经费不行。到保定那地方是花钱的地方，有的时候因为任务的需要就得装大方。第二个，在王贵的口中问出来这个特别行动小组在什么地方，是否离开双山镇，因为那个松本三郎被我打伤了，我想他们要如果治病的话，无非就两个地方，一个是双山镇，一个是保定。他们真要是在双山镇的话，那就好办了，咱们就来个突袭。好嘞，老萧，这个任务你交给我吧，说办咱就办，说干咱就干，一马平川，一马当先。那我现在就动身，现在就去。好嘞。临走的时候，萧飞千叮咛万嘱咐，你现在啊也是一个侦察队的队长了。嘿嘿，哎呀老萧，我这还算半儿拉干部呢，半儿拉八路军呢，半儿拉抗日英雄呢，你还没成为英雄呢。哎，不，总而言之吧，还都半儿拉半儿拉呢。真要是几场大仗胜利了，请萧飞同志在领导面前美言几句，让我真正加入八路军。放心吧，啊，我就走了。就这么的，侯飞带着韩猛和张喜龙，他这个侦察队够奔双山镇。咱们压下盛清宫，萧飞如何研究战斗方案且不表，单说侯飞，三个人上路。我说啊，由现在开始啊，韩猛你得听我指挥。那当然了，呵呵，你是队长吗？韩猛一回头看看张喜龙，我说张喜龙啊，由现在开始啊，你就听我指挥啊。张喜龙点点头，那当然，你是副队长嘛。张喜龙一回头，他找不着人了，怎么的？没人听他的，仨人俩队长，就他一个队员，你这受得了吗？张喜龙20来岁，系了高挑大个，过去啊是做小买卖出身，走街串巷
哎，摇着拨浪鼓做小买卖的。可是

0: 每次出去做买卖呀，遇到日本兵，遇到伪兵，不是抢就是砸。后来张喜龙急了，跟日本人辩驳几句，是惨遭毒打，险些家中都被日本人给扔个炸弹给炸平了。小伙子一气之下投靠了全林山，加入了抗日队伍。这小伙子长得非常白净，哎，一看就是个买卖人，经商的，现在带着家伙了，腰里头插个荷了炮。赵师说萧飞他们这支队伍这个武器配备是没别的说的，一撒着冲锋枪，每人都撞家伙，但这一次出门不便带冲锋枪，那玩意大长，所以全带了短家伙。简短接说，一路谈谈唠唠的，这就来到双山镇。侯飞一琢磨，我说这么的，咱们先别冒扎的跑到王贵家，这人呢一天三遍呢，那小孩撇乎没准啊，说不上拉几泼黄粪，对不对？咱就说这王贵维持会的副会长，什么保安队的副队长，是队长啊，一心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干。另外那特别行动小组还住在他们家，现在咱不知道里边什么情况，这不天头也要晚了吗，咱们找个小店先住下，摸摸情况，看看怎么一个情况。哎，好，就找到一个小店，三人住下了。店掌柜的还不错，伙计也挺勤快，一看这三人的打扮呢，不像普通老百姓，干什么呢，好像经商的。另外那小个短小精悍，好家伙，别看这个小，那眼睛喷啪来回直转。吃了点饭，我说伙计过来，店伙计过来，哎，先生有什么事吗？这个茶叶都不错，这水也是开的啊，我这儿喝半生不熟的水啊，它闹肚子，就得喝这好点的开点的。咱们这地方是不是叫双山镇呢？对呀，就叫双山镇。咱们这双山镇我打听个人，过去是我个同学啊，我们两个在同班同桌，后来这就分手了。您打听谁吧，咱们双山镇别看几百户的大镇子，我们这个店呢在这个镇店里头就三家，一般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十里乡亲都认识。这人姓王，叫王贵儿。我哦哦哦，您打听维持会的副会长，那自卫队的队长啊，啊，你认识吗？认识，那谁不认识？那在双山镇哪有不认识王贵的？是不是？你哎呀，你这同学现在了不得！我跟你说，维持会副会长，他老丈人是会长，那都日本人给封的，那官儿也不知道多大。这个平日里这个王队长吧，比别的村和镇的队长啊还都强，这说真话。那怎么个强法？就是，税了保安费什么的比别人都少，因为他呀在这个村里头啊，这不是啊呵呵，从小长大的嘛，原来不是这本村的外来户，后来这个娶了媳妇了，老丈人是我们本镇的，就这么他发迹起来了，还行，人挺好的。那个不过呢，最近家里头出点事儿，出什么事儿？他们家正办白事情呢，丧事。咋的？他们家谁死了？他有个叔叔，他这叔叔啊，跟他俩的这个感情啊都特别好。没成想他叔叔突然死了，哎呀，现在这不搭灵棚，七天出殡，今天好像是第三天，也不第四天。一般的村子里头，我们这镇子有头有脸的都到他们家烧纸去了。不管怎么地，我们掌柜的也去了，我们店掌柜的还随了点礼份子。啊，侯飞心里就一激灵。王老好是为救自己，抱住冷铁军的腿，老头是死不撒手。临死那几句话，侯飞还在耳边回响着呢：“孩子，你快跑！”哎，我他那我那我明白了，明白了。您那行了，没事了。侯飞躺那儿，他就觉得眼泪流了下来。 哎呀，王老好老爷子，对不起你啊，实在实在对不起呀、不行，我得看过去。可侯飞转念一想，不行，这么进去还不行，我得到门口侦查一下，转悠转悠，看一看万一里边有日本人。这王贵虽说他老叔死了，被日本人杀了，第一他不明白真相，把恨再搁到我身上，第二个这小子万一死心塌地铁杆汉奸怎么办。侯飞就带了张喜龙，让韩猛在店里头，两个人由小店溜达出来，就奔王贵的家。天头也要黑了，街上没多少行人，这王贵家大门开着，门口两边摆了都是花圈呢，愿天津棺材，漆红的大棺材。这王贵就这样好，挺孝顺，就这么一个亲叔叔。棺材是四六的棺板木，上等的口材。这棺材搭起来灵棚搭子，稀稀凉凉的，有来回行人，有的是随礼的，有到那烧纸的。王贵就在门口，孝子嘛，披麻戴孝的，提了个昂起鼻子，老叔喂，叔叔大爷神子，感谢了感谢了，哎呦，我王贵不是人的，我不是人的，我呀，哎呀喂喂喂，叔叔，哎呀，谢谢你，还随啥礼呀？你说你这玩意，转悠两圈，发现了。没有日本人。哎呀，侯飞一琢磨，王贵这小子白瞎了。嗯，这小子真要是加入咱们抗日组织，还是个活宝。另外来讲，他跟这个日本人还有不少藕断丝连的关系，有个关系网，要把他这个网给他掏来，那对咱们追捕军务省的特别行动小组是大大的有利。眼珠一转，侯飞想，行了，我给他来个一马二歇户。急步的回到店房，我说韩能，你起来，什么事儿？我告诉您，有个好事儿啊。过去演过戏呗？没，什演演什么戏？我没演过戏，没演过戏啊？唱过戏没？你看没演戏，我唱哪能戏？行了，就这回那就好办了。你呀，今天晚上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明白了吗？
1: 能行吗？
0: 还来吧。保证行，那我就听你的了，你放心吧。张喜龙在，去到外买点纸去啊，多买点，买他半车回来。张喜龙噔噔噔噔跑到外边，不大伙喝，这家伙真买了半车。来来来，摆点酒，咱们先喝上，等着。一直到了晚上12点了，侯飞有打店出来了，带着张喜龙。韩猛先走的，张喜龙还问我说，侯队长，这韩猛干嘛去？哎，你就别问，到时候你就看热闹啊。韩猛先走之后，侯飞带领张喜龙拿着纸来到了王贵的家门口。这大门还开了，两边花圈，有两个守夜的坐在门口板凳上，都要睡着了，灵棚支子前边瓦罐里边烧的纸，哎，只要一没了添两张，只要一没了就添两张。这俩守夜的已经困得不行了，这脑袋都滴了当啷的。这时侯飞来了，两位星华，哈哈哈哈哈哈，喵！我俩守夜的吓得噔站起来，喂啊！你这玩意儿给灵棚里谁受了这个？这像夜猫子叫似的。一抬头，嚯家伙，面前站一位小枣核脑袋，三角眼，吊颗眉，鹰钩鼻子，小半嘴儿。有那么一撮小银丹胡，穿一小黄褂子。你找谁呀？这是王贵王老板的家吗？哦，回先生话，我家主人是叫王贵啊。我这谁死了？这个，嗨，是王老板的叔叔死了。他叔叔？对，是啊。哎呀，误会呀，误会误会误会。呀，叔叔，你死得好惨呐！哎呀，这侯飞哇就扑上去了。 把俩守夜的吓得是怎么事儿？前面还在叫板子，乌鸦半天叫。

0: 紧接着捧着棺材切近咕咚往那一跪，后边张喜楼成捆的纸往上一泡，这就开烧，这哪烧纸，简直等于放火一个样。侯妃就开哭啊，哎呦老先生，老人家呀，说句真话，侯妃不是玩笑的哭，是真哭，发自内心的。老先生，你死得可惨，你为了救我，没成想啊，你被日本人给杀了，老人家，老人家耶，哎哎哎哎哎哎，守夜的赶紧往屋里拥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摆了好几天灵棚，第一个见这模样哭的。王贵刚躺下，掌柜的，掌柜的，我这啥事儿？这两天把王贵都哭懵了。外面来一个人，趴在老爷子棺材上是放声大哭。哎呀，是吗？我看看，王贵出来了。这个王贵啊，都被萧飞给放了。侯飞夜进双山镇，要刺杀冷铁军。王老好为了救侯飞呀，抱住冷铁军的腿，冷铁军开枪了，把王老好打死了。改萧飞把王贵他们放回来，这是冷铁军和松本三郎，这个松本三郎不受伤了吗？冷铁军一看松本三郎要死，这地方哪有好大夫，带领程志高两个人带了松本三郎急速回保定给松本三郎治病。王贵回来了，一看老叔死了，他跟王老好那感情不是一般的，一问有家人看见了，回禀掌柜的，咱们家半夜见着人了，结果这个姓冷的就追那人，你们家老爷子抱住冷铁军的腿，这冷铁军就开枪了，把老爷子给打死了。王贵昏过去了，等醒过来咬了牙，我是你奶奶的日本人，提了个菜刀他就来回找，人家早走了，回保定了。哎呀，日本人呢，你不够他妈哥们意思，你把我叔叔打死了。这个王贵啊心凉了半截，为日本人卖命卖到最后，叔叔被打死，所以就高大灵棚给叔叔办丧事。哎，听说前院来人哭，王贵跑出来了。你谁呀？侯飞一抬头，我。哎呦，我的！那家把王贵吓得，三魂跑了两魂半，剩那半魂在脑瓜壳这嘟嘟嘟嘟转悠，一把手都抓回来了，嘣儿又塞脑瓜壳里去了。稳了稳神，问你，你不是八路侯先生吗？是我呀。哎，你不知道啊，我跟你老叔那是最好，这我知道，上次我老叔不把你领我家来吗？哎呀，侯先生感谢你，我老叔死了。是啊，老爷子死的太惨了，侯先生赶紧坐下吧，别的我先烧纸捣鼓几句。老爷子，你老人家撒手西归，宾提而去，您人家苦了一半辈子，您人家苦的跟那苦瓜似的，您人家命苦命薄啊，哎，结果老来也没相着苦啊，没成想啊，你苦还不算，你的家人你的侄子，哎，还不给你争脸，竟跟一些外国列强日本人勾搭成奸，勾勾搭搭苦害中国老百姓。哎，老爷子，没成想你被日本人就给打死了。常言说得好，大丈夫有仇不报，非丈夫也。可有一点，老爷子，我一琢磨，谁能给你报仇啊？哎，老爷子，你死得太惨了，家门又不幸，没成想你侄子王贵，哎呦，又不给你争脸呐。哎，老爷子，
1: 我那个什么侯先生，你小点声。这人多口杂呀，墙外有耳啊，万一你这么吵着骂，让日本人听着，我这家门就完了。我说王贵啊，你这儿还有心说这个啊，你还 敢提什么日本人，日本人杀你叔叔的凶手啊！你，我告诉你，舅老爷子你叔叔死了，那眼睛能闭上上吗？啊，你不信问问你叔叔，
2: 那我叔叔都死了，他还能那问他，他能说啥呀？
0: 不，你就不知道我了，我可有两下子。我姓侯的，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子成兵。我现在掐指一算呢，你叔叔正好在那鬼门关阴阳两界那个地方，现在正转悠呢，还没有完全的到阴曹地府里边去。为什么？老爷子闭不上眼睛啊，心里委屈啊，心里都不舒服不得劲儿啊，所以说呀，他就没下到阴曹地府。只有你答应他了，他心里安稳了，安宁了，哎，他再进阴曹地府了，就这么个事儿。
2: 你这在胡说八道呢？我叔叔他都人都死了，
0: 你看，你想不想跟他通话？
2: 什么？我跟我叔叔能通话？
0: 对呀，我这有手机号码，我告诉你，那年没手机啊。
2: 我真咋的？你听就得了，就看侯妃掐诀念咒，王贵听听，真真切切，那棺材里头有人说话了。
3: 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王贵来到双山镇，这王贵的老叔死了，哎，侯妃一琢磨，借此时机要教育教育这王贵，让他改邪归正。这侯妃趴在韩猛那儿，他跟底下嘀咕两句，韩猛是灵寂而去。随后呢，侯妃买了点纸，带了张喜龙来到王贵的家。这王贵一看八路军来了，吓得直哆嗦，可一看侯妃这模样不像冲着自己找茬的，炸胆子说话。现在这王贵啊，跟日本人干得很伤心，自己叔叔被冷铁军打死，能不伤心吗？
4: 哎呀，我说那个我这是一肚子有苦难言呢。别说别的了，侯飞拍拍王贵的肩膀头，我王贵啊，这人呐都得往正路上走啊。什么叫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呢？别的别说了，你说你的所作所为，你老叔老人家没了，就你干这些事儿，老人家在阴曹地府都闭不上眼睛啊。你拍拍胸脯问问啊，说句良心话，你所作所为，你老叔死不瞑目。我呀没别的，我这人有点法力啊，法力无边，你想跟你老叔通通话不？你要是不信，我这么一招手，我掐诀念咒，你老叔就能说话
2: 啊。啊，我真的，
4: 你听听你老叔说说心里话，他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死得冤不冤，心里委不委屈，明白吗？你的亲人都让日本人给打死了，你说你还帮着日本人，你这良心何在呀？
3: 说完这几句话，侯飞这手掐起来了，掐诀，这嘴里头也说不上捣鼓什么，天灵灵地灵灵，咪了轰妈了轰，毛了道孙百灵牙二郎孙悟空，天来迟地来到，王母娘娘跟我瞎胡闹，此令东呼，上方神仙要是听，王老好老人家活在世上之时啊，净做好事，没做过坏事，老人家是个好人呐。临死之时一肚子委屈话没说出来，今天我念咒，老人家有什么就说什么吧。他这话刚叨完，也说不上怎么事儿，来了一股风，呜，这风一吹过，哎呦，你敢，我们这没鼻子王贵吓得就一哆嗦，毛骨悚然，
1: 这雷锋没没啊？
3: 噗！还把棺材前的一盏灯给熄灭了。
1: 哎呦我牛的！
3: 甭说他害怕呀，侯飞现在都觉得瘆得老的。
1: 我天，这咋的？这是真的咋的？我说呀，这怎么还来风呢？
3: 赶侯飞刚捣鼓完，棺材真说话了。哎呀，冤哪，冤枉啊！就这么一句话，再看那王贵儿，咕咚坐地上了，吧唧翻白眼了，腿一蹬，嘴就冒白沫。哎呦我的妈呀！我压死我了！甭说他害怕呀，那俩守夜的蹭蹭转身就跑，连侯飞心里头明知道怎么事儿，都感觉到瘆得牢的。我说，有啥你就说吧，老爷子啊，你死的冤不冤？哎，太冤了，都冤出大紫炮来了。我他那个大紫侯飞一琢磨，你冤就冤呗，你这冤出紫炮来是啥动静啊？是什么样？什么叫紫炮？就是冤过尽了，冤出大天来了，就叫紫炮啊！冤出大天，这就叫紫炮，我才听说过。这王贵儿咕噜爬起来，磕头如捣蒜一样。哎呦，你是不是老叔？哎，我不是老叔是谁呀？老叔，你有啥话你就说吧。老叔，你就说吧。事情要是说的话，一肚子话，别的不说，就说你这鼻子吧，为啥掉了？报应啊，天大的报应啊！那得说八路军手下留情啊，给你留了个鼻子啊，不把鼻子给你弄去了。你看我老叔这记性不好，什么叫给我留个鼻子？把我鼻子给我整容了，修去了。对，为啥呢？不管怎么说，八路军是看你是中国人呐，可万没成想到你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打中国人，你拍拍良心，你还有心吗你啊？咱们老王家怎么就这么缺德，有你这么一个晚生后辈？老叔心里头都堵挺横啊。棍儿啊，不能再给日本人干了，这日本人杀咱们老百姓，残害咱们中国人啊，这心里头多难受啊。老叔恨不得杀进保定城，把那些日本人全部的都杀掉。老叔恨不得现在就出去。侯飞一听要出来，别，你千万别的。晚上侯飞一琢磨，你要出来全漏了，这双簧咱就甭唱了。完了，你就说就行了，不用出来了啊。好，那我就说，就不出去。哎，棍儿啊，咱老王家没做过什么缺德的事情，怎么就有你呢？你想想，大伙都骂你，十里八村乡亲们骂你，你不是汉奸吗？啊，你这是汉奸，是卖国贼呀！甭说你属死，闭不上眼睛，就你地下九泉的父亲和你的母亲也是寒心呐。等我们老哥几个五六十年以后见面，我一定跟他讲清楚。王贵琢磨，这阴曹地府你们死了就能见面呢，他怎么还得五六十年以后见面呢？侯飞琢磨，这韩猛都说傻的乎的，傻他个屁，五六十年那可不怎么的，他三十来岁活到八十来岁，五六十年以后才能见面。我说别的了，别五六十年以后见面了，那就待会儿你们见着我，你就跟他爹他妈一说不就完了。哎，总而言之，棍儿啊，你要从头做起。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都哪儿挨哪儿的词儿，这都成和尚词儿了。 反正这韩蒙也没多大文化，就一顿大萝卜话。

0: 劝这王贵儿，那王贵儿吓死了都。老叔你放心吧，哎呀，这汗屁颠屁颠往下掉，我一定做对得起老王家的事儿，做对得起中国人的事儿，那就行了。贵儿啊，再不能帮助日本人了。有啥话？日本人那边有啥秘密？啊，日本人想做什么？你把你所知道的都要告诉侯飞。
1: 哎呀，老叔啊，你真伟大！你都死了还知道侯飞在那儿呢？啊，
0: 哎，这特务们、汉奸们、日本人要干什么？你要如实的交代啊！这是一，有的就说，没有的不要胡说。
1: 哎，是你放心吧。
0: 哎呀，王贵儿心里纳闷，你看我老叔都死了啊，这死了比活了钱还明白。
1: 那老叔还有啥话嘱咐呢？
0: 再没别的了，好好做人，有啥你就坦白。
1: 哎，你放心吧。
0: 好了，老叔走也。没动静了。就这些话呀，可把王贵儿吓坏了，屁都吓凉了。侯飞看了看，你看怎么样？你老叔九泉之下死不瞑目，王贵儿你还跟那日本人缠什么腿儿？你
1: 行了，别说别的了，我老叔不能活了吧？你们一州官再看看。不看了，不行，太吓人了。真的吧，我说侯先生，请您到上午咱俩有话说。
0: 哎，好。侯飞一琢磨，这要往外送情报了，也正好进屋，借这机会韩蒙好在棺材底下出去，俩人定的计。这侯飞告诉韩蒙，你呀趁人不备钻到那棺材底下去啊，咱们给他来一个装神弄鬼。这王贵儿你还甭动硬的，你得给他来点软的，弄点惊险的、恐怖的，弄点系列的，弄点连续的，行吗？那怎么不行？你就听我指挥就得了。这都侯飞告诉的。就这么的，韩猛来到王贵儿的家，那俩守夜的已然困得不行了，脑袋都耷拉下来了。韩猛趁其不备是溜进去。他这个棺材我前文书说了，搭得很高，寺外呢有围子，韩猛就钻到了棺材的底下，闹了这么一把鬼儿。赶王贵儿跟侯飞两个人进到屋中去谈话，借此时机，韩猛看四下无人，那守夜那俩呀早已经吓跑了，就由打棺材底下钻出来，稳稳当当回到殿中等候侯飞的佳音。王贵儿跟侯飞来到屋里头，
1: 我说来人呐，上茶。
0: 这茶上来了，
1: 我这半夜也饿了吗？咱俩喝一口，
0: 喝一口。侯飞也愿意喝。这些人物啊，像侯飞呀、啊、还没有受过八路军的正规思想教育，还是那江湖习气比较浓。哎，像对待王贵儿这样人呢，还真就得侯飞，这就是消费派对了。把这小菜摆上了几个，烫了壶酒，
1: 你们都下去吧，
0: 让左右人走了。
1: 来，
0: 侯先生
1: 喝一杯、啊、来吃菜啊，这苦瓜，这花生米，这猪头肉，吃吧。我说点心里话吧，方才呀、啊、我老叔是吧被你借尸还魂弄了这么几句话，哎呀，我这听完之后的心里那是不噔噔不噔噔不噔噔噔噔噔噔啊，细巴的嘴寒心呐、啊，给日本人卖命不值得。我老叔说的对，对不起我王氏老祖宗。哎，当时谁让上错船了呢？对不对？日本人利用了咱们，结果这日本人多狠呢、啊！哎呀，把我老叔打死了。下面我就要说，说那日本人想干什么。据我了解，因为他在我家住的这个日本军务省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组长冷铁军，我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
0: 说， 侯飞呀，

0: 把这脖子伸多了长。这冷米军呢，最主要呢，上厕所的时候就站着撒尿。
1: 对，这不废话吗？冷铁军是男的，他不站着撒尿还能怎么的？
0: 这冷铁军，对，我说走嘴呢，就是挺狠这小子。他们说话有时背着我，那现在他们到哪儿去了？他们呢，回保定了，因为那个松本三郎让你们那头一枪，谁打的不知道，给整到肚子上了。侯飞点点头，那是萧飞打的，第一枪把冷铁军的礼帽给招下去了。后来知道，这帮人是特别行动小组的，第二枪击到了松本三郎的这小腹上，当时生命岌岌可危，这冷铁军就马上连夜带着程志高告奔保定。通过他在我们家呀待的这几天，我这来回溜达，侧耳旁听得来的信息是什么呢？咱们这冀中啊，你们八路军那些情报站，有的站长啊，地下人员呢、躲了、闪了，虽说他手里有名单，人没抓住几个，还有什么呢？有个叛徒，这个姓什么呢？还有一个叫什么的，我就忘了，反正他姓那姓挺古怪的，姓带色儿的姓。姓带色儿的姓，姓黑不对，姓蓝不对，姓红也不对，姓紫、姓青、姓绿、姓咖啡绿、古铜色、藏青色，哪有姓藏青色的？姓白、姓蓝，哎，对对，停，姓白，哦。侯飞一听啊，脑袋嗡一下子，想起来了，在圣清宫审问谢远才的时候，谢远才说了，李治这儿一叛变，当时有的没抓住，除了我被抓以外，还有一个姓白的叫白曲九被抓了，叛没叛变不知道，这个事儿谢远才不清楚。侯飞一听啊，姓白知道了。他们走的时候都说什么了？也没说啥呀，在这儿待着，其余人家的秘密事儿就不让我知道了，反正我就知道点这么点事儿啊。好了，另外还有一点，侯先生说着话，就看这王贵到后屋床底下拿出个木头箱子来，啪打开了，这就当时你弄的那50000块现大洋，搁我那儿啊，我跟你讲，哎呦，不太保险，你能拿就拿走吧。我得，侯飞一琢磨，这50000现大洋啊，可太多，这么大一下怎么拿呀？但是进保定也好，还得需要经费，这钱是日本人的，不拿白不拿。那这么的，你给我查出20000块来，剩下那个放在你这儿，多着我花剩下了。剩下我都归你了，没事儿。虽说我小家小业，但是还吃得饱睡得着，家里头还不愁吃喝。那么你们呢？需要钱，那要拿不动，你搁这儿也可以，躲着你想起来再来取来。我说句良心话呀，他打死我老婆，我都不恨日本人，偏偏打死我老叔。我老叔小时候一手把我养大成人呐，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想起王老好，他老叔王贵又哭什么？行了，别哭了，擦干吧，伤心的泪，不要让亲人的痛苦把你心揉碎。行了，别唱了，你这一唱我倒难心了。侯飞啊，在王贵这儿得了点有价值的情报，一看天色也不早了，别等到天亮。我说王贵啊，事情是这样的，你呀还得这么干下去啊！我还给日本人干，干什么自卫队队长，什么维持会副会长，对，还得干。我告诉你，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给他来个明白不？这个意思懂吗？你心还是中国心。

啊，那我呢，身子给日本人干，你这心呢，还是河山只在你梦营，祖国已多年未亲近，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明白不？那我明白了你那意思，你那意思让我继续给他们干，假装的，真要得点情报的话，完了就给你们提供方便，然也，那行，那我不成了地下工作者了吗？你看，那你看，嘿嘿嘿，那你就是拉了鼓戴眼镜地下工作者呀、啊！我告诉你啊，那你一下就妥了，没事，这也是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像我吧，都不是正式八路军队伍的战士呢，我得算一半，你现在脚刚搭的门槛儿，一半还没一半呢。等咱们立功赎罪，八路军把全国解放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那时候咱们明白不？明白了，明白了。好嘞，打日本人就行了，为我老叔报仇。哎呦，我说那个什么红梅呀、啊，我还想跟我老叔说几句话啊。你到那儿再掐解决念念咒，我再跟我老叔唠两句。不行，唠不了了。那咋唠不了了呢？回电房了，现在已经躺下了。我说什么？回电房已经躺下了。我这，哎呀，侯飞一琢磨，差点说走嘴喽。装神弄鬼的不喊猛吗？他那个哪天的有功夫呢啊？想谈不怕，即便把棺材埋了，想你老叔了，我到那坟前一掐诀念咒，你跟你老叔就能唠上。真的，真的，没事，我有这功能，我这是奇特功能。哎呀，天不早了，晚贵，我得现在就走啊。你呢，好自为之。哎，多多感谢。侯飞由打王贵家中出来，回到店房，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192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侯飞在王贵的家中得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他离开王贵的家，王贵送出来：“
2: 永公过来，我说王贵啊，我要走了，咱把这话已经说明白了啊，日后有什么情报你放心吧，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感悟过来了，醒悟过来了，明白过来了，懂过来了，行行行，就这么地吧啊。”
1: 侯飞领着张喜龙离开王贵的家，回到店房，把这个张喜龙乐的，好家伙，略施小计就把王贵给收拾了。进到店里头还能早回来了，不在棺材底下藏了呢，装这王贵的老叔啊，几句话说完了还能回来了，正等着侯飞呢。哎呦，怎么样，太好了，一下把王贵弄过来了，这叫弯刀对着剽窃菜老驴得弄个破口袋，什么鸟你得什么人揍，明白吧，什么兽得什么人训，哎，像这样的鸟就得咱们能戳进。行了，现在啊，依我之见，马上得走，把了解这些情况赶紧得告诉萧飞，让老萧拿下一步的计划。
3: 好，我同意。
1: 连夜几个人又双山镇出发，来到圣清宫，往里头一抱，萧飞咕噜赶紧起来，来到前屋，一看侯飞等人风尘仆仆的回来，哎，这工作效率是真有。老侯回来了，回来了，哎呀，怎么样？哎呀，太好了，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把如何进双山镇见王贵儿，韩猛如何装神弄鬼这事儿说了一遍。
3: 哦，
1: 最主要的是这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冷铁军、松本三郎、程志高，那松本三郎让你一枪给打到肚子上，这生命岌岌可危，所以冷铁军立刻带着松本三郎回到保定给他治病去了。另外呢，这个王贵提供一个极其有价值的情报，说还有个叫白曲九的，这个人可能也投了敌了。
3: 哦，
1: 萧飞就是一愣，点上一支烟。那个叛徒谢远才啊，已经供出来了，有个白曲九，但是具体投没投靠日本人，萧飞脑袋还不清楚。现在通过王贵这一说，这个事儿敢肯定了。下一步怎么办？萧飞已然得到情报了，因为这个圣清宫啊，有一部电台，正好能跟第三军分区联系上。那么萧飞也把自己的处境跟军区的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军区已然来了电报指示萧飞，由于敌人扫荡极其残酷残忍，造成我军有很大的损失。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抵抗的政策，使我军眼下很被动。萧飞，你要在敌人的后方保定铲除这个五人特别行动小组，铲除汉奸，在时机稳妥的情况下，要在保定城展开一次大的活动，拖住敌人的后腿。电文就这么写的。萧飞啊，脑海始终琢磨这事儿。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萧飞脑海中出现了。既然军区领导告诉要在保定弄一把开国行动，炸开花，目的就是拖住前方敌人，拖住敌人的扫荡，打他一个心乱如麻。侯飞，你把所有人召集下来。好嘞。不大一会儿都来了，杜鹏飞、林子杰、贺英武聚在一起，围坐在一起。萧飞点了支烟油，这两天萧飞的烟呢抽的特别多，人呢要想事儿，这烟抽的就多。大家啊，想到没有，现在我们应该做一次大的行动。哎呦，大伙一听怎么的要做大的行动，眼睛都睁多了大。萧飞，你说怎么干？第一个就是贺英武，我们既然投靠八路军了，就想为八路军做点事儿。你说怎么干都行。林子杰看了看，老萧下命令，咱们这儿不要成立什么武工队吗？我们这都队长了，你是大队长对吧？你说怎么干我们跟着。韩猛啊，早已是擦拳魔掌了，这么长时间了，应该闹点大的了。好，因为军区首长来电，指示咱们要在敌人的心脏炸开花，目的就是拖住他的后腿，因为前方打得很残酷，日本军呢调动飞机、大炮、坦克，对我解放区疯狂的扫荡，所以咱们在敌人内部给他搞几次，让他顾头顾不了尾。我决定啊，咱们进保定。大伙一听要到保定，好啊，怎么进？不过咱们这人多，进去呢目标大，敌人对保定那是严加守备，咱们给他兵分三路，化整为零，把咱们这些30多号啊给他切开。我看这么的，我带一队，鹏飞带一队，林子杰带一队，咱们呢进保定之后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如果行动了，那就是一起行动，统一的号令，平日就分别住，这就叫化整为零，散落在保定城各个角落，随时给敌人的打击。好，就这么的，萧飞把这战斗方案制定。那么萧飞带一队，林子杰带一队，杜鹏飞带一队，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把这些战士们也都分开了。萧飞呢带领十几个人先走的，有的打扮成教书先生，有的打扮成农民，有的打扮成做小买卖的，长短家伙都藏起来潜进保定。那么萧飞临走的时候啊，已经安排好了，我到保定带领十几个人住在大河旅馆，那么你敢杜鹏飞呢还有贺英武他们带着队住在新东亚旅馆，还有林子杰带这队。那么林子杰带这个队啊，侯飞啊和这韩猛还有张喜龙几个人呢就在林子杰这个队中。这儿进保定临走的时候都安排好了，谁住哪谁住哪，敢秘密潜入进去之后自己找自己的地方。定的暗号是什么呢？头一天不要联系，
第二天上午十点在一广汇茶园见面，这都把这事儿定得清清楚楚。萧飞走了，杜鹏飞、贺英武带人走了，林子杰、侯飞、韩猛带领十来个人混进保定。咱们单说林子杰、侯飞和韩猛这对，到了保定住在什么地方？叫四海客栈。这个四海客栈就是一个中等的客栈，大院套平房。因为这个地方啊，侯飞比较熟悉，离他这神州武馆老家的驻地不远，所以选择了这四海客栈。老客栈，老招牌，服务也周到。哎呦，可以啊！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哎呀，我们是倒倒买卖的，集体做生意的啊。这看这后边都是我们伙计，哎，这大包小流的往里头抬，箱子柜子里头啊，全藏的是枪，包了一个跨院住下了。因为这侯飞有打这双山镇王贵家出来的时候，不带走两万块现大洋吗？这现大洋也都分开了，大伙的钱是比较足的。吃完了晚饭，得明天上午大伙聚在一起啊，才能开个碰头会。所以下午吃完饭没啥事儿。临走的时候，萧飞一再叮咛大家：统一行动，不要各自为战。另外呢，在保定城内，那是敌特的心脏，日本人防守的极其严密，大伙不要惹事，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使全盘输掉。所以吃完了饭，侯飞看了眼林子杰，我林叔啊，为啥咱俩要在一队呢？叙叙旧，是啊，在一起唠唠过去，唠唠家常。为啥要住在这四海客栈呢？离我们原来我们家那个武馆不近吗？我看这么的，咱呢让韩猛在家告诉弟兄们不要乱走乱动，咱俩去溜达溜达，就地重游吧，到那武馆呢看看现在改的什么字号了。林子杰也想见一见，好吧，侯飞，那咱们就去。我说韩猛你过来说吧，什么事儿？我们俩呀办点小事儿，你在家告诉他们大伙都睡觉啊，随时提防着日本人来查店。另外咱们这儿大帮轰来这些人，引起人注意啊，千万可别惹出娄子来。韩猛一挥手，放心吧，家中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剩下的你就甭管了。林子杰和侯飞溜达出来，大街上这省城是非常热闹，这街上好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日本的巡逻队、卫兵的巡逻队，一会儿哗哗哗哗哗哗哗走过来一队，一会儿哗哗哗跑过一溜马去，摩托车、汽车声滴滴答答的。哎呀，俩人拿眼睛四外看了看，这林子杰和侯飞啊，都长袍大褂的，像个买卖人打扮，戴着礼帽。两个人出来没带家伙，为啥不带枪？防止日本人的搜身。这个省城的戒备是非常的严。侯飞和林子杰两个人溜溜达达往前走，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十几年这老街道变化也不是太大。哎，往前一拐弯就到了武馆的旧地。这趟街侯飞可太熟悉不过了，小时候就在这长大，二十几岁也是在这被抓起来的，塞到牢中，和林子杰俩人不一起进大牢了吗？就走到武馆门口了。到了门口啊，侯飞一抬头，喂喂，哎呀，这心刷凉了半截。林子杰抬头一看，那眼珠子红了，上边蓝字金字牌匾写的是圣战武馆。他这个地方要挂别的牌子，两个人还不能斗气儿，就因为挂这个圣战武馆，两个人是怒火高烧。为什么？前文书我交代过，

由于神州武馆侯庆山，也就是侯飞的爹，跟圣战武馆产生了矛盾，两次比武。由于圣战武馆不是神州武馆的对手，

0: 林子杰看看侯飞，侯飞看看林子杰，俩人就站在门口这抬头望这牌子发愣。就在这么光景，武馆门一开，出来五六个，都是日本武士打扮，铁呼噜出来了，擦肩而过。不大一会儿，街那边来五六个，呼呼往里头进。这院里头很热闹，好像里边有什么事儿似的。来回这人，你折腾进去，他折腾进来。两个人一声没发，跑到边上的胡同站那儿。胡飞啊，没成想这武馆到底被圣战武馆给占领了。
1: 哎，是啊，我爹死不瞑目。
0: 胡飞，走吧，事情已经过去了，心里头就记得吧，等把日本人打走了，这武馆咱们还能拿回来。
1: 话是这么说，他给里边待一天，我心里就别扭一天。我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干脆
0: 我老林呐、啊，你帮帮我，今天晚上我说咱俩摸进来，把他这武馆给他点把火烧了得了。
1: 嗯，
0: 林子杰也愿意这么干，为什么？侯庆山、侯飞他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要是没有侯庆山，那自己早被日本人给打死了。现在没成想，老侯家的武馆被圣战武馆给霸占了，这口气自己也实在难咽。侯飞一提出这个想法，好，行，放火烧他，行，就今天晚上，我看好了。不干别的，就给他点把火。那咱俩准备准备，准备，整点汽油，苏子油，整点易燃之物。另外，咱不带家伙来吗？还有手雷呢，摸出四个来。咱们家住不上，也不能让这帮狗日的日本人在这住得舒服。说干就干，俩人到外边整了一桶汽油，哎，铁皮壶的。油有了，回到客店里头准备了四个手雷弹。韩猛看了看，我要干什么？哎，别问了，干啥我最清楚。晚上咱们喝点啊，今天晚上要火烧圣战武馆。俩人喝了点酒，林子杰痛饮了几杯，长出一口气。他奶奶的，小日本，一会儿我就一把火给你点着了。嗯，到了半夜11点多钟，林子杰跟侯飞两个人由四海客栈偷摸出来了，穿大街越小巷，得躲开街上的巡逻队，仗着过去路比较熟悉，两个人拐弯抹角的摸到了武馆的后边。这是一个非常窄的胡同，哎，墙很高，往里头跳，这就是武馆。靠墙有棵树，侯飞的轻功不错呀，林子杰也是练武的。两个人带着油桶，拿着手榴弹，爬到树上，飞身形跳到后院。这个后院是个练功场地，都是黄泥土铺的，紧接着搁碾子在上面压夯砸瓶子，练武的地方。两边还有兵刃架子，上边摆的什么刀啊枪，空无一人。偏巧在这光景啊，还来了阵风。哎，侯飞更高兴，起风放火夜，这一刮风啊，风乘火势，火借风威啊，那家伙就给他烧的片瓦皆乌了。俩人就往院里头，往里走的时候啊，一幕幕过去的景象在侯飞脑海中一幅幅出现，想起自己童年，父亲教自己练武，想起自己长大了，在这院里头，父亲教育自己如何练武，如何做人，等等等等。哎呀，心里头捣鼓，爹呀，不孝的侯飞要把你这武馆给点着了，这是迫不得已呀，现在在日本人手里头。说句真话，心里。

你不得劲，我这点着了，你心里也舒服。不能让这些日本人在这作威作福，多占。儿子一使劲，一咬牙，一瞪眼，把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给他整出去。那时候，儿子发了家，有了财了，是吧？我再给你盖个大的，盖个好的啊！俩人穿过院门，就进到中院。这地方住的人就比较多了，两边是房舍。这个侯飞比较熟悉，里边啊，原来住的都是薛元什么的。一看这灯光全熄灭，两个人到了这个后窗户上，塞耳往里听，就听里边呼声如雷呀、啊！好家伙，好像住的能有20几号人。这依然还是薛元的房舍，都是所谓那些日本武士搭上通铺在里头住。穿过这个院就到了上中院，他这个武馆建筑很有规格，4层的院子，中间这院就是高级住宅区，什么馆长了、家属了、会计了、账房先生、管家住的地方，还有客厅。这个院客厅那个房间点的灯，我说在哪儿放？要烧就烧这个院，对，要点就给他点这院，好着，特别好着，因为这都是木质结构的，一点就着。哎，我说老侯，咱俩看看那客厅里头谁在那儿。如果真是过去狗日的那个馆长，咱俩不如先把手弹扔给他，炸死他得了。两个人这绕身行来到那窗户后，不看关子罢了，一看把侯飞吓得是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侯飞跟林子杰两个人潜进了武馆，到了这武馆呢，两个人这心里都不算太得劲儿，过去的一些事儿历历在目，想了很多，思绪万千的。因为这个武馆过去是侯飞他爹侯庆山执掌的，那是一点点儿弄起来的，费了很多的功夫，很多的汗水，这也是老侯家的一片家产家业。因为跟圣战武馆有了矛盾，这个圣战武馆这个馆长最后这个元武太郎使了最小人和最卑鄙的手段，置侯庆山于死地。可以说老侯家是家破人亡啊。后来侯飞当了兵，最后由部队跑出来，浪迹天涯。林子杰过去就是这武馆的教头，两个人就地重游，能得劲儿吗？能舒服？那么今天想把这武馆给他点着了，解心头之恨，两个人就摸到后厅这个窗户这儿。屋里的灯光亮着，一扶着窗台，侯飞往上一掌腰，往里看，哟，这屋里头啊，坐能有5、6个人，都是穿的日本式的和服，还有的是武士的打扮，墙上挂的日本高油旗，还有战刀，以及中国的名人字画。挑扇的对联，这5、6个日本人正跟一个中国人谈话呢。这中国人年纪有40来岁，长过脸，白镜子，那要白天看呢，脸色苍白，戴个金丝边的眼镜，梳了分头，穿这么一身黑色的西装，手里头放在磕膝盖上边是一公文包。那么侯飞一眼就认出谁了呢？就那元武太郎，霸占这武馆的元武太郎。这个元武太郎置侯庆山于死地，随后老小子一反手，把神州武馆也给霸占了，改成了圣战武馆。这元武太郎老了点，鱼尾纹在这眼角这儿堆了多了厚，多少年了，这人他也老，但是侯飞能认出来，他跟这元武太郎
刻骨铭心。

0: 心之仇恨，他能认不出来吗？就把那骨头砸碎了烧成灰，他都能认识元武太郎。因为爹爹死在这小子手中，侯飞那眼珠都冒着火呀，怀里直摸这手榴弹，我非给你扔进去不可。偏巧啊，这么个光景，这个元武太郎说话了：
1: 白去九先生，你方才说的话我都明白了。既然是司令长官让我们这么做，明天我立刻派人。好说好说，元武先生，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啊。
0: 白曲九先生这几个字儿，侯飞跟林子杰两个人是听得真真切切。侯飞就倒吸口冷气，这白曲九这几个字儿，他在脑海里记忆得非常深刻。因为谢远才这个叛徒说了，跟我一起叛变的可能还有个白曲九，但是具体这小子叛没叛变我不太清楚。那没鼻子王贵跟侯飞交代了，有那么个白曲九，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冷铁军提过这个人是个叛徒。侯飞呀、心花怒放，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看起来这个白曲九真是叛变了啊，这是到这武馆办什么事儿？好小子，你跑不了了。侯飞啊，把手榴弹摸出来了，我给你连窝端，拉响了往里头一扔就完事儿。对。侯飞心里头想，我这回这大功可立大了。萧飞啊，是千方百计的想找这些汉奸和特务，没成想在这儿我这仇也报了，汉奸也除了。行了，他这手榴弹拿出来，后盖拧开，导火索拉在手里头，也就在这么个光景。说句良心话，侯飞和林子杰两个人可都是练武的，那武功还不低。因为打小侯飞跟他父亲起早贪黑，可这小子就是不太务正业，年轻那时候，所以这武功啊也荒废，即便荒废也是可以的。侯飞就没注意，就在他把手榴弹拿在手中后盖打开的时候，由他身后过了一只手，啪一较劲，把手榴弹就给刀在手中。随后侯飞就脚这脖梗上挨了一掌，噗，妈呀，侯飞就撅在那儿。就在这么个时候，林子杰啊一回头，不赶趟了，这前胸就被击了一拳呢，砰，打这个时辰就甭提了。林子杰就觉得这个嗓子眼发咸，心口窝发热，这拳打的可不轻。绑上来了，就这么一嗓子，屋里人可吓坏了啊，怎么事儿？屋里正谈话呢，外边啪着啪着啪着来这声音，紧接着告诉绑上，呼啦超，屋里的人炸营了，蹭蹭蹭蹭窜出好几个去。他这院里头也有巡更廖少的，也奔这方向跑来了。敢拿了这灯笼一照，面前站一个人。这人把侯飞和林子杰打倒之后没走，一笑，灯笼挑起来，元武太郎一看，那个叫白曲九的一看，哎呦，原来是冷先生。不错，我是叫冷铁军，这两个人呢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啊，因为正好我在这儿路过，发现有两道黑影窜到了你们武馆之内，我尾随而至。
1: 这两个人在你们的后窗

丁商随后拿出手榴弹要往里扔，也许是丝绸，也许是游击队，你们好好审问审问。然后那得说赶回的快呀，慢一点儿这人就死了。到了仁和医院手术，子弹取出来包扎完毕，就把他安排在仁和医院住院，也就是把松本。程志高啊看了看冷铁军，冷铁军现在脑袋都疼。由日本军务省打发的特别五人行动小组到了冀中一带，一开始挺好，旗开得胜，抓住几个共党的地下联络站，破获了几份情报，使在冀中平原上的扫荡有点眉目，出战告捷。可是渐渐的出现了个萧飞，这个人不好惹，大闹圣清宫，救走了史更林。最使冷铁军头疼的是什么呢？由打日本军务省来了五个，到冀中平原死了俩，让萧飞呀给弄死俩，剩三个，还有一个现在被萧飞打成重伤住院呢。虽说这子弹取出来了，但有一点，这性命有没有危险，冷铁军很是担心呢。所以来五个，现在就剩两个半人了，自己和程志高算整个的，那位身带重伤算半打，他能不上火吗？上班交代的任务没有完成，怎么交代？另外啊，冷铁军琢磨呀，自己现在力量不足啊，就剩下两个半人，他能足吗？哎，他想起来了，想起这圣战武馆了。冷铁军可都知道，所说这些圣战武馆都是由日本的黑龙会作为靠山，这些人都是炕上狸猫坐地虎，来中国时间长，对中国的民俗民风民气有所了解，何不利用这个组织来壮大自己的队伍。就这么的，他打发着白曲九到圣战武馆去联系元武太郎。白曲九他打发去了，他又不放心，他一想啊，这个日本黑龙会这个势力非常庞大，能不能听我们军方的，这还势在两可。另外日本军方分多少派系，这个元武太郎究竟哪个派系的也是个未知数。即便是从大的方面上考虑，元武太郎名字听你特高课的，特别行动小组的，可是暗中不听你调遣，你不也麻烦吗？那是一个有生力量。就这么的，前脚把白曲九打发走，后脚冷铁军就来了。他要暗中听声，有这么句话吗？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看看你这元武太郎跟这个白曲九啊怎么说的，怎么交代。第二个，我看一看你这武馆究竟里边有多少人。就这么的，冷铁军也闲得没事闹心来的。嘿，一进后院，这小子武功是相当的高，他看有两道黑影往里摸，他脑袋就琢磨呀，这是不是圣战武馆元武太郎的仇人来仇杀游击队？游击队不可能啊，不敢进保定。他满脑袋问号，在后边跟着来到客厅这儿，他在暗中观察，一看，呵，手榴弹拿出来了。冷铁军一想，别的，这帮小子得帮我办事儿，所以在后边出手了，就把侯飞还有林子杰当场擒住。那么元武太郎在里边出来，冷铁军一想，要说论身份，我冷铁军照你高的多的多，不便跟你多说别的。所以啊，冷铁军临走前交代了一句话，问一问，不行的话交给宪兵队。嗨，元武太郎啪打了个立正。虽说日本军方内部分多少派系，明和暗不和，但是大的场面，人家冷铁军这特殊身份，元武太郎那就得听。冷铁军走了，
这边把侯飞林子杰抓

0: 带进来，这就带进来了。赶那白曲九啊，卡吧卡吧眼睛一看，这儿突然出现这么个事儿。白曲九一想，我也不便在此多待。元武先生，我这儿还有点事情，先走一步。白曲九先走了，元武太郎敢把侯飞和林子杰两个人绑进来。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侯飞啊，冷笑一声。元武先生，你不认识你侯大爷吗？这元武仔细看这林子杰和侯飞，面熟，想不起来，这年头也太多了。所以这元武啊，这脑海当中已经没这个印象了。你们是谁啊？呸！我们是谁？元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就是当年你的天敌侯庆山的儿子，我叫侯飞，他就是林子杰。你现在这武馆就是原来我家的神州武馆。哦，老龙正在沙滩诺啊。元武一听，呵，明白过来了，知道了。哦，你就是侯庆山的儿子，叫侯飞。对，我就是。元武，你小子多阴损呢，你啊！咱不说别的吧，大道理上讲，都是练武的。你在日本国练武，我们在中国练武。当年得罪你哪儿了？啊？你害死我爹，霸占我们的武馆，所以今天来没别的，就是想报当年之仇。现在既然落在你手，杀剐存留，任凭于你吧。小子，我就死在阴曹地府，我也抓你脑袋疼。元武围着林子杰和侯飞转了一圈。哎呀，这笑阴森森的。你怎么的吧，侯飞、林子杰？没成想啊，当年我跟侯庆山，不错，是我下的毒，因为我不想让大日本国的威严倒在你们支那人的面前。啊呸！你放你娘花花肠子屁！不要多说别的吧，来了。元武一想，多说别的也没用，这儿怎么问你不能说，你到底是干什么来了？报私仇，还是你是游击队，是八路军呢？个人送到宪兵队。是，五六个彪形大汉过来，就要把侯飞和林子杰送到宪兵队。可是这元武太郎刚一回身，他喊完了送到宪兵队，叭一转身，就在那窗外乌黑的枪口送进来了。啊，啪！就这一枪得多准，正打在元武太郎的眉间这儿，啪，就这么一枪。紧接着啪啪啪啪啪，转眼之间屋里的五六个大汉是应声栽倒，啪定脚，外边的人就把窗户给踹开，飞身行进来一人，轻纱蒙面，浑身穿青，手里提了一把枪，右手一把匕首刀，蹦到切近，啪就把侯飞和林子杰的绑绳给挑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挥手，那意思你们快跑！我说，你谁？谁？侯飞以为这人是萧飞呢，可是，一看这身听啊，不是，这人很瘦。这人一挥手，那意思你们快跑，多谢朋友，一起跑。这个人微微一点头，也明白侯飞这意思。因为他手里有家伙，所以杀开一条血路，他得打头，一脚门踢开，转身就往西院这儿跑。西院啊，这地方人比较少，易于冲出去。枪一响，这院可就惊动了，不但惊动了，大街上外边，怎么的？有人报告了，宪兵队的快速反应部队赶到了。这时候院里已经冲出来几个，有打那东厢房西厢房出来好几个人，手里都拿着家伙。此人是边跑边回头开枪，应声栽倒五六个友。这侯飞和林子杰已经到墙这儿， 边上有一棵树，要挽回啊，这个侯飞跟林子杰两个人要是过这墙得上树，现在也急了，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股激进，跑得气急，游身嗖嗖，两个人蹦过去。单说青纱蒙面这主边回头边开枪，到的墙这儿一跺足，飞身行上墙，刷悠身就出去了。外边就是大街，这时街上可乱套了，哗哗哗哗哗哗，本家边跑了，抓住他，别让他跑了，两边堵住。侯飞和林子杰奔过来，这人也落地，朋友随我们来。奔到墙外啊，侯飞这路就比较熟悉了，小时候就在这武馆身前长大的，所以啊，哪条胡同接连哪条胡同他都知道。可这个人一挥手始终不吱声，那意思你走你们的，我走我们的，一猫腰转眼之间踪迹不见。侯飞看了看林子杰，那意思这个人的身法咋这么快，不如多想，赶紧跑，再不跑来不及了。可侯飞林子杰两个人一抬头，侯飞就觉着脑袋发胀，哎呀，完了，现在已然是被包围。
1: 咱们说到这侯飞跟林子杰两个人由打武馆跑出来，后边是枪声大作呀，哗啦啦啦啪啪，别让他跑了，站住追呀。你想那是保定城省城，日本人对保定的防范呢，那可是太严密了，稍微有点动静，快速反应不对，立刻就炸到。所以侯飞林子杰跑出来，后边的人已经追上来，而且这一片已然都戒严了，说就侯飞和林子杰那个人呢早已踪迹不见，现在也不由得侯飞去多想别的了。
2: 老林，别着忙，这片我熟，跟我来。
1: 钻进胡同，好在侯飞小时候啊在这片长大的，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撒尿和泥儿断溜溜玩都在这一片，所以大街小巷嘎啦胡同去了玩溜直他都知道。可即便那样也不行，因为现在整个这四外已经设上卡子了，是非抓住你不可。两个人拐弯抹角，和这家伙跑进胡同，一看死胡同，后边脚步之声啪啪追上来了，噌蹦过去，嗖上房了，噌干房顶上去了，穿房越脊滚起爬坡呀，在房子呢，抓住他，啪啪啪啪，枪声大作，子弹在这侯飞后脑海这肉肉肉肉嗖嗖嗖直飞。好家伙，两个人这么玩命跑来跑去跑去跑来，跑到了丁字路口。各位都知道这个丁字路口就是到头了，东西有道，前边一堵墙，后边追兵已然到。这东西有道是有道啊，侯飞拿眼睛一看左边一看右边，嚯，摩托车都停了呢，上边架机枪全日本兵，直打武馆这儿一闹，枪声大作，人家武馆打电话给宪兵队，宪兵队的司令长官都急了，禀报给保定城的警备司令长官，宪兵队快速反应部队警察号家全体出动，说八路军进城了，而且武馆还打死个馆长，这受了吗？前边这一堵墙拦住了侯飞和林子杰的去路，老侯也急了，蹦着站嗖，后边林子杰也不含糊，噌，哎，一嗖一噌，俩人进去跳到院中，一蹦进来呀，外边的脚步之声啊就在墙外，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跳到墙里去了，前边堵住，东西夹击，把这院包围，哗，把这个院给围的 像铁桶一样，插翅难飞。赶侯飞跟林子杰俩人跳进来，站到墙根这儿直喘呐！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这是哪儿啊？这是我说，这什么地方？这个，
1: 哎呀，太悬了！林子杰拿眼睛一看呢，这是个小后院，两边呢是牌坊，这房子里都没点灯，漆黑一片。不时的在前院啊，传过来这种声音：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大得将将将将将将将大得嘞得将嘎啷当啷当。你好，前边鼓乐喧天呐，还有人唱。哎，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说别管啥地方，咱不能在这儿等死，对不对？往里头走。俩人就往里边跑，因为外边指定是出不去了，东西两向出不去了，只能往前边走。侯飞一挥手，跟我来。俩人刚一进这中院的小角门，由打里边跑出一个人来，郝玄妹跟两个人撞了个满怀呀。
0: 二位，你们，我们是看戏的呀。这不是现在这个戏票非常紧张吧，我们这走后门来的，少废话，跟我来。
1: 这人一搭手把侯飞林子杰就往里头拽。
0: 我天，这朋友咱们
1: 别说别的，我知道怎么事。
0: 我你知道我们怎么事，你别管你们怎么事了，
1: 危险，现在宪兵和日本人已经在前厅进来了，不容你们俩说别的，听我指挥。这人的口气是非常坚定的。侯飞一抬头啊，明白了，这是一个大剧院。他这个后边啊，就是演员的休息地方、住地方，还有化妆的地方。这个前边剧院正唱着戏呢，锣鼓夹巴声一起响啊，就看这人把侯飞林子杰就拉到了演员化妆室，按到那儿，一挥手，老张给他俩办上，快点。
0: 办什么呢？
1: 快点吧，下一场是包公升堂，扮成战唐军就可以了。
0: 哎，好嘞。
1: 还没等侯飞林子杰明白咋事儿，那化妆师老张过来，啪，头套给勒上了，气得哭是往脸上就抹色儿，不大会把胡给粘上了。侯飞明白八分了。
0: 哎呀，我他这个，我老林这回咱俩过过戏瘾。
1: 林子杰呀，拿眼睛看了一眼侯飞，心中暗想啊，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喜事儿。如果真要这关能闯过去，那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这边赶紧把侯飞和林子杰妆化不完了，腰刀给配上了。有一个人过来，把俩人就拽过来了，
0: 上台。上哪儿？上台！哎，
1: 这时舞台那边门二的门那儿，有人喊了一嗓子：“包大人升堂啊！”哎呦，扛的雷腿，扛的雷腿，扛的雷腿，扛扛将将将将大的雷腿将，哈！往回呀、啊，一边是四个战唐军，这回。多一个，一边五个，为什么多一侯飞，多一个林子杰？俩人随着战唐军站到台上，一看底下黑压压全是观众。就在这么光景，有人大喊一声：“停！”哗，全场的观众都回头。侯飞在台上看得真真切切啊，两边那个太平门已然全是日本人把守。就在这时，外边咵咵咵咵进了十来个，清一色的都是大黑皮靴，穿的将校泥，一看呢，有的是宪兵队的头目，有的是警察局的头目，有打外边闯进来了。大家听了啊，台上台下的不许动。中间这小子是个中国人，小个不算太高，短粗胖。书中暗笔交代，这是谁呢？此人姓贾，就贾祖望，就是保定的搜捕大队大队长。 这小子蹭蹦台上去了。有八路混到了保定城，这两个八路就跑到这剧院里，所有看戏的人都原地不动，听我的吩咐，受皇军检查，检查一个放走一个，大伙把良民证有效证件全准备好，这是事关重大。这戏停下了，扮演包公的刚要转身走，那意思不唱了，不让我们唱了，回后台卸妆去，别动，就站在这儿，所有的你们这些站班的啊，唱戏的都原地别动。就看这贾祖旺一挥手，由打底下跑上20多个卫兵黑狗子警察，直接冲到后台后边，把一些出口入口全掐住了。那么后院现在啊已然查上了，哪是演员宿舍，哪是寝室，都给封上过塞子，是由剧场开始往后边一个一个查，门口这把住了。整个这剧场啊，来的日本兵、宪兵、卫兵、警察200多号，这家真下功夫。太平门打开了，两边一边站4个日本宪兵，中间站3个人，一个是日本宪兵，一个是警察局的副署长。在这4个日本兵的边上站一个小子，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就是白曲九。我前文书说过，在武馆里头，侯飞和林子杰两个人被抓的时候，白曲九就在现场。那么白曲九被日本宪兵弄来干什么呢？辨别人，因为白曲九见过侯飞和林子杰，所以啊，这小子就站那儿，日本宪兵由剧场里头往外叫人，你得出来。出来一位梁民正的干活，梁民正递上去了。这日本宪兵拿着手看了一眼梁民正，回头看了一眼这白曲九，是不是他？太君，不是，走，放走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这么说吧，剧场里小的溜啊，500多人看戏，挨个的过了一遍塞子，叫出的一个看一眼白曲九，说不是，放走一个，叫出来一个说不是，放走一个，整个把这些看戏的全放走了。这看戏的堆里头没有啊。这白曲九看了一眼贾祖旺，贾队长，这看戏当中我敢说千真万确没有。贾祖旺来到这日本宪兵队小队长面前，哇啦哇啦一顿日本话，说现在已经把剧场里所有看戏的过了遍塞子，那么那两个凶手没有。这日本人呢点点头，又哇啦哇啦一顿日本话，告诉贾祖旺，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贾祖旺一回头，来啊，把剧团老板叫过来。剧团老板过来了，剧团老板来到切近，大队长，我就是剧团的老板，我们到这儿已经5-6天的光景了，因为我们到这儿来呀，也是得到皇军的许可，我们才来到保定城的。没问你那个，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冯。哦，姓冯，叫什么名呢？我叫冯克成啊。我们今天唱这戏呀，是赤商镇铡美案。把你们所有的演员全招到舞台上，别动，所有演员听话，大伙都上台，都上台。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男女演员站台上50-60人，有的都化的妆呢，都站着了。这都是你们剧团的演员吗？啊，都是都是。好了，告诉你们演员原地别动。弟兄们，贾祖旺一回手，给我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节目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坐姿。瘫在椅子上，弯腰驼背，翘着二郎腿，坐着的时候啊，人们往往怎么舒服怎么来。坐直了可能是从小很多人啊都听到最多的一句提醒。那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有时候无意识的坐姿不仅关系到体态和腰背健康，还会影响到我们人的情绪哈。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其实呢，这是一项发表于英国心理学杂志的研究啊，与弯腰驼背的人相比，坐直了的人情绪更积极。那研究人员啊，是招募了200名社区的志愿者啊，受测试者完成了电脑基础的测试，然后通过平板电脑的摆放方式改变他们的坐姿。随后呢，所有人完成了风险测试啊，我们直接说研究结果，这个挺拔坐姿组在风险测试当中表现更佳，愿意承担更多的合理风险，自身的积极情绪也更加的强烈哈。那么这个实验就发现，与健康的人相比啊，两组人都出现了更频繁的体态弯曲。那么所以啊，这个不良坐姿就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全身。那么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相关专家也介绍，人体处于不良的姿势时啊，不仅会影响体态，还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严重健康哈。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增大脊柱的压力，头部的姿势长期处于不良的状态，会使颈椎的压力增大，那么颈椎生理曲度渐渐消失，如果不及时纠正，就可能会出现颈椎不稳，导致头晕、昏沉甚至呕吐等一些症状。长期不良的坐姿啊，会使颈椎和腰椎蜕变，导致颈椎间盘突出症啊，甚至可能会发展为那么椎管狭窄啊、腰椎滑脱等一些顽固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引起关节疼痛，翘二郎腿等不良姿势会加速关节周边肌肉的僵硬和疲劳，从而导致或者是加重关节疼痛。第三呢，是导致心肺功能的障碍哈，骨骼端正才有利于内脏平稳、血流通畅。如果因为站姿坐姿不当影响了我们的胸廓生长啊，胸廓呢就会抑制我们内脏器官的发育，进而就影响心肺功能。如果说这个脊柱出现了后凸、侧弯，会使我们的胸腔受到压迫，特别是会挤压到我们的肺部，严重时啊，甚至会导致心肺功能的障碍，影响我们正常的呼吸。最后一点啊，还和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损害有关系。如果不良的姿势得不到纠正，像颈椎、胸椎、腰椎等疾病发展，压迫到了神经，就可能会导致神经性的头痛，或者是一些神经疾疼痛，甚至会影响到远端神经哈，导致剧烈运动就疼痛，比如说手部的疼痛啊、坐骨神经痛等等。那说完了坐姿的危害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坐更科学哈。啊，首先呢是松垮的坐姿，腰椎没有保护前凸的生理曲度，那么这个椎间盘受到的压力是比较增大的。第二呢，是过分前倾的坐姿，这是大多数人伏案工作时啊不自觉采用的坐姿，腰椎呢也没保护前凸的生理曲度，那么椎间盘受到的压力增大。还有就是过分的挺直坐姿，看起来比较合理啊，但由于全身肌肉过于紧张，很难长期保持，一旦时间久了，反而会让肌肉僵硬酸痛。还有呢，就是轻度前倾的坐姿，那这种坐姿啊，是我们提倡的，它也是最为合理的，既能够保护我们的脊椎生理弯度，也避免了腰背部的肌肉僵硬哈。那么相关的专家表示啊，这个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坐姿的一些方法哈，比如说身前距离小，双脚着地，那腰与大腿保持90度，双侧大腿与小腿都保持90度，让髋关节带动身体重心前移，使躯干靠近桌面，距离一拳为宜，双手放在桌上。还有就是身后的弧度足，正常人的脊柱啊存在生理性的弯曲，那么胸椎后凸的度数一般在20度到45度之间，因此坐着的时候啊不用强求背挺直，要确保胸椎维持在正常的生理性的后凸就可以了。最后啊，就是我们的视线屏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电脑中心放在视线平齐的位置，以避免工作时不自主的低头向前伸。判断自己坐姿啊是否良好，我们可以找一个椅背几乎与这个椅面垂直的椅子，坐起来，臀部贴在椅背上，逐渐调整背部的姿势。当肩部能够碰到椅背，但是腰部与椅背之间存在空隙时，哎，这个坐姿啊就是基本正确的哈。 我们再来说说，除了坐姿，每日静坐时间长也会影响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融入一些简单易行的小习惯，能有效的对抗久坐带来的危害。频繁的中断静止状态，就是每次活动啊1到2分钟，比如说饭后短暂的散步，或者是在室内快走几圈，都能带来积累性的健康益处。这种短时多次的活动方式啊，不仅能够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够有效改善注意力和工作效率。还有呢，就是避免保持固定的姿势，在座位上做耸肩、颈部伸展、手腕拉伸或者是提踵运动，能够缓解肌肉紧张，促进血液循环。研究也证实了啊，这类简单的活动对于改善血糖平衡也有影响。如果条件允许啊，使用站立式办公桌也有效地改变肌肉负荷模式，避免长时间保持固定的姿势。还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微运动哈，比如说啊，把车停的有意稍远一点，多走一走啊，分次搬运物品、接水或者是上厕所多走几步，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起身走动，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都是打破静坐的有效方式。还有呢，就是多喝水，增加走动机会哈。多喝水不仅能够为身体补充水分，还能够更自然地创造起起身活动的机会。口渴时可以离自己比较远端的饮水机接水，还能够增加走路的距离。最后呢，就是无需器械的自重锻炼啊，我们可以在工作期间啊贴墙，做一些贴墙面的俯卧撑啊、深蹲、弓步等动作，无需要任何专业的器械，利用周围的环境就可以完成运动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哈，一觉醒来感觉喉咙特别痛啊，原因呢可能是睡眠的时候有鼻炎，大家张口呼吸导致喉咙干燥和轻微的刺激，也可能是比如说啊吸烟过敏，长时间说话或者是大声喊叫都会引起喉咙疼痛哈。那么一觉醒来嗓子疼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又该如何来缓解呢？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1: 其实呢，对于嗓子疼啊，咱们从中医西医两个视角来看。那从中医视角来说呢，夏天或者是这个秋冬季节，甚至说，有时候这个导致风热起袭到我们人体，就出现我们叫做外感风热，就诱发我们的这个咽喉部的疼痛啊、咽干啊、咽痛这些症状。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长期的饮食辛辣，比如说熬夜呀、情绪波动大呀。这些因素可以导致体内的叫热邪炽盛，进而呢，热邪蓄积上攻于咽喉，它也表现为这个喉咙的红肿热痛，口干咽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体质比较虚弱，这个大病很久了，然后或者是过度劳累的这种情况下呀，我们机体会出现这种津液不足的情况，这种虚火内生的时候呢，咽喉会失于滋养。也会出现疼痛、干燥，有这种异物感。我们再看看西医的视角，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了解啊？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是不是有炎症了，是不是有感染？那在西医的视角里头呢，这个咽喉部如果受到病毒或者是细菌、病原体的这种侵袭的话，就可以导致这个局部的组织就会出现充血、水肿，进而呢可以引发疼痛。那常见的咱们都听说过，像什么急性咽喉炎啊、化脓性的扁桃体炎啊等等。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敏，如果咱们空气中某些物质，比如花粉呐、尘螨啊，如果过敏的话，也会出现局部咽喉部出现一些炎症和疼痛。另外呢，环境因素也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空气比较干燥，长期的吸烟啊、用嗓过度啊，那这些因素呢，都会出现这个黏膜的损伤而引发疼痛。
2: 嗯，明白了。所以还是原因挺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会引发这样的症状。那你医生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该如何处理呢？有些朋友真的早上起来疼的呀，张不开嘴，发不出声啊。有些人说我赶紧找点润喉糖含上，还是我赶紧沏点什么茶饮来喝下去啊？您有什么建议呢？
1: 如果是我们已经明确的一些炎症或者感染的话，那比如说化脓性的扁桃体炎啊，就疼得特别要命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应该及时来就医，根据我们的血常规的情况来考虑是不是有细菌感染，用抗生素或者抗病毒药物等等的这些情况。那如果过敏的话呢，我们要远离过敏源，必要的时候呢用抗过敏药物。当然了，我们主持人刚才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这些没有大问题的话，
2: 对，
1: 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可以用像清热降火呀， 滋阴润燥啊，这些比如说我们也用一些像清热解毒的茶饮，咱们都知道又了解到的菊花茶呀、金花茶呀，里面呢可以放一些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像百合呀、银耳啊、梨等等来润喉。那当然其实呢中医的方法不限于茶饮，那还包括的我们像穴位按摩或者是刮痧，咱们可以轻轻的按摩像我们的天突穴啊、合谷穴，甚至我们对于颈部或者背部的刮痧也能够促进气血循环，来减轻炎症。那当然了，还有一种特殊的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穴位叫做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啊，可以在专业的中医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少商穴的放血。这个呢，好多人在以前的时候啊，在临床经验中应用完之后，它的效果速度非常的快，在点刺放血之后，迅速的可以缓解咽喉部的疼痛。
2: 好，谢谢您医生的介绍。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咽喉不适，重点来说了咽喉的疼痛哈。那还有一些人可能症状没有那么严重，反正就觉得干啊，觉得痒，然后觉得不舒服，声音也不是特别的顺畅，就老想清嗓子。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处理的方法是不是也类似呢？
1: 针对嗓子痒呀啊，和我们的疼痛其实稍有不同。在中医认为里面这个痒啊，它属于风症。和阴虚这两者有关系。什么意思呢？这个风邪它是忽来一下子就痒了，可能没这个劲儿就过去了。另外呢，就是阴虚火旺都可以出现这个咽喉部的干燥发痒，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的中医治疗方案用润养的策略，比如我们饮一些像蜂蜜柠檬水呀、像百合银耳羹啊，来滋阴润燥。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属于咽喉部虽然痒痒，但是呢它也有痰，但是这个肺里头呢其实有痰不好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在润养的同时呢要加入一些化痰的药物，比如说川贝呀、枇杷呀等等，来调理肺的宣发速降的功能，来帮助痰液。
2: 好，谢谢倪医生的介绍。我注意到啊，倪医生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滋养的方法啊，包括吃一些银耳百合呀、雪梨啊，包括泡菊花茶等等哈、都是药食同源的。往往大家会说在秋季啊，大家用一些这些方法都是有好处的，可以滋阴润燥。那如果说我没有刚才说到的那些嗓子疼啊、痒啊、有痰的症状，就是普通人，我作为预防，我可以吃一些您给出的这些药食同源的方子吗？能不能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呢？
1: 在预防嗓子疼的方面呢，我们啊还是先从原因入手，然后再说用一些中医的调养的方法。比如说啊，这个环境特别干燥的话，那其实我们在家里要改变这个环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说用加湿器啊，或放置水盆啊，让空气呢相对湿润一些，减少干燥对咽喉的刺激。另外呢，就是避免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刺激因素。另外呢，还有人啊，他用嗓过度，无论是我们有些职业的要求，还是说他自己的一些习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这样的一些不利的因素。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大家日常做的就是都想说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2: 对，
1: 通过我们的合理的饮食啊，尤其是充分的睡眠、适当的运动，来增加啊机体的对于细菌病毒的防御能力，这样呢能够防止呼吸道感染。

0: 母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啊，排查其他一些重大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您家的小药箱里啊，是不是放着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复合维生素哈，它通常呢是指由多种维生素所组成的复方制剂，包括像维生素 A、D、E、B、C、K、叶酸、泛酸啊等多种维生素。因此呢，复合维生素啊就是起到补充多种维生素的作用。其次呢，这个维生素啊也是构成多种辅酶和激素的重要成分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录音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什么是复合维生素。
2: 我们先从药学角度给大家一个复合维生素的定义吧。然后我给大家来说说这个研究哈，就是复合维生素实际上就是把多种维生素按比例混合而成的一种片剂或者液体。大家可能在市面上经常能看到啊，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主要的功能是补充人体缺乏的维生素。我们以这种药用多维元素片啊，这种来为例吧，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B6、 B12、 V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等等，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哈，一说这个都好多，还包括哈，比如说钙、镁、磷等等这样的物质。它呢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预防和治疗因为这个维生素与矿物质缺乏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其实我开头说这些事情，关键词就是缺乏。咱们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缺乏呢？这个就是引发大家一个思考。我觉得我们通俗的来讲，也就是这个研究告诉大家，正常的一个成年人，也就是他排除了比如说已经患有慢性疾病的，或者是癌症啊等等这些的疾病，他是个健康人。我们说他为了比如说延长自己的寿命，或者来预防心脏的疾病的发生、癌症的发生，他来长期的服用这种复合维生素。那最后这个结论就是说，没有看到说，哎，我长期的服用了复合维生素之后，我降低了心血管的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我延长了这个寿命啊，没有。我们怎么来看？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服用这个复合维生素？我们应该听谁来判断？那这个在临床上来说，就是我们一个是营养筛查，一个是营养评估和营养诊断。那这样的来帮助你做专业的评估和诊断，我们再去说是否要长期的去吃复合维生素。因为这里边可能大家觉得，哎，比如说这项研究里提到的说，哎，我觉得我是不是这样去日常的都补充，是对我这个延长寿命和不得疾病更好，所以这个研究从一个方面给出了一些依据，只能是这样去说。大家不要拿这个做最终的一个生活的判断，我们还是要听医生或者药师的。
3: 所以赵宁老师，您看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像您刚才说的长期来服用，对吧？它不是偶尔服用，而且这种复合维生素的不光是有药片，还有一些保健的药品，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就是不去医院做这些诊断，我就可以自行买到的，就可以自行来使用的。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另外，它是复合，您刚才讲了，里面含有的成分非常多。如果我知道我缺维 C， 我就补维 C； 我缺维 B， 我就补维 B。但是问题是，它是全补，所以在补这些的时候，会不会使得其他的补过量了，包括那些微量的元素？所以大家可能会担心这些，就是有没有其中有些是有毒性的？我过多的使用了，长期的使用了，会对我的健康或者某一个脏器造成伤害，甚至对生命造成威胁，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2: 明确先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认为是有的。
3: 有的
2: 什么意思哈？首先缺乏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好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对。
2: 但是另外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补过了，那你就大量的去吃，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以维生素 D 来举例吧。大家知道咱们以前的节目经常说哈，我们补钙的时候同时要补充维生素 D，
3: 是的，
2: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促进你的这个钙的吸收。如果你单纯性的补钙，那你没有 D， 这个是一个不行的。那你可能长期缺乏维生素 D， 对于老人来说，比如说可能会得骨质疏松症啊，这是一个咱们此前一直在说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有老人听了这个事儿之后说，好，那我每天就大量补充维生素 D 吧，会出现什么问题？那可能会

0: 正常情况下本来是促进钙磷的吸收，那可能会出现什么？出现高钙血症。
1: 哦，
0: 那么导致我们的血管和组织钙化，那从而影响心脏还有血管还有肾脏的一些健康。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缺乏是不可以的，对吧？
1: 嗯，
0: 那么过量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赵宁老师还想问一个，因为很多的老百姓在家里哈，他是没法自己来进行专业的检测的，他都是靠症状或者靠我自己的一些饮食啊生活的习惯来进行判断的，我到底缺不缺。所以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样的人群您建议他们去医院咱们做一个类似的检测，然后根据检测结果由医生或者药师评估来补充相应的维生素或者其他的矿物质，哪些人群需要？
0: 嗯，那么如果比如说家里是有病人的，
1: 嗯，
0: 那他是一个长期患病的这个患者，
1: 嗯，
0: 那么比如说他手术的术后啊等等，当然这里边先说哈，我们这些患者实际上现在在临床会有临床营养师和临床营养药师来做会诊，来去给他在临床营养层面来去进行这个相应的临床治疗啊，这个我们先明确的说一下哈。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居家生活中，一个是我们回到家中之后我们怎么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维生素的补充，这个还是要咨询一下的啊，我医生或药师在你出院之前或者你在复诊的时候，我这个你都是要注意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特殊人群，这个是要注意的，也就是像正常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你饮食都没有问题，一日三餐都比较规律，那么同时你的这个饮食又不是很偏，说我天天只吃肉不吃菜等等，你就是营养相对比较均衡，这个呢我觉得大家不用过于担心。但是比如妊娠的妇女，比如说我们的婴幼儿，比如我们的老年人，那这种情况下他因为机体的就是特殊的这个人群，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要去我们进行一下筛查评估和诊断的。当然到了筛查评估和诊断这个阶段，自然就有临床营养师和临床营养师告诉你你需要做到哪步，然后你是什么情况，你需要补充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结合这个你认为身体是不是缺乏或者这个健康的情况吧，我觉得这样去做一个最后的结论是安全有效的。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吉。如果睡觉总是感觉睡不醒啊，可能是有很多因素引起的。首先就是贫血或者是脑部的供血不足，由于大脑缺氧，就会出现睡觉睡不醒、睡眠质量低的。第二种啊，就是睡眠质量低所导致的休息不足，严重的话还有患有这个神经衰弱哈，可以服用一些谷维素等营养物质。第三呢，就是与睡眠环境也有一定的关联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睡不醒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从中医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总是睡不醒叫不得觉。
2: 哎，我们来看看觉醒的觉。
1: 对，觉醒的觉。不得觉呢，就是说白天总感觉没有睡醒，昏昏沉沉的。中医认为这个是气血不足、阳气不足的表现，因为气血不足导致我们脾虚湿困，就会导致我们气血生化运行乏源，清阳不升，大家就觉得头脑昏昏沉沉的，疲倦，对吧？还有呢，容易出汗，阳气外泄，这样气血不足，也容易出现昏昏沉沉的表现啊。最终呢，阴阳失衡，精神不振，嗜睡。
2: 明白了，所以气血不足、脾虚啊，那除了表现为我们怎么也睡不醒，头脑老觉得昏昏沉沉、困困乏乏的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1: 对，比如我们走到哪儿都想坐着，宁可坐着不站着，宁可躺着不坐着，对吧？还有就是一走路多了就觉得很气虚
2: 啊，
1: 包括说话多了都会觉得气虚，我们叫少气懒言。
2: 哦，懒言，
1: 您可能有时候也有。

0: 觉说话多了会很累，
1: 嗯，
0: 多言伤气嘛，这种气虚又觉得少气懒言，声音也比较低，也不够洪亮，说起话来四肢也觉得很乏力无力，这些都是脾湿困脾的表现。
1: 明白。
0: 对，另外呢，像血不足，你看我们讲发为血之余，头发啊，发为血之余，中医讲，你看有些气血不足的人，头发干枯，
1: 对，
0: 对吧？有的时候要么睡不好觉，要么总是那个觉得睡不醒，这样子人容易掉头发，哎，所以掉头发、头发少、头发干枯，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再比如我们气血不足的时候，头昏昏沉沉，还有的时候气血不能充盈四肢。四肢会有冰凉，怕冷，虽然暑热的天气也怕空调吹，怕风吹，那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2: 所以您看，说到这样的状态哈，有些朋友说，那既然我也是这样，那我就多补一补吧。哎呀，我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倒着，有时间我就倒下来，尤其中午我多补会儿觉，说睡午觉。哎，既然睡不醒，我能不能通过白天多补觉的情况来进行弥补呢？
0: 我们一般不建议，因为补觉并不能改善我们良好的睡眠。如果是白天总是补觉，那晚上更睡不好了。所以我建议白天虽然很困，困极了，我们可以稍微打一个盹儿，不要睡很长时间啊。
2: 因为在多长时间以内？
0: 一般半小时以内。
2: 半小时以内，不要太长了。
0: 10分20分，哎，可能睡一觉觉得很清醒了。如果睡久了，反而很乏力，因为本来气虚，我们这种久卧伤气，
1: 对吧？
0: 反而更困倦了。这样子，为了保证我们晚上有效的睡眠，建议大家白天不要去补觉，把这个睡眠习惯改善好。改善我们这种不得觉的状态。
2: 明白。白天最好不要长时间的补觉哈。
0: 对。
2: 那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调整调整啊？就是，既然我们白天已经很累啊、很乏呀、啊、也懒言啊、也懒得动换，用什么方式？刺激大家一下。
0: 好的，方式呢，我们也可以喝一些补气血的这种，方子啊，小方子。比如说这种补气血的方子有五红汤。比较好记，五种红色的药食同源的这个，一个呢，比如说花生，花生皮是红的，对吧？
2: 对，
0: 花生、红豆、
2: 红豆，
0: 还有枸杞，红枣，再加红糖，
2: 哎，
0: 好记吧？五种红色的，
2: 五红，
0: 哎，煮在一起呢，就比如说我们花生、枸杞、红豆这类的药呢，它本身都有这种。补气的作用。另外红色是跟血分相通的，
2: 是的，
0: 红色补血，哎，所以补气补血，提高我们这样身体的精神啊，提高我们状态，就容易改善这种不得觉的状态。一般这种各取30克，红糖可以适量，根据我们每一个这种甜口的感受不同，来熬汤喝。这个倒没什么特殊的禁忌，因为是药食同源嘛。只要血糖不高，如果血糖高可以不加红糖。
2: 对，
0: 一般我们先取花生和红豆，给它浸泡20分钟左右，然后呢再煮，煮的差不多了，最后加一些枸杞，加红糖，前面那个红枣可以一起煮，因为红枣煮久了味道会更香甜更好啊，所以我们花生、红豆、红枣先煮，后面加入枸杞、红糖，给它当成我们日常的养生饮来喝。
2: 好，这是您推荐的五红汤啊，补气血。
0: 对，
2: 还有什么推荐？
0: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有提神饮。
2: 提神饮，
0: 对，很简单的，因为这个不得觉多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另外呢，还与脾虚湿困，所以困倦嘛，那个湿气重啊，那我们常用加一点黄芪和陈皮，两个熬水喝，这个可以当代茶饮，比较简单，因为黄芪它是补气的，陈皮呢可以去湿，一般用量呢也可以各取10克，煮茶当茶来代饮就行了，煮上15分钟到20分钟。
2: 那像这个提神饮的话，有没有什么禁忌的人群不太适合用其中的某一位吗？
0: 提神饮也是比较平和，只是有一些我们叫虚人不受补，比如黄芪， 它用完了以后可能大家觉得口干舌燥，所谓的上火，那么你黄芪就少一点，陈皮多一点，
2: 对，
0: 湿气重多一点陈皮，气虚重多一点黄芪，大家来适当的来调整这个剂量就行。
1: 秋天呢适合多吃梨哈，其实梨呢又被叫做玉乳啊，自古呢是被认为百果之宗，营养价值很高，含有很多种的这个物质和微量元素哈，能够改善呼吸系统，增强肺功能。那中医认为啊，这个秋季吃梨能够生津止渴啊，润肺清燥啊，还可以强心护肝，也是防秋燥最理想的水果之一。而秋季呢也正好是梨大量上市的季节啊，所以呢也叫做秋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秋梨都有哪些营养价值。
3: 梨作为秋季应季的水果，它的果实饱满且汁水丰富，果肉清脆可口，散发着自然的甜香，而且秋季吃梨对健康也是有益处的。网传一梨润三秋，吃梨不仅能够润秋燥，还有助于润肺止咳，是不是真的呢？
4: 中医认为呢，秋天主要的这个外邪来源呢是燥邪，也就是比较容易感受燥邪。我们人体的表现上呢，主要是咽干、鼻子干啊、咳嗽。除了这个呼吸道以外，还有皮肤干燥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梨呢，它首先是一种水果啊，它作为食物，它的口感比较好，同时呢含水分量的也比较高，其实本身就有一定的这个润燥的效果。那同时呢，它又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在现代研究表明，它有一些比较多的这个多糖啊、黄酮类还有多酚类，具有这个调节免疫力、抗氧化和抗炎的效果。那从抗炎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在呼吸系统有这个喉咙痛啊，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炎症，它有一定的这个消炎的效果。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这个止咳和这个止喉咙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那梨它总体来说，不同的梨它都属于一种类型的食材，都是梨，所以从大的方向说，营养的这个成分来说，可能没有特别多本质的差异。那更多的差异在它的这个水啊，还有这个果糖糖分含量的不同，所以它的口感有所区别。总体来说呢，不同品种的梨它都是一个干寒，也就是比较适合我们秋天滋阴润肺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3: 对此有圈友也提出疑问，除了梨以外，据说秋梨膏也有助于润肺止咳。既然如此，梨与秋梨膏相比，哪种润肺止咳的效果更好呢？
4: 那梨呢，其实它是一个水果，然后秋梨膏呢是基于这个梨这样水果做的一个为主要的食材，那可能很多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制作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叫秋梨膏这样的一个膏方，这样它就具有更好的这个功效。梨作为一个水果，它和膏方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它含水量是不一样的啊，它本身含水量比较高，然后同时呢有一些维生素含量也会比较高，它在这个泡制和加工的过程中会丢失，但是它因为它是寒性的，所以它也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我们是偏凉的体质，尤其是胃里比较凉啊，平时摸着胃里肚子凉凉的啊，吃东西凉的东西会胃疼或者肚子疼拉肚子的这个类型，它可能不太适合吃梨。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用泡制好的这个秋梨膏可能就会更适合它一些。
3: 小圈搜索发现，眼下在一些电商平台，秋梨膏的销量还不错，商家宣称适合咽喉不适、嗓子干的人群使用。不过虽然都叫秋梨膏，但是添加的成分不太一样。小圈随机选择了两款秋梨膏进行成分对比，它们之间究竟有何不同？
4: 其实看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最主要的内容是滋阴润肺的这个药食同源为主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玉竹、还有百合、还有桔梗、还有枇杷等等，它都是比较典型的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的这样的一些食材。那它和这个梨搭配起来呢，就有比较好的这个治疗我们这个干咳呀、这个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效果。那还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这里面还加了菊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咳嗽或者是有热的情况之下，那它加菊花它就有比较好这个清热解毒的效果。然后同时它在里面有黄精和茯苓两种的搭配呢，可以达到一个健脾胃的效果。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配方呢，它是滋阴润肺的基础之上呢，也兼顾了脾胃。那第二个方子呢，其实跟第一个类似，它也是止咳润肺的这样的效果。 就是它没有加入这个健脾胃的中药。那如果说它确实是有这个阴虚燥渴需要吃这个秋梨膏，但同时又有脾胃虚寒的人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建议他说，我们用这个白萝卜或者是姜片少许煮水，煮水之后来送服

0: 这个秋梨膏，这样它一方面能够达到滋阴润肺止咳的效果，同时也不会造成脾胃虚寒症状的加重。确定有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能每天大概1到3片的量就足够了。
1: 专家表示，秋梨膏虽然有助于润肺止咳，但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比如秋梨膏中含糖较高，血糖高的人群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就不建议使用。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处于感冒的初期阶段，也就是我们突然感冒了，然后咳嗽痰比较多然后白痰还流鼻涕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它是不适合去吃秋梨膏的。即使这个时候我们有咳嗽的症状，但是因为我们痰很多又是一个白痰寒痰，就是比较寒的这个情况，所以秋梨膏呢是禁忌症。但是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咳嗽了我就应该吃秋梨膏，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误区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是一个痰湿体质的人群这个特点就是很多人他身体比较沉重比较胖，然后同时呢是主要的问题是他舌苔特别厚，那这一类的人他本身就甜食是他的禁忌症，所以他不适合去吃。
1: 总的来说，梨作为秋季应季的水果，因其含有的营养成分以及相关中医典籍的记载，它确实有助于润肺止咳，但梨属于寒凉的食物，有阴虚咳嗽的人群可以将梨煮熟，比如做成冰糖炖雪梨或者是川贝枇杷炖雪梨。如果有胃凉脾虚的人群，也可以加一点陈皮。专家表示，秋梨膏虽好，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使用，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体情况再来进行选择使用。
2: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口腔我们口腔有这个咀嚼的一个运动，能够帮助切割磨碎食物，让食物更好的消化和吸收。那咀嚼运动依靠的是牙齿和我们的这个咀嚼肌肉来完成的。咀嚼时肌肉仅发挥部分的作用，一般呢不发挥全部而留有潜力，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锻炼提高咀嚼的能力，定期进行口腔清洁，增强牙周组织的健康，提高牙周组织的支持能力，可以增加我们的咀嚼效率这样呢也可以增强我们的消化能力。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咀嚼能力真的能够越练越强吗？
3: 那么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今年4月份最新发表在 ICI 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它呢是针对土耳其的100位左右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那么它这个研究设计的呢比较精巧它主要是把这些患者分为了两组。那么第一组呢就是这个咬合能力就是说的咀嚼功能比较好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第二组呢就是牙齿有部分缺失或者完全缺失，从而影响了这个咀嚼能力的患者。然后比较了两组的这个基线的血糖水平主要是用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来进行判断。那么第一组的糖化要明显的高于第二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研究我们就可以知道咀嚼能力与血糖有一定的相关性，就是咀嚼能力好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更低。那么这项研究后续呢又进行了一个后续的研究，就是把咀嚼能力不好的这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呢的咀嚼能力通过牙齿矫正补牙等等方法把他的咀嚼能力提升了。那么在咀嚼能力提升之后呢，他们的血糖水平在2个月之后复查糖化血红蛋白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在改善咀嚼能力之后，血糖呢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4: 王医生，您看很多罹患糖尿病的患者都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在牙上的并发症，龋齿松动包括脱落等等，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咀嚼能力与糖尿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3: 好的。那么糖尿病患者呢他比较容易出现血管神经的并发症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以及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的这种表现。所以呢从这种血管神经肌肉的角度看，他们的咀嚼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其中中老年人比较多，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牙周病、缺牙、牙齿的缺失，这个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所以从这两个角度看呢，糖尿病患者的咀嚼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项研究呢，又指出了咀嚼能力和血糖之间的关联，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看似没什么关系的人体的这两方面联系到了一起，就是说，咀嚼能力可以影响到血糖，提升咀嚼能力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
4: 嗯，听明白了。那王医生，您看，针对普通人群来讲，咀嚼能力下降都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会有一些后面不良的健康影响在等着我们吗？
3: 对于普通人群呢，咀嚼能力其实一个呢是跟这个牙齿本身，比如说龋齿啊，比如说这个缺牙啊，比如说牙周病，就是口腔本身的一些疾病有关，他们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咬合能力。比如说疼痛也会影响他咀嚼的这个主观的意愿，这是对普通人来说。那么普通人群呢，也有一些会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它包括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些慢性疾病它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血管神经的功能，从功能角度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
4: 王医生，您看，一直咱们都在讲这个咀嚼能力，那咱们在这项研究中有这个判断咀嚼能力的标准吗？是嚼的次数呢，还是食物的分散的细致程度呢？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否拥有一个良好的咀嚼能力啊？
3: 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实际上这个咀嚼能力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实际上它分组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它口腔的一种这种完整度是否有这个咬合的这种畸形是否有牙周病、龋齿，从而影响了它这个咀嚼能力。那么是通过它这个口腔局部的这个疾病状态来判断它的咀嚼能力而不是简简的单单的通过咀嚼的次数。当然了，现在我们有很多说法，就是说咀嚼次数达到比如说30次以上的话可能会使这个食物充分的嚼烂，而让我们充分的吸收，就说明这个咀嚼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4: 嗯，听明白了。王医生，那您看，针对中老年患者朋友哈，如何来提高自己的咀嚼能力呢？有一些比较好的小方式吗？
3: 一个呢，因为中老年人他是一个慢性疾病的很庞大的人群，所以对于中老年人呢，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做好监测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做好监测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控制好从而避免这些慢性疾病对咀嚼能力的一个影响包括肌肉减少、神经功能的下降等等这些影响。就是第一点，就是慢性疾病的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牙齿本身的这种养护因为老年人他也是一个缺牙容易出现的群体，如果出现缺牙的话，我们要保持这个牙列的一个整齐，它就是进行补牙、义齿等等这些修复。第三呢，就是如果有本身的口腔疾病，比如说龋齿、牙周病，那么一定要到这个口腔科进行这个就诊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那第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用进废退就一定要保证一个锻炼就是我们日常锻炼肌肉也好锻炼心肺功能也好，我们口腔的咬合肌同样需要一个锻炼我们可以有意的去增加这个咀嚼的次数来增加我们咬合肌的这个力量也可以改善这个咀嚼的功能。
4: 嗯，王医生，刚才您提到了用进废退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咬合肌，会有一些小动作您可以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吗？自己在家能够练一练的
3: 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咬合肌的反复咀嚼的这个动作这个我也不太好举例子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个苞米的话，我可以啃给大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来进行一个按摩就是我们咀嚼这个有几个肌群包括这个下颌关节还有这个颌下的肌肉等等，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工的按摩来改善一下局部的肌肉的灵敏性和这个强度。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夏秋季节呢，出汗比较多，阳气容易发散，再加上吃冰凉的食物，大家都会贪多，会导致脾胃寒凉之气过盛，而姜的辣气正好能护阳。那在我国也有这个夏秋吃生姜的习俗。那这样一个进补姜的正确方法呢，是要选择新鲜的姜。那新鲜的姜不仅口感好，而且还有丰富的挥发油和姜酮等一些物质这既 能达到增添风味，又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那今天呢，我们就共同去了解一下啊，这个夏秋季节应该如何用姜来进行进补。
1: 您瞧，葱、姜、蒜、辣椒、洋葱等这些蔬菜都有辣味儿，究竟哪一种才是我们要找的养生宝贝食材呢？
5: 在夏末秋初这个阶段呢，这个人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这个容易出汗哈，随着汗液的流失，人体的阳气的话呢，容易受影响，或者说出现了这种阳气不足这种情况。如果人体的阳气不足啊，大家会感觉到，一个是，肢体怕冷啊，手啊脚啊怕凉，还有的话呢，脾胃虚弱，它消化不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时期，那要注意这种调养身体，给大家呢今天推荐一个食材生姜，生姜呢具有温阳的作用。那在治疗一些病症方面，汇总了一下，那么它可以治疗这种恶心呕吐啊、晕船呐 等等，那也有一些疗效。所以说人们经常提到生姜呢，它是呕家之圣药。还有呢，着凉感冒的时候，人们会想到用生姜，许多人在入秋以后，脾胃的功能就容易处于较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呢，提倡秋季适当进补。那它不仅呢可以恢复或调节人体的各种脏器的功能，那么同时呢，也为冬季的来临做好准备。
1: 通过查阅古籍文献资料，我们会发现，古代关于生姜的记载也不在少数。
5: 生姜它作为一味中药，历来都受到我们这个医家这个重视，其中在《伤寒论》或者说《金匮要略》中非常有名的这种医书当中就有记载，关于有生姜的经方就有71种这个量是很大的。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说明我们的生姜它的药用价值还是很大的。此外，在《本草纲目》或者在《灵枢》当中也有记载。
1: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姜有哪些保健功效呢？
6: 生姜是国家卫健委公布的首批药食同源的植物。近年来在这个临床体内还有体外的这个实验研究表明，生姜在抗衰老、非酒精性脂肪肝、神经疾病、脑卒中、肥胖症这样一些这个病理的这个预防还有治疗过程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生姜中含有200多种化合物，其中甘物质占比达13.2%-15.5%。此外，生姜还含有多种功能性成分比如姜辣素、姜烯酚和姜酮这样一些酚类物质，还含有嘌呤类化合物、姜油等挥发油类以及活性多糖类和糖蛋白等。生姜具有杀菌、解毒、抗炎、降血脂、抗氧化、抑制肿瘤等保健功能。
1: 通过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生姜对人体的确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为了让大家吃得美味，吃得更健康，今天我们的药膳大师带来了一道用生姜制作的健康菜，给您的味蕾和身体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感受。
7: 进补有保，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道药膳菜品呢，叫姜味陈皮鸡。我们主要用到呢，第一个是生姜，陈皮可以理气健脾。另外一个呢，我们加了一个辅料，也是我们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叫银杏。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补脾气、定喘咳啊。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做这道姜味陈皮鸡。姜味陈皮鸡呢，它其实最重要的呈现的这个功效就是温里散寒。温里散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温去我们的脾胃的阳气，温煦脾胃之气，去达到一个驱寒散寒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选择生姜呢，大概15克左右就行了。我们需要给它先去皮啊，切成小姜末。陈皮呢，我们选3克就够了。我们需要把它给掰成小块，一会儿我们用清水给它泡上，尽可能的匀实一点块别太大，小一点，这样的它的味道更容易出来我们适当加点清水给它泡上。
1: 专家提醒，制作这道菜时，关于姜是否去皮的问题也是有一定讲究的。
7: 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个生姜给我们调剂口味，我就是为了让它菜肴增加不一样的风味，我就可以放进去。 但站在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说不去皮也可以，但是不去皮它一定要放到锅里边，或者是放到干锅里边，或者是油锅里边，一定要给它煸一下，把它寒性去掉。
1: 接下来上场的是新鲜的鸡腿肉，切块之后加入盐、料酒、胡椒粉、生粉等调味品腌制10分钟，再给鸡肉调一个使其口感酥脆的脆皮糊，加入大约75克的玉米淀粉、50克的面粉、5克左右的泡打粉和少许的油，搅拌均匀备用即可。下面的步骤很重要，咱们再来给这道菜调一个秘制料汁儿，它可是这道菜的灵魂呐、
7: 啊，香味儿。番茄酱，适当点一点酱油，食盐大概1克就够了，加一点白糖，白糖大概15克就够了，然后上面呢我们加一点清水，我们把刚才泡好的陈皮呢倒到这个调味汁里边给它搅匀啊，一会儿我们就用这个汁来做这道菜。
1: 下面把每块鸡肉裹上脆皮糊，上锅煎炸至两面金黄即可，
7: 留点底油，然后呢我们把刚才调的这个汁儿，好，然后呢银杏，
1: 您看在料汁包裹住每一块脆皮鸡块时，这道健康菜姜味陈皮鸡就出锅了，味道鲜香，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只需一口您就会爱上它，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起到驱寒解除疲劳的作用，实现美味与健康并存呢、啊。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

0: 首先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的板块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包头市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永刚医生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肺癌的规范化诊疗。我们首先呢请进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刘主任，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肺癌的规范化的一些诊疗是吧？那您呢是来自包头市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的科主任，您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科室吧。有哪些相关的诊疗的一些内容呢？
1: 好的，包头市肿瘤医院呢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啊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那么我们医院的话呢，这个肿瘤专业相对来说呢就是划分的比较细，那么我从事的呢是这个胸部肿瘤内科。那么主要的话呢就是针对肺癌和食道癌，以肺癌为主啊患者的这个药物的一些治疗。
0: 那么其实呢提到呢肺癌呢，大家这个并不是非常的陌生哈。那么目前但是大家呢听到这个肺癌感觉依然还是很多人感觉到特别的一些恐惧哈。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目前肺癌的这个发病的情况，有没有最新的发病的统计呢？
1: 目前的话呢就说肺癌在我们肿瘤里面啊仍然是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排第一位的这个恶性肿瘤。那么据这个2024年啊这个国家的统计的一个资料来看的话呢，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24年新发的肺癌患者呢是117万，那么死亡的话呢是74万。其实这个肺癌相对来说就是说5年的生存率啊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这个大家看到啊死亡率非常的高啊，一年的话差不多有70多万人会因为这个肺癌的死亡。
0: 是的，那么听到您的这个介绍呢，就是确实仍然目前肺癌呢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恶性的肿瘤是吧？但是呢我们其实呢和医生的这个交流当中呢也了解到或者是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呢随着这个CT 尤其是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以及普及，其实大家呢对于早期肺癌被及时发现同时呢还有相关的一些诊疗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靶向的治疗还有所谓的免疫治疗是吧，这是我们常能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法的飞速的发展，所以呢就是患者的这个生存期还有生活质量呢确实是有了一定的改善或者可以说是显著的改善哈。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一些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或者是大家谈癌色变吧是吧，那听到的这些疾病呢尤其是一些癌症或者是肿瘤也逐渐的在向这个慢性病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去转变是吧，所以呢希望通过您的这个科普的介绍，我们大家呢能对这疾病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同时呢也能够消除一些恐慌啊，要早治疗早发现早干预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肺癌是目前发病率这个比较高的恶性肿瘤，那其实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呢生活当中要警惕的危险因素有哪些，或者说哪些人是肺癌的高风险人群，我们需要定期的进行筛查呢？刘主任
1: 其实对于肺癌的话按照我们国家这个卫健委新的要求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肿瘤的防治目标是要求5年的生存率要达到46%。那么肺癌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恶性肿瘤，那么在前5年基本上我们把肺癌的生存率大概由17%提高到了32%的这么一个水平，
0: 这是目前是吧？
1: 对，目前。但是我们看到跟国家要求的5年生存率达到46%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那么怎么能改变就是怎么能缩小这个差距，怎么能达到国家的这个肿瘤诊治的这个要求，那么其中主要一条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要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发现的话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肺癌的筛查方面，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话如果他是属于这个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我们叫高危人群，就他容易可能比一般人容易更容易得肺癌，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的话呢就应该进行定期的去体检，那对于我们医生的行业来说的话我们行话说要定期的去筛查。那么哪些人要进行这些定期的筛查呢，就是哪些人具有这些高危因素就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人他就应该去筛查。那么筛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这个肺癌家族史的，我们叫家族史所谓的家族史呢就是你在一级亲属里面 有患肺癌的啊，这样的人。
0: 什么叫一级亲属？
1: 这个一级亲属呢，
0: 直系吗？
1: 对，是直系，就是你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姊妹啊，里面有人如果有得过肺癌，那么你发生肺癌的几率要比平常的人呢，大约高2到3倍。
0: 嗯
1: 啊，当然这个不一定说
0: 不是绝对的，
1: 不是说你一定要得肺癌、
0: 嗯、
1: 啊，只是你这个得肺癌发生的几率，相对来说啊，比人家没有这个一级亲属得肺癌的这些人里面啊，可能要高2到3倍。所以说这部分人群的话，是这个肺癌筛查的重点人群。
0: 嗯
1: 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咱们长期吸烟的这部分患者，啊，这部分人群啊，比方说每天吸烟在这个20支以上啊，每天抽一盒，那么连续超过了20年，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他也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那么同样在这个吸烟人群周围的啊，周围的这些，比方说长期吸食二手烟的啊，您的家庭成员跟您在一块儿生活是吧，长期有这个二手烟的这个侵扰。啊，这一部分患者啊，这一部分人群，如果也是超过了20年，那么也属于高危人群。
0: 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这个吸烟长期吸烟，这个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说每天吸烟20支以上呢？这个是具有一定的这个统计是吗？
1: 对，是的，这个是在就是我们用国内和国外都有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啊，对于这部分人群，就说。抽烟的支数越多，那么你患肺癌的几率相对来说要更多一些，而且跟这个抽烟的时长有关系。大于20年的啊，基本上的话就说你发生肺癌的几率呢就要比别人高。当然它还有一条，你尽早的戒烟，如果你戒烟超过了15年以上，那么基本上跟不吸烟的人群啊基本上就一样了。
0: 对，
1: 这个风险因素就会明显的降低。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条提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大家还是提早戒烟。我就是比较担心有一些这个长期吸烟的一些人群啊，他一听到您说比如说20支以上，好，那我每天抽10几支是不是就没事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哈，它的风险是依然存在的。
1: 他抽烟的这个支数虽然少，但是如果他的时间累积的足够长的话，那么它同样也是高危人群。
0: 是，所以大家呢还是尽早的去戒烟，就像您说的啊，这个戒烟15年以上的话，它这个风险是明显降低的。所以说不管您的这个吸烟史有多长，尽早戒烟这个是非常正确的。那么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有肺癌家族史，特别是一级亲属当中啊有曾经患癌的人群，这是属于高危人群了。还有就是二手烟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叫三手烟是吧，其实都挺危险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高风险的人群需要定期进行筛查呢？
1: 那么除了这两类人群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人群也属于高危人群啊。比方说有这个慢性肺部疾病的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老人有这个慢性的肺部疾病啊，比方说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叫 COPD。那么这个慢性疾病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发生肺癌的几率也会增高。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是这个年轻的时候或早几年有得过这个结核肺的结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经过几年以后呢，也可能在肺结核的基础上形成肺癌。尽管这种几率不是很高，但是确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把这一类人群的话也划为高危人群，它也需要这个定期体检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跟我们工作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啊，比方说有这个长期从事这个，比方说在这个粉尘颗粒比较多的这种封闭环境中作业的这些工人那么他患肺癌的几率呢就比较高。比方说是这个从事煤炭呀、水泥呀、石油呀、化工呀这一类的这个工作人员，如果长期在封闭环境中，那么他肺经常吸食到这些粉尘，他也是患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接触一些有害的这个物质比方说你在工作环境中老接受能够接触到一些比方说像铀啊、石棉呀、包括这个有机砷啊等等这一类的，那么它也是这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我们平常注意从事这些油漆化工 啊，这个理发染发行业的，
0: 嗯，
1: 这个也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
0: 嗯，那刚才呢您介绍了这些人群的是肺癌的高风险人群，所以我们要进行定期的一个筛查，是吧？那么其实呢我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还了解到有一些这个女性她可能也会患肺癌，那就说我平时也不吸烟，是吧，也不接触二手烟，还有您说的这个高危的工作环境，接触什么有害的一些物质好像也没有接触，但是呢女性好像肺癌就是占到这个比如说发病率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排行当中呢也是属于排行相对靠前的一些这个恶性的肿瘤，是吧？那有人就猜这个原因是不是跟那个做饭的油烟有关啊，您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我们也跟您求证一下。
1: 这个是有肯定关系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啊，之前的时候啊，前20年那么我们看到肺癌的患者里面呢，鳞癌和小细胞癌这两种类型是居多的。
0: 嗯，
1: 那么鳞癌和小细胞呢，都跟这个男性吸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近几年我们发现女性肺癌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啊，有这个小细胞肺癌的，有腺癌的，啊，部分呢也有鳞癌的。那么其实就跟主持人刚才您讲的这个啊，好多女性说我也不抽烟，
0: 对，
1: 我也不从事这个有害作业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一部分人的话他也这个啊就得了肺癌，
0: 嗯，
1: 那么这个一方面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家族肺癌家族史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跟他这个平常做饭的时候啊这个油烟的对他的侵蚀也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说在这个女性在这个做饭的时候啊我们建议第一个这个油烟抽油烟机啊就是油烟一定要尽量的排出去，
0: 嗯，
1: 二呢就是能够啊做好这个个人防护啊，比方说需要戴一个口罩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嗯，您说到了这类高危人群呢一定要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还有您刚刚说到的高危工作环境下如果长期劳动的人群包括接触到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也要进行妥善的防护的啊。那么还有您说到粉尘比较多，我觉得同样也需要做好妥善的防护啊。还有呢就是您有没有给我们提能不能给我们提示一下，比如说这个怎么样能够就比如说您说慢阻肺的一些患者，还有就是之前得过结核的一些患者哈，那需要怎么样进行一些预防或者是筛查呢？
1: 这个有高危人群的有高危因素的这部分人群啊，我们一般建议啊，这也是国家的要求，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在50岁以上，每年都要做一次肺部的体检，这个体检呢要用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筛查，而不用普通的X 线。因为普通的 X 线筛查呢可能对于小的一些肺上的病灶啊小的一些结节可能存在漏诊的情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都是啊用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来进行每年一次的体检，当然这是50岁以上，那么个别人的话呢比方说你这个高危因素比较多的，那么可以放就是说到45岁啊45岁以上就开始筛查了，就是把这个年龄再往低放一放，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肺癌的早发现啊相对来说呢能够就是说更及时一些。
0: 是您一直在说这个低剂量那些螺旋的 CT 是吧，那所以说胸部 X 光片是不能完全去发现的是吧？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发现了以后呢，现在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体检日常的或者每年的年度体检当中呢都有这个肺结节，所以大家呢也非常的恐慌。其实我们也知道结节呢分很多种类型，而且呢根据它的这个大小形态在医生的判断诊断之下呢才能确定我们是否需要干预是吧。那么哪些情况呢是肺癌诊断的一个金标准，或者是哪些情况的这个结节我们是不用恐慌的？
1: 这个肺结节的话呢其实近几年以前的话大家好像不是太重视，但是近几年的话呢肺结节的检出率非常高啊，也逐步就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个重视。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肺结节增多的原因啊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现在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个体检的普及，发现肺结节相对来说就比之前多了。以前我们用 X 光做体检，很多肺结节它是存在的但是发现不了。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影像科来说，影像科的医生来说他们说这个现在10个人做 CT。

0: 毫米
1: 以下是
0: 叫
1: 微小
0: 结
1: 节。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微小结节的话，我们需要关注它的形态吗？
0: 一般的话，微小结节的话，我们一般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1: 哦、
0: 啊，只要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了，就是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另外的话呢，还有一部分结节啊，比方说一到三个厘米，一个厘米到三个厘米的、
1: 嗯、
0: 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叫做较大的肺结节，超过三个厘米以上。我们就不用结节这个概念了，我们就称为它是肿块、
1: 哦、
0: 啊，
1: 三、
0: 就是、超过三个厘米以上
1: 的就是
0: 肿
1: 块了，
0: 对、
1: 哦、
0: 三个厘米以下的我们一般啊影像学生叫结节、
1: 嗯、对，
0: 那么这个结节的话呢，其实啊我们好多这个人去健康体检，
1: 嗯
0: 啊，发现了这个肺结节以后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恐慌啊、
1: 嗯、
0: 考虑是不是它就是这个肿瘤啊、
1: 嗯、
0: 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对于肺结节来说的话呢，一般我们是根据结节的大小和结节的形态来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嗯、
0: 啊，就说有可能它是良性的，有可能它是恶性的，那根据什么来判断呢？一个要看结节的大小，一个要看结节的形态。
1: 嗯，
0: 一般来说啊，小于八个毫米的结节啊，基本上来看的话，就说
1: 良
0: 性的可能性很大啊，是恶性的几率非常小。他们统计的话，大概只有1%几的恶性的可能性。
1: 嗯，
0: 那么对于八个毫米以上的结节啊，8到1.5厘米的结节呢，我们就需要来做定期的来观察。
1: 嗯，还是观察是吧？
0: 对，
1: 观察
0: 还是观察。当然，这个要看结节的形态啊，不是说所有的8到1.5厘米的结节都做观察，要看结节的形态。那么结节的话呢，基本上分成啊，我们说分成三类。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叫这个纯膜玻璃结节。
1: 嗯，其实大家看到这几个字也挺恐慌的。
0: 啊、纯膜玻璃结节就跟咱们这个过去那个膜玻璃窗户似的，叫、
1: 嗯、
0: 纯膜玻璃结节。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实性结节。
1: 嗯。
0: 就是这个结节是实心的。
1: 对、
0: 嗯。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1: 混合的那种、
0: 混合性的膜玻璃结节。
1: 到底哪个最危险？
0: 那么从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纯膜玻璃结节相对来说可能安全性更高一些，恶性程度相对来最低一些。实性结节如果它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它也是良性的可能性很大，恶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嗯、那这个观察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根据结节的大小不同，观察期不一样。正是这种混合性的结节，其实是需要我们在临床中就是特别注意的，也是需要就是说查到这一部分结节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混合性的结节有的时候反而恶性的风险相对来说前两种可能会更高一些。当然我们会在这个就是混合性结节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它这个混合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它的实性成分能占到膜玻璃成分的多少，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它占的很少，那么它良性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如果它占的相对来高，那有可能恶性的几率啊就会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1: 嗯，那听到了您的这个分析哈，我们了解到这个，首先我们要观察到它直径的大小是吧？另外就是关注到它的形态，这个也挺重要的。那么比如说哈、这个有位患者他做了这个体检，做了筛查，然后呢发现他的这个直径相对小一些，但是呢它的性质是混合的，这个时候需要还能观察吗？还是说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呢？
0: 这个我们要判断一下，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实性成分占到了那个膜玻璃成分比率到底是多少、如果说它这个小于在20%以内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它继续观察。当然观察随访的时间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对于一些认为它是高危因素的啊，就是高危有可能是恶性的，我们会让它3个月来进行一次随访。如果说3个月的这个影像这个 CT 片子跟他3个月之前的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我们会逐渐的推迟随访的时间，延长到6个月。如果6个月还没有变化的话，我们会推迟到1年，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些这个新发现的一些结节，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比方说这个恶性程度那个实性程度占比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更建议让这个结节要进行这个。对这个结节的判断吧，就要进行多学科的会诊。像我们包头市肿瘤医院，我们专门有一个肺结节的 MDT 门诊。
1: 就是多学科。
0: 对，多学科门诊。那么这个门诊的话呢，我们好处就是要有这个胸外科的医生， 要有影像科的医生，
1: 嗯，
0: 要有这个啊、肿瘤内科的医生，
1: 嗯，
0: 啊，大家来共同对这个对发现的这个结节来进行这个研究探讨啊，从不同的学科的角度。

0: 度来考虑它到底是啊良性的可能性大还是恶性的可能性大，从而给这个啊来就诊的这个患者呢，给他一个这个诊疗的一个就是决策，是让他定期随访复查，还是让他去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或者是让他建议他手术。这个多学科的诊疗模式，我觉得对一些比较难以判断的这个结节，难以判断结节性质的，这个相对来说呢，可能更准确一些，就会这个诊断率吧，就会这个更能够提高一些。
1: 嗯，是，我觉得您讲的也特别的透彻啊。那刚才呢，我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它结节的直径呢是比较小，但是它呢类型呢又属于混合的。您说我们是不是要观察，首先多学科的会诊，另外就是看到它实性成分就占到了大概
0: 占比大概
1: 是多少？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您接诊的患者也比较多哈，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它结节的这个直径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呢它又是纯磨玻璃结节，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能观察？但是它直径比较大呀，能观察吗？
0: 有的磨玻璃结节如果直径比较大的话，假如说啊，它近半年到一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再生长，或者你查它以前的 CT 片子啊，基本上跟这个大小相仿，就可以继续观察。
1: 对，
0: 这是磨玻璃结节。但如果是实性结节，一般要是说大于一个厘米以上，你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这个时候可以做 PET CT 的检查。PET CT 的对大于一个厘米的这个实性结节，其实诊断率啊，就是这个还是非常高的。
1: 就是说这个实性结节虽然它比混合的这个结节呢，混合性质的这个结节它的风险相对低，但是呢，也就是如果说它比较直径比较大的话，也是有这个恶性的一个风险存在的，只不过风险比较低，相对是吧？
0: 对。对于一个厘米以上的可以做 PET CT 来做检查，或者还有一种方法，比方说你要怀疑它这个有可能是这个恶性的，你可以让它先去做抗炎治疗。就是先输消炎药，输到一定时间以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观察看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化。如果说在消炎药经过抗炎治疗以后，这个结节变小了，那它就是一个炎性的结节，它就不可能是这个恶性的。
1: 哎，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就是虽然它直径比较大，过了一段时间呢，它缩小了，可能就是炎症导致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首先就是如果说体检或者筛查做出来这个结有结提示报告上有结节的话，我觉得按您说的分析的也特别到位，就是我们首先不用恐慌，但是呢，也并不是说纯磨玻璃的，那我们就完全可以不管了，因为您有的医生一说到随诊或者说在观察，对吧？大家就一下子放松警惕了。首先我们不用恐慌，但是也要引起一个重视，对吧？
0: 对。
1: 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再让医生进行一个判断。当然了，如果说出现了实性的或者是混合的这样的一些性质的结节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呀那就恐慌的不得了，它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也不一定哈。
0: 对，是的。
1: 那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就是比较焦虑的，就是如果说直径比较大，或者是它的性质不是就是您说的风险比较高的那一类，有没有要求干预的？有这样需求的，就说您能不能尽早的进行干预，我因为再观察下去我担心会出现什么什么一样的这样的风险或者是疾病，有没有这样比较焦虑的呢？
0: 有这样的患者啊，就说有些人的话，他做了 CT 以后了，做完 CT 以后那个 CT 报告上告诉他这个结节了，有的时候呢，可能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它良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完全给它排除掉，它一定不是恶性，对吧？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是建议患者这个要进行这个随访，我们叫就是跟踪随访嘛，就是让他定期来再来复查，我们观察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化，但是有些人的话他会觉得哎呀这个定期观察他很不放心
1: 啊，对
0: 啊，对，
1: 但是还是在这个焦虑中，
0: 还存在这个焦虑过程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两种模式啊，一种模式的话呢，就是我们采取这个多学科会诊的模式让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给他分析这个结节给他这个解释这个本身这个结节的一个情况，是吧？让他能够听了不同学科的专家呢，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放心一些。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呢，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现在跟这个天津肿瘤医院在合作我们医院在跟天津市肿瘤医院在合作，我们也可以给他从这个 天津总立医院啊，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啊，找一位专家再来给他把这个结节会诊一下，让他听一听啊不同医院专家的意见。这样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对自己后续的这个观察呀，还是手术治疗呀等等，他会有一个这个决策。
1: 嗯，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好啊。首先呢，我们院内进行多学科的一些会诊哈，另外呢，就是包头市肿瘤医院和这个天津肿瘤医院哈，就是进行了这样的合作，
0: 长期合作，
1: 长期合作。所以呢，定期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专家，不仅是咱们这个就是比如说胸部肿瘤内科的一些专家，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相关的一些学科的专家都会定期到我们医院来进行这个出诊或者是手术，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让大家呢就是不出区、不出市、不出区，在家门口呢就能享。说到这个
0: 国家一流医院专家的这个诊疗，
1: 尤其是在肿瘤方面的是吧，所以说也是特别的方便哈。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可以挂到天津市肿瘤医院专家的一些专家号呢？
0: 这个可以跟我们医院的就是你所有的门诊都可以跟联系啊，所有的科室的话，我们现在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门诊啊来跟这个天津市肿瘤院的肿瘤专家来进行对接。
1: 是，这个也特别方便哈。那么您刚才说了做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检查是吧，那么有哪些检查就是能够明确诊断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吧，有哪些呢？
0: 这个从诊断方面来说的话，说如果在影像学上啊考高度怀疑或者是已经考虑啊，你这个是一个肺癌的话，那么其实在这个治疗之前啊，去这个在你治疗之前，那么要完善相关的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一般来说就是按国家现在这个标准化来看的话，就标准化指南要求的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国家这个规范化诊疗的要求，那么如果你是怀疑啊，或者说已从影像学上基本上已经定论可能就是一个肺癌，那么需要做什么？第一步的话呢，首先要做病理学的穿刺啊，因为病理学穿刺是诊断这个肺癌的一个金标准，或者我们说诊断肿瘤的一个金标准啊，不能说是依据影像学上我们看上啊它这个就是考虑是个肺癌就认定它是肺癌了啊，这个金标准的话呢还是这个穿刺。当然我们有很多患者存在这个心理顾虑，说这个我们做了穿刺以后
1: 它有创的呀，
0: 有创，这是有没有风险？第二话说穿了以后动了这个肿瘤了，肿瘤会不会转移得更快了？
1: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准确，叫激惹还是叫什么？
0: 对，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顾虑啊，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啊。如果它本身是一个肿瘤的话，就是你不做穿刺，那么你也会发现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别的地方转移啊，这跟你做不做穿刺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那么做穿刺的话呢，是为了更好的明确，第一步的话就是确定啊这个是恶性肿瘤，第二步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穿刺的病理结果还能明确给这个疾病分出类型来啊，为后续的治疗呢其实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依据啊。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做穿刺以外你还得做其他的影像学检查，比方说在做治疗之前的话，那么啊规范化的诊疗呢就要求你做啊，比方说头颅的核磁，腹部的 CT 啊这些，或者再加上骨扫描，对，它主要是来区分你现在这个肿瘤是只是局限在肺部，还是其他地方也有转移，这都是给后续治疗啊提供一些这个诊疗的依据。或者如果不做这些，有些人说我那个直接做了 PET CT 了，那么 PET CT 呢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全身诊断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要求呢就是一般建议患者啊做完 PET CT 时候呢还要加做一个头颅的增强核磁，这也是国家规范化诊疗的一个要求，就是说 PET CT 呢可能对全身的这个啊病灶相对来说呢看得比较清楚，但是它对头颅的就是我们脑子里面啊脑子里面那些微小转移灶可能相对来说呢这个判断的这个要差一些，不如头颅核磁更清楚啊，所以说要加一个头颅核磁。
1: 这是确诊的一些方法哈。
0: 对，确诊的一些方法。
1: 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比如说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或者是穿刺等等，能够确定它的分期，为后续的治疗能够提供一些依据和帮助，是吧？那么是不是就是早期如果发现的话，那么预后是非常好的？那么就这个它有哪些分期呢？一共有几期啊？
0: 我们如果是确诊为肺癌以后啊。 就说我们之前要做刚才讲的那些啊相关的一些完善相关检查，
1: 嗯，
0: 那么主要的目的的话呢，其实也是为了给这个患者疾病啊目前的情况做一个分期，
1: 嗯，
0: 那么分期的话呢，其实在我们肿瘤上肺癌里面分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
1: 嗯，
0: 那么对于不同分期的患者，在治疗模式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早期的患者一二期啊，我们是建议患者能手术的一定要去手术，啊，我们一期的患者。做了手术以后，术后五年生存率基本上是在90%以上。但是如果你是个四期的患者，那么你五年生存率啊，目前来说基本上就在20%左右。所以说相差的特别大。这个的话呢，就是确诊好分期，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选择不同的治疗模式，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获益。所以说分期很重要，我们一般的分期的话呢，啊，我们这个行业讲叫 TNM 分期啊，主要是看一方面是看肿瘤的大小，另一方面呢看呢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啊，还要看有没有远处的转移，就根据这三个啊这个特点来给患者进行这个疾病的分期，从而根据分期的结果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模式。
1: 嗯嗯，那么一期是什么呢？就是指它的大小，还有侵犯的这个，嗯，就是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包膜是吧？就是它有没有就是，突破这个，它是不是如果没有突破，是不是它还在属于原位，能够属于一期呢？啊，您从专业的这个角度，从专业术语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这个、
1: 那么如果说二期是不是就已经有一些转移呢？嗯。
0: 这个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把一二期相对来说呢。从治疗上来说呢，我们算作是早期，啊，因为这一部分患者的话呢，是有这个手术机会的，啊，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一块儿，就是说，如果你诊断出肺癌来了，医生跟你说你这个是一二期啊，一期或者是二期，那我觉得你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它是有手术治疗的啊这么一个机会。当然，有些患者的话呢，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原因，一些原因啊，可能这个手术有难度，
1: 嗯，
0: 那么在这手术之前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先打两个周期的治疗，比方说化疗，化疗完了以后呢再做手术。那么一期和二期的分期啊，从我们专业上来讲的话，我们是看这个肿块的大小，还有就是淋巴结的转移情况，
1: 嗯，
0: 就是说有的有淋巴结转移，但是它仍然可以手术切除，我们简单说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归到这个二期
1: 里
0: 面去啊，可以做的。那等到了三期的时候，这个三期的时候就能有手术的机会就很少了。我们三期里面再细分还分三一期、三 B 期、三 C 期。那么三 A 期的这部分患者有可能会通过我刚才说的啊，在手术之前，我们给患者我们叫专业名词叫新辅助治疗啊，新辅助治疗就是说我们通过给他2到3个周期的化疗或者是免疫联合化疗，看能不能给他降期，就是把原来不能手术这个可能性把它转化成能手术的可能性，
1: 三 A 有可能变成二，
0: 哎，对，有可能会降期啊，降期以后呢，它
1: 这个太好了，
0: 对。但是对于三 B 和三 C 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说的话，可能没有手术机会了。没有手术机会，是不是这个患者就一定这个治疗上疗效很差呢？也不一定啊。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早期的治疗里面呢，要加上局部的放疗。
1: 啊，
0: 放疗在这部分患者来说啊，那对于患者的治疗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也是很有效的。
0: 对，很有效的啊。所以说对于三期的患者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分期分得那么准确，一定要去找这个专科医生专科医院去给肿瘤进行分期，因为只有你这个正确的分期以后，才能实现肿瘤的规范化治疗。那么规范化治疗里面就告诉你，就对于三期的患者来说的话，如果你给他加上放疗以后，虽然他不能手术，但是你加上放疗以后，比不加放疗的那部分患者来说，患者的生存期是明显延长的。当然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进步啊，以前的话我们就是单纯的放化疗完了以后就观察了，但是我们现在放化疗以后再用免疫药物去巩固治疗啊，再给他加强一下，这样呢患者的生存期呢又能得到明显的延长。所以说这个规范化诊疗很重要啊，就是在这里面。
1: 是，除了这个规范化诊疗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就是精准的治疗，因为分期分得很细，所以才能更加精准的治疗，是吧？我觉得您讲的这个特别的形象，而且也给大家很多信心。就是我们虽然说比如说有一些确诊的一些患者，我们首先呢不要焦虑，我们看到具体是分哪期，一二期还是有很多的这个
0: 手术
1: 的
0: 机
1: 会，然后呢如果是三期三 A 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一些方法，当然这个除了一些诊疗 规范化诊疗的一些方法之外呢，还要看这个个体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是吧？
0: 对，
1: 个
0: 体的差异，
1: 对个体的差异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是吧？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就是降级有这个手术的机会哈。所以说早期的诊断和这个发现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是的。
1: 但是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哈，因为。

0: 就是之前看到了一些案例或者是病例，还有就是有一些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想象当中就是肺癌的患者，首先就是可能会呼吸这个受阻，或者是有一些所谓卡血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没有太明显的症状，所以呢这个我们是不是早期或者是我们想发现肺癌的话，必须得进行早期的这种筛查或者定期的体检才可以，不能够仅凭症状来进行判断呢？
1: 对，是的，这个肺癌吧，一般出现卡血、气短，如果是这些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可能就已经没有手术治疗的机会了。这个卡血和这个气短一般容易发生在这个中央型的肺癌，比方说容易发生在这个肺鳞癌或者是小细胞肺癌啊，这些患者呢，是因为肿块长到肺的这个中心。压迫了一些气管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气短的这个情况，侵犯了血管会出现这个卡血。但是有一些腺癌的患者呢，这个肿瘤是长在肺的边缘上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他也没有气短的症状，他也没有卡血的症状，但是肿瘤已经存在了，他在生长。所以说这个体检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要体检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这一部分人群里面如果他有早期的这个肺癌的情况，或者是早期的肺结节的恶性的情况，就可以进行处置了，而不是等他有了症状以后再去做检查，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失去早期手术治疗的机会。
0: 对，所以说他这个首先是位置还有个体的一些差异，他出现的这个症状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还听说呢，有的人可能是出现了就是比如说像腰部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一些感觉骨头疼的这种情况，其实呢它没有明显肺的一些症状，但是已经出现了远端的这种转移了。所以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在这个临床当中也是相对普遍的呢？
1: 其实这种我们也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些人群呢是因为其他疾病的原因去其他科室去做检查或做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呢他有这个肺部的疾病，有肺癌比方说有些患者的话是因为疼痛骨头的疼痛，或者有些是因为病理性骨折发生了骨折了，已经完了去了以后发现是因为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骨转移，那么骨转移的病灶原发病灶呢是来源于肺癌它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有一些这个肺癌，比方说小细胞肺癌或者是腺癌在早期的时候呢就可能容易出现其他部位的转移，往往患者自身没有症状，而是以转移病灶的症状先出现的。所以说这一部分人在就诊其他科室的时候因为其他的症状去就诊其他科室，最后发现这个根源的话是由肺癌引起来的，这个在临床上我们也是经常能够看到。
0: 对对对，那么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肺癌的分期讲得非常的细，那么还有您刚刚提到的什么腺癌，什么什么小叶细胞是吧？还有呢就是小细胞癌，还有呢就是这个包括什么鳞癌对吧？
1: 对。
0: 那其实呢，这个肺癌的这个种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相对来说比较凶险的呢？
1: 这个就我们说刚才谈到就是我们这个肺癌当影像学发现是这个肺癌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做病理学的穿刺。做穿刺的结果呢，第一个就是确诊它是还不是，第二就是分型。
0: 分型
1: 指的就是你到底是腺癌是鳞癌还是小细胞癌，当然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大细胞癌、类癌等等。那么分出类型以后，对后一步的这个治疗的话呢，就是提供了更精准我们叫精准治疗。精准治疗就是要指首先第一步要把这个类型分出来。那比方说对于这个小细胞肺癌和腺癌，我们刚才讲了它容易出现远端的转移，这是它这个疾病的特点，尤其是小细胞肺癌这个是肺癌里面目前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之所以它恶性程度高，一方面的话是因为它我们叫肿瘤细胞倍增的时间快简单说就是它长得快它长得特别快。第二个它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就说早期就容易出现转移，所以不太好治，比较棘手，所以它恶性程度就比较高。
0: 对，
1: 那么腺癌的话呢也会早期出现这个远处的转移，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叫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这一部分患者，这个类型的患者它也容易出现早期就出现其他地方的转移。 那么相对鳞癌呢，可能啊转移的相对来说要慢一些，相比它这两种。

0: 所以说诊断的时候病理类型的分型非常重要，对后续的治疗的话呢也是一个提供基本的一个依据。
1: 是，我觉得这个确实诊断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根据不同的分期以及分型，治疗方法那也得综合来看，是吧？
0: 对。
1: 不能说这个到了哪期我们一定会怎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那么您刚才说一二期是通有这个手术的可能或者是机会的，那相对的预后能够好一些。那么如果说早期也就是一期或者是二期，但是二期它已经出现了淋巴结的转移的情况了，是吧？那么如果说手术之后会不会复发呢？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那还有就是手术之后用放疗吗？
0: 一般来说早期的患者啊，做不做术后的治疗，我们叫术后辅助治疗，那是根据你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术后的病理结果啊来进行后一步这个确定后一步的治疗方案的啊。如果是早期的这一部分患者，比方说我们一期的患者里面啊，一部分患者的话呢是不用做术后的辅助治疗的，就手术切完了以后就可以了，观察就可以了。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比方说我们分得细一点叫一 B 期的患者，那么一期里面有一 A 期有一 B 期，
1: 也这么精准，也这么细，
0: 特别精准。那么对于一 B 期的患者的话呢，现在我们分情况啊，如果说这个患者在这个这个手术以后啊，他看他的病理结果里面他存在着高危因素，那么我们建议他术后要做术后的辅助化疗啊，这是对于这个就是不能吃靶向药驱动基因阴性的，我们叫不能吃靶向药的这一类人群来说的。如果这个患者做完手术啊，拿术后的那个病理的结果做了基因检测，比方说他是个腺癌，他做了基因检测啊，他能吃靶向药，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如果他是一 B 期，那么我们要建议他做完手术他可以不做化疗，但是要进行靶向药的叫术后辅助治疗，其实也是为了巩固他手术这个治疗的一个结果。
1: 那所以就是这样的进行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话，它的那个复发可能会几率小，
0: 它的复发率呢就会明显的一个降低。其实现在对于这个术后的治疗到底治还是不治，其实都是有非常规范的一个要求，就说这个也属于肺癌规范化诊疗里面的一个范畴，要根据具体的这个当时做完手术术后病理的分期的一个情况，还要根据他病理类型，包括他有没有这个驱动基因的情况能不能吃靶向药，简单说这类情况来具体的再进行细分，给患者制定具体的术后辅助治疗方案。
1: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肺癌治疗呢已经进入到多学科的一些诊疗模式，就像您说的叫做 MDT 是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精准医学的这个时代了。那么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手术吃一些靶向药等等，我还了解到有一种叫免疫治疗，它是哪期的患者是可以使用的免疫治疗的呢？还是说也是有个体的差异？
0: 这个免疫治疗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应该说准确说吧，是近5到6年以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肿瘤患者来说啊，这是免疫治疗是可能现在目前来说一个非常主要的一种治疗模式。之前的患者的话没有免疫治疗的时代呢单纯的化疗相对来说患者的生存期相对来说要短。那么现在有了免疫药物以后，免疫治疗或者是免疫联合化疗这种治疗模式的话呢给这一部分患者的生存期呢明显延长。这个我们这个国外啊，国内国外我们都做过相关的临床研究。对于这个之前不能做免疫治疗的这部分患者来说，5年的生存率可能不超过10%。现在有了免疫治疗以后基本上对于晚期的患者，我们指晚期的就4期的患者，5年生存率的话基本上也能达到20%到30%，就说比之前的话是明显的一个提高。那么对于免疫药物来说，其实用的很广泛这个免疫药物基本上我们现在是用在就是没有基因突变的那一部分患者里面基本上我们患者分两类，一类的话呢就是能够检测到基因突变他能吃靶向药的，简单说。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检测不到基因突变，他没有基因突变就不能吃靶向药的。你发现现在就诊的患者的话，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这样，患者一来就哎呦我得了这个病了，我能不能吃靶向药他首先要找靶向药。为什么要找靶向药？因为靶向治疗现在我们的靶向药物 对于相比传统的化疗来说，能够明显的延长患者的生存，这一部分患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我给你简单举个例子来说，有一种这个驱动基因叫 ALK ALK 啊，这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检测出来 ALK 阳性的患者，那么这个患者的十年生存率都非常的高，不是指五年生存率了，因为他能够吃靶向药，所以他疗效非常好。那总有一部分患者他没有基因突变，他吃不了靶向药怎么办？这个时候免疫药物就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免疫药物现在用的非常广泛，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叫术前心辅助，就是我们指那些二期或者是三 A 期的患者，他当下做不了手术，如果我们用免疫联合化疗的这种治疗模式，能给他降个期，他就有治疗手术的机会。
1: 对，
0: 所以说早期患者用不用免疫也用。还有患者做完手术以后了，我们说二期的患者做完手术了啊，做完化疗以后用免疫药去给他做巩固治疗，这部分患者的生存期呢也是明显延长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更多的是在三期，就是我们刚才讲同步放化疗，这部分患者同步放化疗以后，以前我们就让患者观察了，现在同步放化疗以后拿免疫再去维持一年啊，患者的这个复发率明显的降低。这个还有就是晚期的患者，我们刚才讲晚期的患者，之前我们单纯化疗五年生存率连10%都达不到，现在我们联合上免疫，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对免疫特别敏感的那些人群啊，那些患者我们叫 PDL1， 就是免疫那个指标叫高表达，这一部分患者从免疫药物里面获益是非常高的，好多人单纯的一个免疫药物治疗2年患者都相当的稳定，不会复发。所以说免疫药整个其实在肿瘤的这个治疗过程中啊，从早期到晚期基本上都是贯穿始终的。
1: 对，是，而且呢免疫治疗也是近几年的一个比较热的词儿哈。
0: 是，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是相信给一些患者很多的信心。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晚期的患者啊，那对于晚期的患者来说，治疗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0: 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其实跟早期患者还是不一样的。对于早期能手术的那一部分患者，我们的治疗目的啊，我们的治疗目标是让患者想办法去治愈，所谓的治愈就是让他尽量不复发，在今后这段时间里头。所以我们现在在手术的基础上，我们加了很多的治疗模式，比方我们刚才说啊，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加心辅助啊，给加点免疫药物是不是会更好。做完手术有一部分患者还要除了做化疗以外还要用免疫药物去给他做巩固治疗，当然有些能吃靶向药的我们用靶向药物去给他做巩固治疗，那么目的都是让患者尽量不复发，达到治愈的目的。那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就是说你不能做手术了，你这个治愈的目标基本上就不可能实现了。但是这些患者是不是我们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呢？不是，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靶向治疗也好，通过我们的免疫药物治疗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比方说化疗，比方说放疗等等这些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让患者能够尽量的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这是我们对于晚期患者治疗的一个目标。
1: 那刘主任在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一些病例呢？或者一些患者？
0: 有啊，打个比方说吧，有些患者的话，其实刚诊断出来其实都是很焦虑的，无论是这个患者本身还是患者家属，
1: 不管是在哪个期型是吧，
0: 都是非常焦虑的。当这些患者来到这个来到你这里诊治的时候就说你给他按规范化诊疗的那些路径给他做好诊疗以后，当患者其实能够看到这个你诊疗的这个效果以后，其实他这个焦虑还是能够逐渐的减轻。当然有一些患者的话，我们有存在这种就是说治疗效果特别好的，比方说我们奥克阳性这一部分患者刚开始这部分患者来了一看，哎呦，我这个其他地方都有转移了，这个我的生存期可能他预想的可能连一年都到不了，是吧？但有些患者来处就脑转移都有已经转移到头上了，脑转移都有那可能这按理说这种情况可能一年都生存期都有限。但是如果是能够吃靶向药的，你像奥克阳性这一部分患者，他可能
1: 生存期长一些，
0: 从他治疗开始到现在5年了8年了，他发现他自己还没事儿，还挺好的。所以说这一部分患者来说还是非常幸运的，在临床上你都会 啊，遇到这样的患者，比方说免疫高表达自己目患者，啊，刚开始来的时候也觉得这个生存期可能非常短了，但是本身他就患者本身就是个体差异嘛，他有免疫的高表达，给他使用免疫药物以后，患者的这个肿瘤控制的情况非常。

0: 的好，而且时间非常的长，所以说患者也能看到特别好的生存希望。
1: 嗯，是，所以呢，看到您说到这些呢，嗯，还是特别的欣慰，也特别开心，是吧？看到大家就是一些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了之后哈，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疑问啊，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一些，比如说靶向药也好，或者免疫治疗，或者新的一些治疗方法也好，那这个时间，您刚刚说用了，比如说两年、三年，或者用了更长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出现耐药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还继续用这样的方法，还是说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呢？嗯。
0: 这个耐药的话，这种情况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是肯定会出现的、啊，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完全就是不耐药，一直会有效的。
1: 嗯嗯。
0: 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有一种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他永远治疗有效，那其实这个患者就相当于带瘤生存，就治好了、就跟高血压一样，我们有高血压，我们只要这个降压药啊，吃的这个调整的合理，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那我们就一直没有问题，对吧？那肿瘤也是这样的，如果是有一种药能够控制这个肿瘤它不发展，那么相当于我们患者就治好了，你就带瘤生存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只要吃这个药或者输这个药就可以了。但是现实情况下的话呢，这个是达不到这种要求的。每一种药物控制一段时间以后，它终究会耐药。那么耐药以后怎么办呢？啊，其实耐药以后我们再根据患者的情况，啊，再根据患者耐药以后这个相关的检查的结果，包括一些我们讲话就是分子诊断，我们讲就是驱动基因的情况啊，这些结果我们再给患者来调整治疗方案，就是调整下一步有可能患者有效率最高的药物，再换一种药去给他做治疗。
1: 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用了一些比如说啊免疫治疗或者是化疗放疗，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那常见的副作用有哪些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不同的药物可能副作用不太一样啊。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规的化疗药物啊，大多数是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反应，比方说用药以后患者会出现恶心呀、呕吐呀、腹泻呀等等啊。其实这个化疗药的毒副反应的话呢，基本上啊都是相对来说，就说啊有毒副反应的人，副反应的人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好在现在是我们现在的化疗跟过去的化疗不一样了啊，就是打个比方说，前十年啊，我们做化疗的时候，你会经常看到患者在那儿恶心、呕吐啊，难受。但是现在你能看到患者用完化疗药，就是那么严重的恶心、呕吐的这种机会很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辅助药物的发展非常的快。新的止吐药不断的在问世，这些止吐药用上以后呢，患者其实呕吐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说这个有些这个患者老担心，或者患者家属担心啊，用了化疗药以后我这个恶心吐这个特别厉害，这个消耗特别厉害。其实现在的话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见的啊。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免疫药物也有一些不良反应，那么出现了不良反应以后，主要的是要加强不良反应药物不良反应的监测，就说一旦发现不良反应以后，你要早期给它处理，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反应会轻一些。所以说这个监测其实非常重要，对于不良反应。
1: 那么您的这个介绍的一些内容也给了患者很多的一些信心哈。刚才您也说了，规范化的诊疗呢给患者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是有这样的一些医学的一些依据，还有呢就是多学科的一些诊疗可以给到患者最优的根据这个病，这个症状也好，或者是分期分型也好，给出最优的一些方案，最大程度的来这个提升治疗的一些疗效，还有就是延长
0: 患者的
1: 生存期，并且能够让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也好，愈后也好，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呢，看您说了这么多，尤其刚才说到的患者，比如说生存期延长了，或者是他对这个药物比较敏感了。有效了，您也是，哎呦，看到您这露出了特别欣慰的一个笑哈。那其实呢，我们想告诉患者，就是在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尤其是在确诊了之后，大家是比较焦虑或者是恐慌的。那其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那么您平时给患者或者是给患者的一些家属吧，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支持呢？
0: 其实这个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的话呢，这个心理的变化呢，就是其实每一个患者和家属都是存在的。在国外的话呢，可能 在这个肿瘤治疗上啊，除了需要我们这个临床的医生，
1: 嗯，
0: 他还需要肿瘤的这个心理医师

0: 啊，心理医生来进行辅导，进行安慰。但是我们国家呢，可能现在目前的医院啊，从心理支持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存在不足的。
1: 嗯，
0: 啊，这就需要去我们临床的主管医生，可能更多的去啊，叫分担啊，就是分担这样的一个这个承担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说你除了给患者啊做这个
1: 规范的
0: 肿瘤的规范治疗的同时，还要给他一些心理的治疗或者是心理的支持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做到这一步的话呢，可能才能够更多的消除患者和家属对治疗的一个顾虑，啊，而且的话呢，能提高他治疗的依从性，
1: 对，
0: 让他能够接受规范化的诊疗，
1: 这一点很重要。
0: 因为有些患者，咱们现在患者也好，患者家属，有句话叫有病乱投医嘛，是吧？他一下啊出现这个恐慌，发现有这个疾病了，他可能到处去求医。
1: 对，
0: 但是有些地方的话，可能这个对于肿瘤的诊治，它并不是很正规啊，也不是很规范，所以有些这个患者和家属容易走弯路啊。所以说这个你给他一个规范化的诊疗计划，是吧，啊，或者给他一个好的一个这个提示的话，其实还是能够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吧。
2: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吉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评课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如果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一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呢，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哈。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啊，它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那么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冻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细嫩，唇齿间迸发汁水啊！而且呢，越煮越香啊，满口的都是天然草原的鲜香，没有半点的膻味啊，还能够品出淡淡的这种羔羊的奶香啊，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遮掩。那开锅呢，先喝汤啊，而且呢，它能够温润暖胃。那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可以说是鲜辣椒汁风味感拉满。吃完之后呢，还可以搭配涮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抽土阳城体育场店。那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而且呢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推荐给大家。
1: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3: 呼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找一家氛围感十足的河畔小店，那么就来 Riverside 的窑炉披萨。 主打现烤窑炉披萨，饼底呢焦香松软，还有地道的美式烤肉，肉香十足。搭配炸物小吃、清爽沙拉和手工甜品，选择非常丰富。午市的时间是在11:30到14:30，下午茶14:30到17:00，晚市正餐到21:30。店内供应精酿、红葡萄酒、气泡酒、干白。来 Riverside 好好享受一餐美味吧。
1: 那么继续啊，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的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呢，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就能炫三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啊，酸甜鲜咸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单店模型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8点之后啊，切换成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2: 那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啊，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伊尔什尔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啊，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那么时光啊，回溯到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啊。他不仅带来了近地的糕点手艺，更是会心独具的呢，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呢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近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啊，近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呢，它的价值啊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呀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呢碰撞出了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呢最为考验功力，火候和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呢，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呀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呢，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呢，近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呢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1: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啊，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源绝对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啊。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它的前身呢叫做晋三元，刚刚我们也给大家去介绍过了啊。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了德顺源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呢，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啊。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了下来。说到这个烧麦啊，可是大有讲究的啊，薄如蝉翼的皮儿是师傅们纯手工擀制啊，这个边边呢稍微褶皱如花，哎，这个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当地人会管它叫烧美啊。德顺源啊，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国外，其实靠的就是对于食材近乎于苛刻的一种这个坚守啊。他们坚持呢，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啊，配上清香的沙葱或者是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啊，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再搭配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再来上点咱们当地的脱线辣椒，这种滋味啊，简直就是给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当然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可以尝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一笼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那么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德顺源呢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的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源，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呢，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3: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源，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

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市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妹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

0: 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我们继续啊，给大家去分享介绍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啊，咱们在家呢就能够轻松做出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哈。它的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它也依然是大有来头的哈。那么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啊，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荣鼎辉和牛四川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更是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当爱的人正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啊。那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个好地方，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啊，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同时呢，借助甲级写字楼资源，兼顾了部分商务配套的服务功能啊。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因为这块有呢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所以说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游客啊会在这里这个居住游玩。那么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啊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呢，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那么想要预订更多美食折扣优惠的朋友呀，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去在线解锁更多的折扣优惠。

0: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

0: 炒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冷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贵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接下来呢，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者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御赏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为大家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那现在预定啊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赏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赏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1: 穿行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及非遗炭烤牛肉干技艺，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加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啊，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炭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那么在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呢，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鲜虾，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呢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那么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汁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另外就是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北一记面粉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啊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这鲜从哪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儿哈，这个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的284山羊肉啊，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这一口吃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不光是句口号，每天中午直播间现切现分割，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会、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个无辣不欢啊，接下来给大家去安利一家藏在咱们呼市的宝藏的川菜馆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只要走进他们店里啊，那股浓郁的椒麻香就能够瞬间勾住你的味蕾啊。

0: 说他们家的招牌已经写在门头了，必须是这道沸腾水煮鱼啊！一大盆红亮亮的汤底端上桌，还在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儿啊！花椒和麻椒的香气直往鼻子里窜。神奇的是呢，它闻着香，却一点都不呛我们的喉咙啊！夹起一筷子鱼片呢，薄如蝉翼，入口却超级的有韧劲儿啊！鱼肉嫩滑到舌尖轻轻一抿就化开了，麻辣鲜香瞬间占领你的整个口腔，过瘾却完全不燥啊！最绝的是，就连锅底吸饱了汤汁的这个豆芽都成了抢手货哈！哎，就是这个油汤啊，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能炫多炫好几碗米饭啊！除了水煮鱼，他们家的这个椒麻馋嘴蛙也是棒棒的啊！蛙肉呢？饱满紧实，嫩到脱骨，鲜辣味儿裹着花椒的麻，在你的舌尖上疯狂的跳舞啊！除了这些川菜好吃，我觉得他们家的米饭也是一大亮点啊！听说是用这个农夫山泉去焖的，粒粒分明，嚼在嘴里还带着一种清甜，配上水煮鱼的汤汁、毛血旺的汤汁、水煮蛙的汤汁，碳水带来的快乐直接拉满。那么而且店里的环境也非常的温馨舒适啊，暖黄的灯光配上木质桌椅，哎，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如果呢你想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顿让灵魂跟着沸腾的美食，川椒说绝对值得你去到店感受啊。有这个五岭这家店、讨号版这家店，还有就是这个阿尔泰这几家店啊，呼和浩特的三家门店呢，咱们都可以去到店感受品尝。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是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怒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比如说像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坚持使用百分百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还原牛奶的自然风味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苍茫瑶芥花油，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的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还有就是北一记面粉啊，原味原香原生态，用的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

0: 铺啊，幸福商店。首先呢，咱们必须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啊。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呢，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哈。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哈，绝了。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可以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1: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带来的呢是这个火锅啊，冰煮羊火锅。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香耳冰煮羊，它在呼和浩特呢有四家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啊，不含一丝杂质啊，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呢，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建议大家可以去到店点一下。
0: 那再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质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1: 继续给爱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下啊，民谣级烧烤全国连锁的门店啊，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啊。它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呢，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啊。特色主打餐品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啊。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啊，而且它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那么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的自由停留，享受氛围。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呢，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另外呢，平常生活当中想自己家里面囤积一些小零食啊、小干果，或者说出门走亲访友做一个伴手礼的礼盒的话呢，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门店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是现炒的糖炒栗子啊，个大饱满，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原材料上就非常非常的棒啊。那么另外呢，他们家还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干果呀、坚果，网红的零食100多款啊，种类新鲜，种类丰富，日期也都是非常新鲜的，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美食品客节目呀，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哈。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相信提到它的书，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很喜欢。而且呢，在前两年还有一部剧哈，也是根据他的这本书来改编的。那看完之后呢，大家也非常喜欢，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剧的评分也非常非常高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由李娟为我们带来的。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呢你又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大家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好像在某一时刻呢被生活的琐碎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呢也会被工作的焦虑搅得心神不宁，或者是仅仅是觉得心里好像有点空落落的，想找个人说说话啊，最终却发现好像无人可诉，无人可说。如果有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位老朋友哈，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泰斗，他也不是深居简出的隐士，他就是像你身边那个经历过沧桑却依然笑得没心没肺的邻居的大姐，她叫李娟。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就是她的一本随笔记哈，叫做记一忘三二。那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一想到李娟啊，都会想到的是她的那本阿勒泰的雪山草原，想到的是那个在冬牧场零下40多度依然能够写出滚烫文字的女孩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记一忘二三》这本书可能会不那么一样，它没有那么多宏大叙事啊，那么多一些在我们脑袋当中想象到的关于阿勒泰的那些游牧的叙事，它其实更像的是一个漫长岁月里坐在炉火旁捧着一杯热茶跟你絮絮叨叨的去聊着家常的一个身边的大姐，又或者身边的朋友。那记一忘二三，这本书的书名听着就有种特别随性的感觉哈。它呢其实是出自宋代黄庭坚的诗句啊，意思就是说年纪大了，翻看旧书忘记的越来越少，记住的越来越少，忘记的越来越多。那李娟在用这五个字做书名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人生在世，我们何必事事都去那么较真儿呢？那些让你痛苦的、纠结的、过不去的坎儿，不妨就让它忘三二吧。记住那些温暖的、闪光的、值得珍藏的瞬间，其实就够了。那这本书呢是李娟11年的一个随笔集啊，有30多篇的文章啊，每一篇呢都是以记为题，挨打记、过年记、冰箱记、阅读记、暴力记，光看这本书的目录，你可能就能够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他写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那些鸡飞狗跳的或者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但就是这些琐事被他写得妙趣横生，像一汪潺潺流淌的清泉，干净又透亮。那他的第二部分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和幽默哈，他把苦难呢熬成了糖，用他自己的智慧，娟式智慧告诉我们，其实读李娟的书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笑，但是笑着笑着眼眶就湿润了。我今天为什么想要推荐李娟的这本书呢？前段时间呢也是一直在看她的一个访谈，由李诞去采访李娟，那个节目叫做相互关注。虽然呢时间好像是2个多小时，但是我却觉得她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长，不知不觉的竟然就把2个多小时的音频就听完了，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棒哦。听完之后还有一点点意犹未尽啊，虽然已经2个多小时了，但是好像还觉得不够，好像还没有听够，想了解的还有很多，就会觉得哎，那不妨我们来和大家读一读他的书吧。那很多人呢都特别熟悉的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书哈，阳道啊等等一类的，但是呢这本书却让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在生活的琐碎当中和细节当中，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生活，了解他的世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写自己的妈妈哈，那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横冲直撞的女人，
在《挨打记》里，他写单身母亲太凶残，气头上拿酒瓶砸人，换做别人可能早就声泪俱下的控诉了，但是李娟没有，她只是平静地写，挨谁的打都没有挨父母的打那么可怕。在《冰箱记》里，她更是调侃，我妈这人吧，交个朋友还是蛮不错的，做母女实在艰难，若是我们俩是夫妻，可能早就离婚几百次了。你看，这就是李娟，她不回避原生家庭的痛，也不掩饰成长过程当中的伤，但她拒绝沉溺，她用一种近乎任性的幽默，把那些沉重的底色化解成了轻描淡写的自嘲。那种幽默不是轻浮，而是经过生活淬炼之后的通透。就像她写小说，在这本书当中也写他这个小的时候过年家里很穷，外婆呢为了省钱就不过年，他远远地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正为你难过呢，他又笔锋一转，写外婆破天荒地给了他两毛钱，顺手也给旁边的邻居的男孩给了两毛钱，结果那个男孩觉得受辱，跳起来就跑了。李娟说，那个时候我隐约地感受到两毛钱可能会不会真的有点少。这种娟式幽默就像是在苦日子里咂摸出的一点甜味儿。他写自己在驾校学车，手刹拉的没人放得下来，那这个路考的时候呢，直接把手刹就给掰断了，教练骂什么破车。那然后呢，招呼大家去推车，沉浸在自责当中的他竟然忘了推一下。这种自嘲啊，让人在笑喷的同时也会看到了他的内心是有一些那么温柔的那种东西哈。而且他能够那么坦然的就把这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的东西就这么坦然的告诉大家。那在第三部分啊，优美的底色在琐碎的日常当中啊，去打捞生活当中的诗意。那如果说幽默是李娟的铠甲，那诗意就是她的软肋。她的文字有一种素面朝天的自信，不雕琢却精准传神。她写阅读，写自己从小在旧纸堆里啊鲸吞海纳，写阅读的海洋当中，她渐渐地浮起明月。他说那些忘记的是大海本身，而嫉妒的是推动小船的风帆。他写孤独，写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来不去畏惧一切人生的各种变故。他写朋友，写我失去过很多的朋友，但从不觉得可惜。更重要的是缘分尽了，他们加之于我的力量渐渐弱了，他们抓不住我了，便被我抛弃了。他的文字里有阿勒泰的风，有新疆的葡萄干，更有像木乃伊的月饼，也有雪地里摔断脚却完好无损的雪橇板。他写苦难，却从不渲染苦难；写创伤，他却从来都不沉溺于创伤。那些在别人看来值得大写特写的生活磨难，但在他的笔下好像就变得举重若轻了。这种轻不是轻浮，而是一种对生命重量的自觉承担和释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记一忘二三》。

的校园霸凌和老师的体罚。他写道，被人欺负这种事，最大的恐惧并非源于伤害本身，而源于从伤口当中渐渐滋生的宿命感。他甚至坦诚自己内心的黑暗，他说，我当然可以原谅他，原谅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可是我有什么资格去原谅他呢？这样的暴力和恶意恐怕只有另外才能够原谅吧。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化解不了这种黑暗，尤其是我自己心里的那一份黑暗。这种坦诚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不扮演一个完美无瑕的受害者，也不强行给自己灌输原谅一切的鸡汤，他只是把伤口撕开来给你看，告诉你痛就是痛，黑暗就是黑暗。但奇妙的是，正是这种不加掩饰的真实，反而带来一种巨大的治愈的力量。它让我们知道，原来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是可以被坦然地写下来的，原来那些无法释怀的创伤是可以被文字接住的。这就是所谓的含泪的微笑，在笑中感受到心酸和沉重，在沉重当中又看到了不屈的生命力。那除了写人啊，李娟也写动物，写物件，也充满了微观叙事的生命哲学。在猫馆记里，她写自己家是如何成为了这个野猫的会馆。那大部分离家出走的猫都不会再回来，但唯独有一只白猫啊，恋家且粘人。他说这只猫啊，没有探索世界的野心，也没有生育后代的本能，它美丽温顺充满喜悦，那最终安静地死去。这只白猫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慰藉。在冰箱记里，一个普通的家用电器也成了他情感的容器。当他和父母闹矛盾绝交的时候呢，冰箱里堆积如山的这种剩饭是无法处理，这让他陷入到了人生的混乱。他感慨，触动他的不仅仅是剩饭，更是冰箱触动各种悲伤结局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想象的亏欠，一时间使他的生活横亘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无法行进。你看，在他的笔下，万物皆有灵，万物皆有情。他通过近乎人类学的田园笔记般的观察的精度，将阿勒泰的这个地区的风物人情，包括家庭际遇和个体的沉思融入在了一起，让我们看到原来生活可以做减法，不必执着于去构建连贯的叙事，不必沉迷于去挖掘深刻的意义。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必牢牢抓住。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停留与前行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个人人都在喊内卷，都在拼命往上走的这个时代啊，李娟的书呢更像是一剂清凉的解药。我们习惯了各种打怪兽一样的对待生活，打完一个还有下一个，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我们焦虑，我们迷茫，我们害怕落后。但李娟告诉我们，生活不止这些外在的一些亮点，我们还欠缺内核。读忘记一忘二三的时候，你会明白，幸福不一定非要和外部的现实挂钩。就像李娟说的，我的幸福只是一种源头，它只滋生于我们的内心，它和外部的现实的秩序没有一丁点关系。它教会我们尊重自己的感受，去感受踢到桌角的疼痛，去感受被催婚的烦恼，去感受吃到美食的满足，去感受一个人独坐时的放空。它让我们看到，原来生活也可以做减法，不必执着于去构建连贯的叙事，不必沉迷于去挖掘深刻的意义。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必牢牢抓住。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停留与前行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朋友
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读书的时间很短哈，不足以去讲尽记忆望而三里的千般滋味，但是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像是一颗种子，希望能够种在你的心里。如果你最近觉得不开心，觉得生活好像有一点点苦，那可以告诉大家，你不妨去读读李娟的书啊，去读那个在荒野当中写作的裁缝，那个在雪地里摔跤的女孩，那个和妈妈相爱相杀的女儿。愿我们都能够像李娟一样，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记一忘二三的豁达，把那些沉重的、痛苦的、不堪的都留在风里，把那些温暖的、闪光的、美好的让我们都记在心里。就像他说的啊，在每一个普天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远远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又穷又轻松的旅人，在人生的旷野里走得坦然，笑得灿烂。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鼻子。
1: 总而言之。

0: 说起来，大部分人不会爱。
1: 热情迫在转身抛开，
0: 自以为勇敢。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6: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0: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5: 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1: 哎呦，
15: 钱包要归零。
1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7: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0: 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7: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6: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8: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8: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8: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8: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18: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0: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前几天呢，和朋友吃饭，他的状态不太好，全程都是苦丧着一张脸。他跟我说啊，他最近呢有点年龄焦虑，马上就要进入35岁了，没有对象，也没有存款。他跟我讲，他的事业焦虑，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招聘简章栏里写着不超过35岁，即便当下工作让他有多么的不满意，他也不敢随意的跳槽，也无处可逃。用他的话来说，这份工作就像是一块鸡肋，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但是要丢掉，有多少有一丢丢可惜。最后的最后，他还讲了自己的容貌焦虑。这么多年了，他从事着一份日夜提心吊胆的工作，早已肉眼可见的沧桑与疲惫。讲完所有的焦虑，朋友突然长叹了一口气，认真地对我说了句：唉，真希望眼前有一个有钱有颜又对我好的人啊，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不必这般焦虑与辛苦了。听完朋友的话，我反问他一句：难道找个男人，你人生所有的烦恼就都迎刃而解了吗？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一直以来，其实我还是活得很独立的。这种独立不是拜金，也不是物质。我口中所说的这种独立，是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完全的拯救我的人生，包括我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不相信谈一场恋爱，认识一个人，我就可以稍作轻松，就真的可以把我的烦恼与压力与对方分成一半。我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需要我努力，不需要我承受压力的人生模式。我始终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困难，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去克服。换句话来说，众生皆辛苦，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江湖要应对。你眼中看起来无所不能的男人，也有他要去面对的工作焦虑、生活焦虑、年龄焦虑，他们也有压力。大到喘不过来气的时候，我们每人周全自己的人生，我想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没有人真的能十年如一日的以你的感受为核心，背负着你往前走。我相信世人都会有怨言的，即便这个人此刻再深爱你，十年如一日，你依靠着他，整个家庭都依靠着他，时间久了，我相信他也会有怨言的。人性是很无私的，但有时候人性也是很自私的。所以于我而言，即便很多时候我也疲惫难受，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找一个男人把我的压力分给他，换来我轻松一刻。有时候我总觉得每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困难份额，这个困难份额也许是固定的，你此刻不去承担本该属于你的人生困难，那么那部分你逃避掉的苦难，你以后也还是得受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指望旁人的到来能够真的帮我们去分掉丝毫的烦恼，不存在的。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我朋友说，你别忘了，人是可以被改造的。当然，我想说，我也已经过了想要改变别人想法的年龄。如今的我呢，只想塑造我自己。恋爱之前把好关，选择那个能成为我们人生长期合作伙伴的人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各自完成各自的工作，彼此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也可以相互的搭把手。情绪失落了，相互鼓励，能一起吃喝玩乐，也能够在一起认真工作。而一直以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不因为一段爱情，也不因为这个人的宠爱就自废武功，不把自己人生变美好的期待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而是依旧自己努力，依旧向上，依旧自己努力挣钱搞事业。我始终坚信。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0: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各位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宝贝总动员。晚上好，我是泽文。
1: 晚上好，我是小亮。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文字里的中国》。当历史的长河奔腾而过，许多文明便在岁月当中湮灭，而中华文字却始终熠熠生辉。它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承载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汉字不只是简单的书写符号，更是情感的寄托，是连接华夏儿女心灵的纽带。
1: 那今天呢，在文字里的中国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10位文化推荐官一起来探寻中华文字的起源以及传承，感受先人的智慧，领略那些藏在汉字里的动人故事。远古时，人们靠结绳记事，可事儿多了总记混。部落里的聪明人仓颉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灵感，造出了最早的文字，又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杨尊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一起来讲一讲文字的出生，惊天动地的仓颉造字。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杨尊。很久很久以前呀，人们还没有写字的办法，想记事情就用绳子打结，大事情打个大大的结，小事情打个小小的结，很多事情就打一串连环结。后来事情越来越多，打结不够用了，大家要在木头、竹子上刻奇怪的符号来记事儿。可是时间久了以后，打结刻符号都记不清以前的事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在那时，部落里有个特别聪明的人叫仓颉。有一天，黄爷爷对他说：“仓颉呀，现在咱们部落人越来越多，打结刻符号都记不清事儿了，你能不能想个更……”

0: 办法呀。仓颉听了就搬进山沟里专心琢磨，晚上他看天上星星的样子，白天他看小鸟小鹿留下的脚印，看了好久好久，仓颉画出了好多符号，圆圆的中间剪一下就是太阳，弯弯的中间剪一下就是月亮，这些就是最早的文字了。古书上说，在仓颉造出文字的那一刻，天雨粟，鬼夜哭，说明古人一旦掌握了文字，便会产生惊心动魄的力量。有了字，大家就能清楚地记事情、聊天了，部落变得更好了。后来这些字慢慢变成了我们现在写的字，一直陪着我们，帮我们记住好多故事，表达心里的想法呢。
1: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惊天动地的仓颉造字。同样呢，我们会有几道问题想要考一考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古人在没有文字的时候最初用什么方法来记录事情呢？ A 画画， B 绳子打结， C 口头传唱， D 刻石头，请回答。
0: 打结。
1: 没错，绳子打结，因为文章当中明确的提到，很久以前人们还没有写字的办法，想记事情就用绳子打结，大事情打个大大的结，小事情打个小小的结，很多事情就打一串连环的结。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仓颉受到什么启发创造出了最早的文字呢？ A 动物的样子， B 猩猩的样子和动物脚印， C 山川河流的形状， D 植物的形态，请回答。 A 动物的样子， B 猩猩的样子和动物脚印， C 山川河流的形态， D 植物的形态，应该是哪一个呢？
0: 动物的形态。
1: 动物的样子吗？你看他晚上，他在这个文章当中是这样说的，宝贝儿，晚上他看上天上星星的样子，白天他看小鸟小鹿留下的脚印，看了好久，仓颉画出了许多的符号，这就是最早的文字。所以他看的是什么呢？
2: 星星的样子和动物的
1: 脚印。没错哈，回答的应该是第二个，星星的样子和动物的脚印。再来看最第三个问题，仓颉造字之后文字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包括哪些选项呢？ A 清楚地记事情， B 方便聊天， C 让部落变得更好， D 能够预测未来的答案，请回答。应该是哪一个呢？是第一个吗？不包括清楚地记事情吗？
2: 这
1: 文章当中是这样说的哈，有了字大家就能够清楚地记事情聊天了，部落也变得更好了。那 哪一个选项没有提及呢？ A 清楚地记事情， B 方便聊天， C 让部落变得更好， D 能预测未来。
0: 清楚地记事情。
1: 应该是能预测未来哈，应该是选择第四个选项。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篇作品。

0: 仓颉造字开启了中华文字的传奇之旅，让华夏文明有了最初的记录载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在不同朝代有了不同的居所和形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商朝，看看文字是如何睡在甲骨上的。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梁雨熙，为我们来讲述文字在商朝睡在甲骨上的甲骨文。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梁雨熙，我现在所在的朝代是商朝。你们知道我面前这块骨头有多神奇吗？它可是我们商朝人的宝贝呢。每次打仗祭祀，或者想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我都要先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当听到咯咯响声过后，

0: 骨上会裂开好多纹路，这就是蒲罩了。大王会盯着这些纹路问，今年的麦子能丰收吗？或者问，这次我们能打胜仗吗？我就会根据这些纹路的样子解答王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弯弯曲曲的刻痕就是最早的甲骨文，比如那个像圆圈的字，中间还有一点儿，像不像天上的太阳？这就是日子。还有那个弯弯的，像不像晚上的月亮？这是月子。还有一个一撇一捺，像不像咱们狗肉的样子？这就是人字呀。你们看，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和我们现在写的字是不是很像？这些刻在骨头上的文字记下了商朝人的生活，就像会说话的历史书。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能通过它们读懂商朝的秘密呢。
1: 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梁雨希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分享。那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
1: 好，请听第一题啊。刚才呢，我在听你聊天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么一个点：商朝人在甲骨上进行占卜的时候啊，他们最开始要做什么呢 ？A 选项就是直接在甲骨上刻字 ，B 选项呢是在甲骨上啊先钻一些小洞，然后再用火烧。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
0: ？B。
1: B 选项哈，没错。那刚才呢，其实雨希已经给我们讲到了，在每次打仗、祭祀或者想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那他们都会在甲骨上先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所以呢，这是占卜的第一步哈。好，请听第二题，请问甲骨上被火烧后出现的纹路被称为什么？
0: 蒲罩。
1: 蒲罩哈，其实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结果究竟是好呢还是坏呢，对不对？好了，那这个时候大王也会问很多的问题，对吧？大王会问你什么问题啊？
0: 今年的麦子能丰收吗？这次我们能打胜仗吗？
1: 哎，没错哈，大王呢就会问你很多问题，你呢会根据卜兆的这个显示来去告诉大王今年的他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对不对？好，接下来呢，请听第三题。那我想问一下，下列哪个是商朝甲骨文当中日字的样子？你能不能来形容一下？日字是怎么写的呢？在甲骨文当中，
0: 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就是日字。
1: 那它特别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什么呀？
0: 太阳。
1: 哎，没错，天上的太阳。所以呢，甲骨文其实它是承载着前期仓颉造字的一些文字的基础逻辑哈。好，谢谢你，宝贝儿，回答的非常棒，也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甲骨上的甲骨文是商朝人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密码，而到了西周，文字就找到了更坚固的家，那就是青铜器。所以呢，到了后来呢，就有了青铜铭文，那它会事先被铸在青铜鼎上，让我们感受到青铜铭文呢，它整个的字体相对于甲骨来讲更圆润更整齐。而到了西周的金文哈，慢慢的过渡之后，到了战国时期啊，文字却迎来了大混乱，各国文字的差异巨大，而且呀，听说还闹了不少的笑话。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战国时期文字的72般变化。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裴延清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字在战国拥有72般变化。
0: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裴延清。此刻我正身处战国时期，是一名鲁国的学生。有一天，老师让我去秦国送信。可到了秦国，我捧着竹简，问遍了路上的行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上面的字。你们瞧，这是我们 鲁国写的马字。多灵动，多想动画片里活蹦乱跳跳的小马宝莉。可秦国的马字呢，简直就像一根被踩扁的油条，看着就让人着急。后来啊，我捧着竹简去找秦国的大官，他盯着看了半天，居然把鲁国赠良马三匹念成了鲁国赠良犬三只，害得我差点被他们赶出来，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更有意思的是我去秦国的经历，我本想买块布做件新衣服，就写下要三尺布。卖布的老板看了看我写的字，咔嚓一声捡了块手掌大的布递给我说，客官，你要的布。我当时就傻了眼，这巴掌大的布别说做衣服啦，连擦鼻涕都不够用。齐国的一尺竟比我们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其实啊，那会儿各国文字差异太大，不光闹了不少笑话，还耽误正经事。就像我送信差点送错意思，买布又差点买错尺寸。真希望所有诸侯国的文字都能一样，这样就方便多了。
2: 好的，感谢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精彩演绎，同样也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宝贝儿？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鲁国的学生去秦国送信，为什么没有人能认出竹简上他写的这些文字呢？有这样几个选项， A 竹简上的字太潦草， B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差异太大了， C 鲁国人不认识秦国人不认识鲁国的竹简， D 竹简上的字被磨损了，请回答。
0: 是第二个。
2: 第二个，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差异太大了，对不对？
0: 嗯。
2: 因为文章当中，刚才你也说到了，那会儿呀，这个各国的文字差异大，不光闹了不少笑话，是还耽误正经事儿，就是因为文字之间他们理解的不一样。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鲁国的马字和秦国的马字，文中分别用什么来比喻的呢？ A 活蹦乱跳的小马宝莉和被踩扁的油条， B 被踩扁的油条和活蹦 乱跳的小马宝莉， C 是小兔子小老虎， D 是小老虎小兔子。应该是哪个呢？先前边是鲁国的马，后边是秦国的马，鲁国的马像什么？
0: 那个活蹦乱跳的小马宝莉。
2: 那秦国的马呢？
0: 被踩扁的油条。
2: 对，所以答案是 A 哈。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刚才也是在文章当中大家犯了一个错误哈，闹了一个笑话。鲁国的学生在齐国要去买布，为什么只买到一块巴掌大的布呢？ A 卖布的老板他故意刁难， B 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 C 学生写错了字， D 布的价格太贵，请回答。
0: 是第二个吧。
2: 是吧，齐国的一尺要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对不对？这就是度量衡的不同。文章当中提到哈，我当时就傻了眼，这巴掌大的布别说是做衣服了，擦鼻涕都不够，难道齐国的一尺竟比我们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吗？这是因为齐鲁两国长度单位差异太大造成的。嗯，也感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感谢你的精彩表现。

0: 战国时期，文字的混乱给人们的生活和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而这一局面终于在秦国迎来了改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给文字统一了名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文字在秦国的变化。下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王凯玉，为我们带来文字在秦国遇见秦始皇，终于有了统一的名字《小篆》。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王凯玉。

所在的朝代是秦朝。在秦朝，秦始皇不仅统一了六国，还统一了文字。这可是中。

0: 这蚊子乱成一团，麻烦可不少。皇帝发的命令到了地方，官员根本看不懂，各地的书籍也没法流通，说话交流特别困难。于是秦始皇下了令，文字必须统一。他让大臣们挑出常用字，定下统一的写法，就像给汉字们换上统一的校服，这样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能认得。他们还做了许多标准字牌，刻在城里最热闹的地方，让教书先生照着教，写字先生照着写。这样一来，不管南方还是北方的孩子，写出来的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现在觉得汉字虽说过了这么久有了些变化，但当初地下的规矩就像给汉字们搭了座结实的小房子，让他们整整齐齐地陪着一代又一代小朋友们长大。你们说秦始皇是不是挺厉害的？
1: 好的，谢谢我们的王凯玉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生动的讲解。文字到秦国终于统一了，是吧？
0: 嗯，
1: 也结束了战国的乱象。那我想问一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把文字最终统一成了哪一个字体呢？叫什么名啊？
0: 叫……
1: 你看，我给你几个选项吧，好不好 ？A 选项甲骨文 ，B 选项金文 ，C 选项小篆。
0: 小篆，
1: 哎，你看，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哈，中国文字第一次统一，它以是小篆的形态统一的，对不对？
0: 对，
1: 嗯，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哈。这个秦始皇在统一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功课，首先他了解到，在战国时期啊，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主流的文字形态。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就说战国时期的这个码字吧，在战国时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呢？有几种？
0: 八种。
1: 哎，八种啊！第一次是挺自信的，怎么说着还不自信了呢？没错哈，就是有八种不同的写法，所以呢，会导致各国之间啊，他们文字文化交流特别的困难。终于统一天下之后啊，这个书同文之后，哎，那大家呢可以彼此之间认识对方的字了，对不对？
0: 对。
1: 嗯，接下来我要问的是第三题哈，秦始皇想为了让大家的文字统一，他做了哪些办法呢？做了什么事儿呢？那咱们来共同回忆一下，比如说最开始他先挑出一些什么呀？
0: 常用字。
1: 哎，常用的字，定下了统一的
0: 写法。
1: 没错哈，然后呢还做了很多标准的
0: 字牌。
1: 把这些字牌立在哪儿啊？
0: 城里热闹的地方。
1: 哎，为什么要立在热闹的地方呢？
0: 因为热闹的地方，才有更多的人看。
1: 哎，才有更多的人看，对吧？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呢，就教书先生照着
0: 教，
1: 写字先生
0: 照着写。
1: 哎，这样一来呢，不管是南方的孩子还是北方的孩子，他们写出来的字都是
0: 一模一样的。
1: 哎，没错哈。好，谢谢王凯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

0: 秦始皇统一文字，让汉字有了统一的规范，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到了东汉，有一位大学者为汉字正了形、定了义，让人们知道了汉字本来的意义，他就是许慎。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下一位文化推荐官崔若然来了解一下文字在东汉遇见许慎，知道了自己本来的意义。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崔若然，我所在的朝代是东汉。在这个时候，大家写字都爱用隶书，可麻烦的是好多字好多字传着传着就变了样子，甚至写错了，就像一群小朋友画小狗，有的画成了小猫，有的少了一条腿。各地的人对同一个字的理解不一样，这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这时候有一位

0: 超级厉害的大学者叫许慎，他一看这情况急得直拍大腿，可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于是他整整花了21年，仔仔细细地研究每个字从哪来的，又咋变的。最后他挑出9353个常用的字，给他们一一种了形，定了义，写成了一本特别棒的书，就叫《说文解字》。许慎还像变魔术似的，想出了六种认汉字的好办法：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比如说日字，一看就像个圆圆的太阳，这就是象形文字。休字，一个人靠在树上，这不就是在休息吗？也就是会意字。说文解字就像一本汉字的魔法书，告诉大家每个字怎么写才对，本来是啥意思，把乱糟糟的汉字全梳理了，给汉字的传承打下了稳稳的地基。后来的人研究文字，读了祖宗的书，都离不开它。它对咱们中华文化一直能传下来，可立下了大功劳呢。
1: 好，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段哈，遇见许慎，知道了自己本来的意义。同样也有几个问题想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东汉时期大家常用的字体是什么呀 ？A. 小篆 ，B. 隶书 ，C. 金文 ，D. 楷书，请作答。
0: 隶书。
1: 没错，文中提到我所在的朝代是东汉，在这个时候大家写字都爱用隶书。回答正确。许慎为什么要花21年的时间来编写这个《说文解字》呀？因为我们知道，21年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来说还是蛮长。你今年几岁，宝贝儿？
0: 7岁。
1: 7岁，他是你的3倍哈。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花21年来编写这个《说文解字》呢 ？A. 他是为了出名。B. 因为好多字传着传着就变了样子，有的甚至写错了，而且各个地方的人对同一个字的理解也不一样，他要立志改变这种混乱的情况。C 是皇帝命令他写的 ，D 他是为了赚钱写的，请回答。
0: A
1: 他是为了出名写的吗？
0: 第二个选项。
1: 对，应该是因为好多字传着传着变了样，就比如说同样一个堂字，可能有的人就读这个字读堂，另有不同的读音，对不对？他要改变这种混乱的情况，所以选择花21年的时间去写这个《说文解字》。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本书《说文解字》当中，一共收录了多少个常用的字呢？文章当中怎么说的 ？A. 5000多个 ，B. 8000多个 ，C. 9553个 ，D. 10000个，请回答。
0: C.
1: 没错，文中提到最后他挑出了9353个常用字，给他们一一的正了形，定了义，同样形成了一本特别棒的书，就叫《说文解字》。好的，三道问题哈都回答正确，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

0: 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汉字的规范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同一时期还有一个人为文字找到了更舒服的新家，让文字得以更便捷的传播，他就是蔡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下一位文化推荐官元末的脚步和讲述，一同来感受一下文字在东汉遇见蔡伦，从此开始在纸上睡觉。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元末。今天我所在的朝代也是东汉。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超厉害的事儿，你们知道吗？在汉朝时期，想把文字好好留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人要么把文字刻在竹片上，一个竹片只能刻几个字，写篇短短的文章就需要好多竹片，捆在一起重得要命。在那个时候，学习可是件力气活，要么把文字写在丝绸上，丝绸滑溜溜的，写字倒是挺容易，但是它太贵了，就像拿妈妈最漂亮的衣服当本子用，谁也舍不得呀。好多好多有趣的事儿都没法好好留下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蔡伦的人，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想发明一个东西能代替竹简和丝绸，于是他就用树皮、破布、旧渔网这些到处都能捡到的东西，做成了薄薄的纸，纸软乎乎的，字写在上面清清楚楚，就像给文字安了一个舒服的小床。而且它一点也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自从有了纸，人们可以在纸上随便写随便记，好多好多以前只能靠嘴巴说的故事都能写在纸上，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么多有趣的书，都是因为蔡伦发明了纸。
0: 好，所以在此刻呢，我们要感谢蔡伦，是吧？哎，让我们现在呢能够有这么方便的纸啊，让我们来记录事情，同时呢又让我们把一些好玩的故事还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元末小朋友。东汉时期啊，这个在蔡伦发明纸之前，人们主要把文字写在哪里呢？
1: 竹片和丝绸。
0: 哎，写在竹片和丝绸上。那我想问问哈，写在竹片上或者说刻在竹片上吧，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呀？
1: 就是捆在一起很重，而且一个竹片只能刻几个字。然后呢就是很写篇短短的文章就是这么一大堆竹片。
0: 对了，比如说你现在上学可能背的这本语文书啊，就光是这一本书，如果换成竹片的话，你就得装满一个书包，对不对？好，请听第二题。那丝绸有什么缺点呢？如果把这个文字写在丝绸上面，
1: 就是很贵。
0: 有多贵？做个比喻吧，好不好？
1: 就是妈妈新买的衣服，几千块钱或者几万块钱的话，你拿它当本子用，好像谁也舍不得。
0: 太奢侈了，是不是啊？你敢拿妈妈的裙子当纸用吗？
1: 不敢，我害怕妈妈揍我。
0: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哈，那蔡伦究竟用了哪些材料做出了最初的纸呢？都用了什么？
1: 用树皮、破布、旧渔网。
0: 用这些做出了最初的纸。所以你觉得这些纸它有什么优点和优势？给我们来讲讲。
1: 就是很软，然后呢，字写在上面清清楚楚，一点也不贵。
0: 关键是价格还便宜，是吧？又好用又便宜，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难得了，对不对？好，谢谢元末小朋友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蔡伦造纸术的出现，让文字摆脱了竹片的沉重和丝绸的昂贵，有了更轻便又实惠的安身之处，也为文字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障碍。而当文字在纸上安稳入睡后，人们开始追求文字的颜值。到了晋朝，一位大书法家让汉字完成了一次惊艳的美容，他就是书圣王羲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晋朝，来看看汉字是如何变美的。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苗新瑶，给我们来讲一讲文字在晋朝遇见王羲之做了一次美容。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苗新瑶，我所在的朝代是晋朝。今天咱们要认识一位让汉字变美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大家都尊敬地叫他书圣呢。以前很多人写字就像穿了一件粗布衣裳，虽然结实却不够好看。王羲之看了就想，字能不能像穿了新裙子的小姑娘，又漂亮又好认呢？于是他天天跟毛笔交朋友，练得就像王蒙术一样，能让笔画一会儿像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每个字都像在跳优美的舞蹈。他写的字就像小朋友排队时互相谦让的样子，特意给对方留出位置，看着特别整齐舒服。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更奇妙了，字的大小距离就像搭积木，有的近有的远，却一点不乱，像一幅生动的画。后来的人都学着他的样子写字，汉字不光能记事情，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因为他，汉字的美一代代传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们翻开书本时还能感受到那些笔画里藏着的奥妙和灵气呢。
2: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带来的这份精彩的表演，所以也准备了几个问题给你，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晋朝被人们尊称为书圣的书法家是谁呀？文章当中提到的
1: 王羲之。
2: 没错，开篇即点题，今天咱要认识一位让汉字变美的大书法家，他叫王羲之哈，而且大家尊敬的叫他书圣，所以说书圣就是王羲之。所以文章当中将人们以前写的字比作了什么？ A 穿了新裙子的小姑娘， B 穿了粗布衣裳的人， C 跳优美舞蹈的人， D 搭好的积木，请回答。
1: B
2: 文章当中说，以前很多人写字就像穿了一件粗布衣裳，虽然结实但却不够好看，用粗布衣服去比喻过去的字迹不够美观工整，对吧？这也才能突出我们书圣王羲之对于书法的改进。再来看第三个问题，王羲之的这个写字的时候，他的笔法，他的整个的 行笔的状态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你还记不记得？根据他天天和毛笔交朋友，练得像玩魔术一样，能够让画笔怎么样啊？一会儿像
1: 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
2: 每个字都像在跳
1: 优美的舞蹈。
2: 对，没错，所以说王羲之笔下笔画有羽毛飘、石头砸地这样丰富的变化，这也不愧他书圣之名。所以王羲之写的字和文章有什么特点呢？ A 字的大小距离杂乱无章， B 字像我们小朋友排队的时候一样互相谦让，文字像搭积木一般的整齐舒服， C 字体潦草很难辨认， D 所有的字都一样大，没有美感可言，请回答。没错，字体像小朋友排队那样互相谦让，文章呢则像搭积木一般整齐舒服，就像一幅生动的画。好，回答正确，也感谢我们文化推荐官的精彩表现。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 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王羲之让汉字从实用走向审美，成为兼具功能与美感的艺术。而当汉字既好看又好传播后，如何更高效地复制文字成了新的需求。到了宋朝，毕升用积木和拼图的思路解决了这个难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文字在宋朝的新玩法。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高恒毅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字在宋朝遇见毕升开始玩积木和拼图。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高恒毅，我所在的朝代是宋朝。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位叫毕升的先生，他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宋朝那会儿还没有打印机，人们想把文字印在纸上可不容易。那时大家都用雕版印刷，就是找一块厚厚的木

0: 板，先在上面写好字，再用小刀把字刻出来，刷上纸，刷上墨，铺上纸，一压字才能印出来。你们想想，要是刻一篇长长的故事，就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更麻烦的是，这块木板只能用一遍，用完就得扔掉，太浪费了。有一天，贝琛在院子里看小朋友们玩泥巴，他们把泥巴捏成小方块，刻上记号，拼来拼去能摆出好多花样。毕生一下子就有了主意，要是能把每个字都刻在能活动的小方块上，不就灵活多了？于是他找来胶泥，就像小朋友们玩彩泥一样，认认真真把它捏成小方块，刻上字，再放到火里烧硬，就先给小方块穿上了硬硬的铠甲。要印书的时候，就把需要的字块像搭积木一样，把需要的字块放排列一起，刷上墨就能印了。自从有了这个活字印刷术，印书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好多珍贵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就很快飞到全国各地了。
1: 好的，谢谢高恒毅啊，为我们带来的活字印刷术的讲解。说实话，看过相关的这个视频啊，感觉到活字印刷术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那接下来也有几个问题要来问问你了，来挑战一下哈。首先，请听听第一题：宋朝在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人们主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印刷呢？它的方式叫什么？
0: 雕版印刷。
1: 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有什么缺点呢？
0: 就是只能用一遍。
1: 哎，就只能用一遍，是吧？
0: 而且它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1: 嗯，用好几天。这次呢，如果用完了之后再换一个内容的话，还能用它吗？
0: 不能了，
1: 就特别浪费了，是不是啊？好，请听下一题哈。那我们说说雕版印刷术的缺点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毕生他在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候，他的灵感、他的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0: 是从小朋友们玩泥巴的时候来的。
1: 嗯，他有一次是看到小朋友们玩泥巴了，是吧？
0: 嗯、
1: 哎，突然想到了这一招哈。那我想问一下，活字印刷术的优点是什么呢？嗯，
0: 可以随便摆动，只要印文章的话，就把需要的字块那个排到一起，就跟现在的印章差不多。
1: 哎，我们宝贝儿做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特别好啊。好，谢谢高恒毅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毕生的活字印刷术让文字的批量复制变得简单高效，让更多知识和故事得以传遍天下。而随着时代发展，汉字又面临了新的挑战。不同地区的人发音不同，学习认字很困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位老爷爷为汉字配上了发音密码，他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张欣彤的脚步，来一同聆听一下文字在新中国遇见周有光，学会发音。
2: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张欣彤，今天咱们来认识一位超厉害的老爷爷周有光。他190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大家总爱叫他汉语拼音之父。你们知道吗？咱们国家幅员辽阔，有56的民族，以前大家说话都可有意思了。南方人说的话北方人听不懂， 北方人说的话，南方人也听不太明白，这就是方言。更麻烦的是汉字的谎没有统一的翻译密码，想学认字非常痛的。周永端爷爷探着陈先生心里想，要是能

0: 有的简单又好记的法子，让大家轻松学会认字，说好普通话，那多棒呀！后来呀，到了1955年，肉爷爷领着一大群专家朋友，整整忙活了3年，终于编写出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用咱们熟悉的26的拉丁字母给汉字配上发音小暗号，哪怕你从没见到这些字，看的这串拼音也能一下子读对它的音。从此，汉语拼音解决了汉字难度的问题，尤其是儿童能快速掌握汉字发音，汉语拼音还架起了汉字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桥梁，让古老的汉字能便捷融入数字化浪潮。
1: 好的，也感谢我们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带来的遇见周有光学会发音的这个小作品哈，所以还是为你准备了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怎么样？
0: 好，
1: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被大家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人是谁呀？
0: 周有光爷爷。
1: 对，他出生在哪里呢？他哪一年出生的？1906年，出生于江苏的哪个城市？
0: 常
1: 州市哈，所以大家也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那第二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汉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A. 没有统一的书写形式 ，B. 没有统一的发音密码，不同地方的人方言差异大，学习认字困难。C. 没有纸张可以书写 ，D. 不能用来记录故事的答案，请回答。
0: B.
1: 没错，文中提到咱们国家是幅员辽阔，56个民族，以前大家说话都可有意思了，南方人说话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说话是南方人听不懂，更麻烦的是呢，汉字那会儿没有统一的发音，学习认字就比较困难哈。所以周有光和专家们编写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这本书他们编了多长时间呀？忙活了多久？
0: 3年。
1: 没错，整整忙活了3年哈。在1955年的时候，周爷爷拉着一大群的专家朋友，整整忙活了3年，才终于编写出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这本书。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带来的精彩表现，拜拜。
2: 好的，谢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再次邀请回啊，我们今天的几位文化推荐官，他们三人一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将会进行我们今天的现场抢答。因为今天他们自己都说的是自己的内容，我们也来看一看啊，他们对于其他小朋友的内容是否记到了心里。
1: 哎，看看他们有没有认真听别的小朋友他们讲的故事哈。

0: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抢答环节哈，所以呢，我们三位小嘉宾呢要做好他们的准备，看一看哈，在今天的抢答过程当中，谁能答对的题目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每一组呢都会有三道小题目啊，要考察一下各位。然后呢，现在三位小朋友前面呢有两个麦克风，所以谁回答了，谁就要把嘴离这个麦克风稍微的近一点，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更清晰的听到你们的声音，更好的去感受到你们的状态。同时呢，我也期待着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积极抢答哈。来，接下来首先请听第一题。
1: 我们第一题就来最近的哈，刚刚说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爷爷故事当中的小问题。汉语拼音方案当中用什么来给汉字配了发音的小暗号呢？ A 汉字的偏旁部首， B 26个拉丁字母， C 图形符号， D 数字答案，请抢答。
2: 26个发音字母。
1: 没错，就是用咱们熟悉的26个拉丁字母给汉语配上发音的小暗号，这就是我们这个拼音方案的基础哈。没错，回答正确。
0: 好，请听第二题哈。第二题呢，咱们就回到最初的甲骨文这一块。请问在甲骨文当中，太阳的描述啊，这个日字它是怎么写的？谁来描述一下？来，一起，谁先说？

0: 可以抢答来开始说吧。啊，
1: 一个圆中间一点，
0: 按圆圆的中间一点哈、啊，回答正确。高恒毅目前已经抢答对两道了，得两分了啊。最后一题，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题哈、啊。那请问一下，人这个字最初是怎么写的呢？快直接对着话筒说。
1: 一撇一捺。
0: 哎，一撇一捺就是人，对吧？那我们第一环节，这是高恒毅独占这个冠军，
2: 独占鳌头哈，连答三题。
0: 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二组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2: 小嘉宾们哈，他们是不是也会出现这个连着抢三位的这个小积极分子哈？给大家也是同样准备了三道题，三位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我们把目光转回到睡在甲骨上的甲骨文的这篇文章。商朝人在甲骨上进行占卜的时候，第一步他们要做什么呢？ A 直接在甲骨上刻字， B 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 C 观察甲骨的纹路， D 向王询问问题。
0: 快请抢答开始。
1: 二，第二个、
0: 选择第二个、
2: 第二个是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哈，没错，这就是祭祀占卜的时候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
0: 嗯，好，接下来我想问一问第二题哈，那我想问一下，西周人选择把文字刻在青铜器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来请回答。那我们来个选项吧， A 选项青铜器容易获取， B 青铜器烧不化砸不烂能传好几百年适合记录重要的事情。来请开始。
1: 第二个，
0: 选择第二个。哎呦，
1: 第二个
0: 三位同学异口同声啊，回答正确。来，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三题了哈。
2: 第三题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战国哈，文字在战国时期拥有的72般变化。还是那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鲁国学生去齐国去买布，但是为什么他只买到一块巴掌大小的布呢？有这样几个选项， A 卖布的老板他故意刁难， B 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 C 学生他其实写错字了， D 布的价格太贵老板只肯卖这一小块给他。请回答。
1: 第二个。
2: 第二个没错哈，第二个他就是因为他们的度量衡不一样哈，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所以闹了这个笑话。
0: 好，谢谢我们的第二组的小嘉宾们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今天的第三组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接下来请听第一题，抢答题哈。
1: 来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准备好就可以抢答哈，请听题。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了什么字体呢？ A 甲骨文， B 金文， C 小篆， D 隶书。请回答。 A 甲骨文吗？甲骨文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甲 A 甲骨文， B 金文， C 小篆， D 隶书。对，没错，是 C 小篆哈。他把五花八门的文字都统一成了秦国的小篆。
0: 好，请听第二题哈。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在战国时期，一个马字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几种？ A 五种， B 六种， C 八种。
2: 八种。八种。
0: 来，一起大声回答一下。
2: 八种。八种。
0: 哎，回答正确哈，八种不同的写法哈。好嘞，那我们接下来请听第三题。
1: 我们来看第三题哈。遇见蔡伦从此开始在纸上睡觉。东汉时期，在蔡伦发明纸之前，大家主要把文字写在哪里呢？ A 纸上， B 竹片和丝绸上， C 甲骨上， D 青铜器上。请回答。
2: 竹片和丝绸。
1: 没错，在汉朝的时候哈，想要把字好好的留下来不那么容易，大人们要么把字刻在竹片上，要么就把字写在丝绸上。回答正确。
0: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组小嘉宾哈，谢谢你们。

0: 从仓颉在星象与兽印间勾勒出的第一个文字符号，到甲骨文在甲骨上刻录商朝的占卜密语，从西周金文在青铜鼎上定格荣耀，再到战国文字历经72变的混乱，从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天下文字，许慎用说文解字为汉字溯源，蔡伦造纸给文字安下温柔小床，到王羲之让汉字绽放艺术之美，毕生用活字印刷术让知识加速传播，最终周有光以汉语拼音为古老汉字搭起连接现代的桥梁，中华文字走过了数千年的漫长时光。
1: 它不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更是串联起华夏文明的血脉纽带，藏着先人的智慧，载着朝代的故事，兼具实用的价值与审美的光芒。如今当我们在课本上写下一笔一画，在屏幕上敲出拼音与汉字的时候，都是在与千年前的文明对话。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字传承会继续陪伴着中华民族在未来书写更多的精彩。
0: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文字里的中国，也期待着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没说出来的话，我也知道。你是想说是海子的灵柩。为什么是灵柩呢？我不信。

0: 希望孩子是另一个海掌柜。当然，我还是相信我家的张瑶、你家的海子都还活着，他们要回来就是活着的人归来，而不是一副灵柩。幸一夜没有睡好，辗转反侧，直到黎明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着的同时，就走进一个梦境。那个梦把他纠缠得非常难受，梦中的情景是模糊不清，似乎是在一座从未到过的城市，许多奇奇怪怪的建筑和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重要的是，梦境中海子出现了，他在被一群人围在中间殴打，那些打他的人一个个凶神恶煞，对海子拳打脚踢，海子被打得鲜血淋淋。杏儿急着想去救自己的丈夫，却又被什么东西绊着脚动弹不得。杏儿大喊，结果她被自己的梦给吓醒了。起来一看，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就像是被水洗过了一样。又过了整整半个月，运送海仲臣灵柩的车队才走进了祁县的境内。进入祁县境内之后，到大路上迎接和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一下子增加了数倍。依照大掌柜的吩咐，凡是运送海仲臣灵柩的车队经过之处，但凡是有大圣魁分支机构的地方，但凡是有大圣魁员工原籍的村庄，不论退休的还是在任的，预先都接到通知，都要到大道两旁迎送。要知道，祁县不是一般的县份，那是晋商云集，或者说是出产商人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商业名县。祁县、太谷、平遥是在规划的晋商最为集中的地方，是中国票号的发祥地，经商之风最盛。因此送葬的车队这一路所经之处迎送的无不人山人海，往往车队还在几十里外呢，好奇的村民就等候在自己村子的村口。与大圣魁有牵扯的人当然都去，没关系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毕竟大圣魁名声广大，是山西人普遍崇拜的商业字号。小南顺的村民赶到离村十几里外的大路口上去看热闹的时候，杏的热情已经是减少了许多，张婶的热情却似乎是恒温的，她主动招呼杏上路。杏注意到张婶还特意打扮了一番，梳头抹油，腮边还打了淡淡的胭脂红，整个人看上去喜气洋洋的。晋中祁县南平乡南平村乃是海仲臣的家乡，这里有他的父母、兄弟和妻子。杏儿和张婶儿也一直跟着海掌柜的灵柩到达南平村。南平村更是隆重非常，大戏已经一连唱了整整九天，唱的全都是关公戏，什么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古城会。海仲臣家的屋檐下挂起了一块牌匾，上书魏碑体的大字武德帝，红底黄框黑字的牌匾可不是随便悬挂上去的，那是大圣魁商号早在一年以前就运动朝廷吏部，并且花2万两白银买下来的功名。这块牌匾体现了大掌柜对海仲臣最体贴入微的关怀，这个关怀不仅光照当代海仲臣的家属，而且他的荣耀可以福荫海家世世代代。 杏儿，你看，武德帝看见了，真是光宗耀祖啊！是光宗耀祖，知道咋回事吗？什么？我是说那牌匾“武德帝”，功德牌吗？我是问你咋来的？花银子买的呗，是买来的。可是你知道是谁出的银子吗？谁？大圣魁，是自豪为海家买的功名。啊。张婶对海家屋檐下的那块崭新的牌匾羡慕不已，赞不绝口。棺木抬进了海家大院，杏对那豪华棺木的感觉并不怎么美妙，红油漆的颜色他看着像血，使他感到恐怖。看过海掌柜的灵柩之后，有好几天杏都睡不好觉，夜里总是在做噩梦，梦境中那口血红的棺材总是和丈夫模糊的形象混在一起。又是一夜无眠，直到黎明，天已经蒙蒙亮了，杏儿才睡着。朦胧间，她梦见自己的丈夫古海回家来了，但是也像那个死去的海掌柜一样，是被人用棺材抬回来的。杏儿被那场景吓醒了。上午的时候，杏胳膊弯儿挎着一个包袱走进了婆婆的房间。娘，什么事儿啊？杏儿的样子让古海娘很是诧异。婆婆正在缝补一件破衣裳，把针线停在半空，拿迷茫的眼睛望着媳妇儿。我要到规划去。
1: 你到规划？
0: 婆婆还是没有明白媳妇儿话里的意思。
1: 做什么？
0: 我要去找海子。说完也不等婆婆回答，杏儿自管自己跨出了门槛。杏儿的一生中总共有过三次闯规划的经历，都是无奈之举，都是在情绪激动时做出的劫掠行动。我们现在要讲的这是第一次，时代背景是古海被大圣魁开除，与家里人失去联络之后，丈夫失踪，作为媳妇儿不能无动于衷，是去是留，她得做出抉择，这是关乎自己命运的大事。杏儿不顾婆婆的劝阻，决心到规划去找丈夫。一个契机或者说是刺激，就是海仲臣魂归故里。杏儿亲眼目睹海掌柜灵柩返回故乡的盛大场面，深受刺激。她不像张婶儿为海掌柜灵柩回归的宏大场面而兴奋，而激动，而羡慕。她不，她有自己的想法，她要的是活着的丈夫，哪怕他平平常常没有荣光。为了能够和活着的丈夫团聚，杏毅然决然地出发了。整整走了半个月，杏终于来到黄河渡口，终于站在了滔滔黄河的岸边。这人声嘈杂的渡口就是有名的君子渡，一个

0: 古老的渡口。浑浊的河水从他的眼前流过，看着让他觉得脑袋直发晕。这时的杏已然是男子打扮，头上罩着一块白色的毛巾，腰间束一条腰带，猛看上去俨然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只是个头矮了一些。黄河在这里是南北流向，渡口一片繁忙景象，有预备西去的，也有刚刚坐渡船返回来的。杏儿是要往西走，一路上杏儿逢人便打听，但是收获的都是失望。一艘木船缓缓靠岸。你打听走西口回来的人，等等那条船，一位长者指指河中央的渡船说，就要靠岸了，全都是走西口的人。其实那船哪里是在划，简直就是被河水冲着走，是在飘，但是那船还是靠岸了。有一个老年的汉子告诉他，你打听的古海好像在规划拉骆驼呢。杏欣喜若狂，拉着那人细细地盘问，你见到他人了吗？人我没看见，我也是听说的。
1: 你听什么人说的？
0: 一个拉骆驼的朋友。
1: 你那朋友现在在哪儿呢？
0: 他还在规划呢。
1: 那也是咱那地方的人吗？
0: 人家是规划地方的人。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叫三娃子。
1: 那姓什么呢？
0: 这我就说不上了。
1: 怎么会没有姓氏呢？好好想想。
0: 我不跟你说了，那人烦了，这个女人真是太能缠人，每一个细节都要问好几遍，结果人家被她搞得很烦，说我要回家了。
1: 另一个则打趣地说，老人家，大概这个小媳妇儿是看上你了，
0: 是看上你口袋里的银子了。
1: 嗨，你不用回家了，就跟这小媳妇儿走吧。
0: 接着就是一阵哄堂大笑。那个人反倒认了真了，说，哼，我媳妇儿还在家等着我呢，等了我10年了，我不回家她还会等呢。直到这时，杏儿才明白事情不对劲儿了，她红着脸走开了。还没等过了黄河，在渡口，杏就被赶上来的月泉追上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有一年的劳动合同能否认定关系？有一年的认定的是这一年的，但是你要认定的是那些年的，那你就得都有准确的银行的连续不断的流水啊，对吧？你认定的是从几几年到几几年这段时间的劳动关系，你的劳动合同签订之后，那么劳动合同是一部分，但是劳动合同签订之后是否履行完毕了？比如说劳动合同签了一年，这一年当中咱们实实在在的在这儿真的工作了吗？领了每月领着工资了吗？那就得用银行流水这种东西来证明。所以我才说合同和银行流水它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明材料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我找找具体的问题。我57能申请高血压用药吗？您咨询过这个问题，我记不清是哪一天节目结束之后在导播间您问过慢性病的事儿。我当时给您的建议是，你先得知道自己参加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如果是职工医保，那么咱们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两病，咱们已经都用门诊统筹就给大家报了，在职职工5000，退休职工6000，门诊统筹的额度就都报了，所以就不再额外的去认定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了。但是如果你参加的是居民的医保，那么各个盟市和各个盟市政策不一样，呼和浩特这边是居民医保有门诊两病的政策，指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那么你就到你旗县区的医院，你看病的那个科室找大夫要求认定门诊两病，认定过了之后，你到定点的那个医院去看病去买药，你可以获得门诊慢特病的报销，它有一个上限额度。但是其他每个盟市啊，针对门诊上两病的这个规定是不一样的，呼和浩特有呼和浩特的政策，包头有包头的政策，鄂尔多斯有鄂尔多斯的政策。所以上次我这样解答，我不知道这位叫佛缘的朋友就是是没听到还是没听明白，咱今天再重复一遍啊，希望能够对您57岁你高血压用药下一步能够有帮助。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连麦已经连通了，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能听到，能听到。
0: 好的，我麻烦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张。
0: 张先生您好，我先了解一下，您是哪个省市的朋友？
1: 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哎，好的，您说说详细情况。
1: 我是79年参加工作的，2002年买断的。就是买断后一直也没有续交这个社保，完了现在呢是已过了退休年龄了。前两个月我去这个社保办这个，说是我的档案信息不全，是咋回事啊？这是不给办。
0: 您去办要求办什么？
1: 办职工退休呀。
0: 那您没交够您怎么办呢？您说您后来不是一直也没有补过？
1: 事业单位他不是有视同缴费吗？
0: 这个跟实际上是不事业单位关系不大，这个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它有一个时间节点，还就是咱们就是档案当中的证据是否齐全。
1: 哎呀，这个我不清楚呀。
0: 您档案里边现在有的东西都有什么？
1: 哎呀，我。

0: 我不清楚吧，反正是前两个月我去办了一下，把这个档案调出来，调到那个社保局了，说是档案什么信息，就是我没有这个，就是我买断以后没有续缴这个，社保啊，没有信息了，没有自己交那部分的信息。我就是现在，我从79年参加工作到2002年买断的这个。这段时间呢，我单位是一直是视同交费的。
1: 这个您的这个是您自己的认识是吧？您认为一直到02年都应该是买断是吗？
0: 对对。
1: 这个不对啊，咱们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是1992年之前的这部分。
0: 1992年的这部分，
1: 之前。
0: 之前的，
1: 对。再有的话，我再了解一下，因为刚才您留言的时候，就是再三强调您是事业单位买断，就是您
0: 对
1: 是
0: 对，
1: 事业单位有编制的工作人员是吗？
0: 对，有编制的。
1: 那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买断？我能简单了解一下当时那段历史吗？
0: 哎呀，我也不清楚，我这儿有那个，就是这个，当时是单位就是有这么个政策，说是我们就是职工呢，就是有26个人就买断了嘛，给什么停薪留职什么协议，这是反正就这些东西，我也
1: 那个
0: 搞不清了，现在就是。
1: 停薪留职协议当中，针对养老保险这一块有约定吗？
0: 我也没好好看这个东西，这不现在我这些东西还留着呢吗？
1: 对，那您拿出来看看，当年签的那个停薪留职协议，针对那个养老保险那一块有约定没有？是停薪留职保留编制吗？
0: 停薪留职，不是，这个是停薪留职的，还有一个是，这个是啥？这个是，内蒙古自治区属事业单位未聘人员辞职金审批表，
1: 区属事业
0: 这是
1: 单位辞职审批表，
0: 未聘人员辞职是啥意思啊？这个。
1: 您当时是事业单位是有自己的，是已经定岗定编了吗？有自己的岗位吗？
0: 对，都有都有。
1: 那你当时是聘，是指的是聘岗位，还是聘职务职称？
0: 聘岗位吧，
1: 最后，你
0: 我
1: 和
0: 是
1: 用人
0: 这
1: 单
0: 个。
1: 位解除这个事业单位的编制的关系，是以自己辞职的形式解除的。
0: 可能是当时说是买断，后来给了这么个东西，才知道是以自己辞职的名义买断的。
1: 你买断的话，所谓的买断啊，当时就是买断，肯定也有一些买断工龄的费用，是吧？
0: 对对对，4万多块钱给了。
1: 那您当时是属于就是自出来以后自谋职业了是吧？
0: 对。
1: 哦，对对。
0: 说给这部分钱，当时单位给的说是什么自谋职业的启动资金。
1: 对对。你这个情况啊比较特殊，所以咱俩连个麦是有必要的。您现在前面咱们就说2002年之前的这一段啊。2002年之前这一段咱们分两部分。分为两部分啊，就是咱们一般情况下，就是企业里边，咱们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是以1992年来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一九九二
0: 对。
1: 年之前，咱们倒着推，推到你1979年参加工作的这一部分，这一段咱们去要求认定视同缴费年限。这个我目前来看啊，就是相应，只要您证据齐全，咱们政策上是有依据的。证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当时入职的时候有正式的招工手续、招工表、工资表。

0: 它在您的档案当中都应该保存，这是一部分，这是一部分，你必须得有这些东西才能被认定视同缴费年限。那么1992年开始，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呢就全面开始执行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了，事业单位并没有执行，您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单位没有执行。那么从那个时间节点一直到2002年的这段时间，那么那个时候事业单位是不需要交费用的，他需要认定的是事业单位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一段到底您和事业单位属于一个就是正式有编制定岗定编的一个正式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是属于事业单位的聘用制人员，实际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事业单位无定岗定编的一个聘用人员，实际上你就要参照的是劳动关系去处理。如果参照劳动关系，那么你同样这一段能不能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是待定的。那如果待定，就意味着这时候单位本来应该给你交养老保险的，但是他没有给你交，那你要的是补交。但是如果你能够认定您就是事业单位正式定岗定编的工作人员，不存在外聘那么一说，那么这一段你再要求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所以我根据我根据您刚才提供这个情况啊，我们就是给您两种分析，因为毕竟时间比较久远了，它涉及到一个历史的一个遗留的一个问题，还有当年有些事儿可能时间太长也记不太清了。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您今年的岁数多大岁数了？
1: 64了。
0: 我给您的建议是这样，就是首先呢，你去到社保局那边要求办理退休手续，他说你账户信息不全，你问他什么不全，我可以去哪里补。您现在最主要是先把前面这段就是视同缴费年限能不能认定了，如果能认定，对您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就是从92年到我买断2002年这个期间，对吧？
0: 这是第二段，第一段也得认定。
1: 第一段。
0: 第一段就是1979年参加工作到1992年这一段，然后1992年到2002年这一段。
1: 这个可能完全能认定呀，这个。
0: 不是，那您不是去了，人家没给您认定吗？
1: 他是说没有，我没有认定，我就是02年我买断以后，我没有一直就没有续交过这个社保。就是02年以后，我不是单位买断了，但就属于不属于单位的这部分自己应该交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啊，当时我也不懂得这些，所以我一直也没交。02年买断以后，一直到我这个60岁退休年龄，这我就不懂得，没交。
0: 没交那就没有实际缴费
1: 信
0: 息吗？
1: 档案里就没有信息，说是没有我这个自己交费的这部分信息，视同缴费的他们这个咋认定，我也不懂的。
0: 您不是说您去，你看你前后矛盾，后面这段话您又说视同缴费肯定能认定，那我就想那就估计是您当时去问人家已经给你认定了，可是实际上呢你又说视同缴费你也不懂的。
1: 这个
0: 没交的，咱们接下来，咱们接下来说说2002年之后的事儿啊。2002年之后，您开始自谋职业，走上社会。这个时候呢，您自己交养老保险也可以，您有固定的用人单位，企业给您交也可以。但实际上这两种方案您都没有选择，您一直没有交过，就是你个人
1: 没有
0: 个人从来没有就是建立过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账户。所以你
1: 没有
0: 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账户信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这里边是没有你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甚至没有一个建档的信息。我不知道02年之前单位有没有给你建过档，
1: 这
0: 个自己去查过没有？自己查过没有？
1: 我查人家档案说不让自己看吧，直接说我。
0: 那您就那样，不用那么查，您下载一个软件叫内蒙古人社。内蒙古人社这个软件，您实名注册之后查一下养老保险那个模块，如果你曾经建过档，里边会有一个参保的一个起始时间的。如果根本就没建过档，就说明养老保险的这个档案当中就没有您的信息。
1: 那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咋办呢？
0: 那您就是还是回到 社保局，你问就是后面这段我从来没有，如果啊从来没有建过党，我现在是马上建党吗？那如果马上建党，能不能和之前我的那些年的视同缴费年限，然后呢合并在一个档案当中办理退休？
1: 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我这个就是就现在就这么个情况，我就不知道该咋弄了。
0: 那我刚才说的您听明白没有？
1: 啊啊，
0: 对吧，您正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打进电话来想听听我们帮您出主意嘛，对吧？不要纠结，就是纠结就是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然后陷在这个漩涡里边出不来。关键是什么？我要想办法。那想办法，今天其实找到咱们节目，我们帮您分析了分析，其实大家都在听着看着呢，实际上这里边是有一些渠道可以去试一试的。所以您试一下这几个渠道，你去了社保局，人家说你档案信息不全，那肯定接下来咱们得接着问呀，我哪块不全，我怎么补，我才能办退休，你接着问。
1: 哎，是是是，
0: 对吧，您得接着问，就是我是找原单位补呢，还是说我现在需要建一个什么档，你得告诉我怎么办才能够办了退休。好，张先生还在线吗？我感觉好像是刚才突然来了个电话掉线了。快手上大家应该是看得非常明白了啊，朋友们都听懂怎么回事了。我看到似水流年说了，没交就没信息，去社保局办，自己亲自去。嗯，所以啊，你从来没交过，你是没有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信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看怎么样能够补，还是怎么样能够去办理新办一个这个账户信息，然后和之前那些年这个视同能不能联系到一起去？那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形成了你的一个账户了嘛。还能听到我声音吗，张先生？应该是掉线了。我能看到你的这个名字和你的头像，可是你听不到我的声音了，那我们就先挂了吧啊！大概情况也就是这样了，大家已经听得非常明白了啊。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啊。我看到有朋友说了，这事儿啊，你就得自己去原单位人事处了解信息呢。就是对信息掌握的还是比较少啊。刚才咨询高血压那位朋友说了，乌兰察布的现在在和林，咋办？高血压那个，你参加的是乌兰察布的医保是吧？乌兰察布的医保门诊上的定点的医疗机构基本上在乌兰察布，呼和浩特这边有的医院开通了这个功能，但是我不知道你和林格尔县那边有没有医院开通这个功能啊？那么你现在第一，你要想享受乌兰察布的门诊慢特病，那你先得门诊慢特病先办。这个在哪儿呢？呼和浩特这边它有一个外出务工人员服务中心，外出务工人员服务中心，去那个地方你去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办。如果办下来了，接下来下一步看看和林格尔当地有没有乌兰察布的协议的定点医院，如果有的话，在那个地方享受报销的待遇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对，大家都说了，你自己去原单位去问一问，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啊。还有就是这些事情，我仍然要不厌其烦的给大家提醒，早去早张罗，这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它涉及到咱们晚年能否老有所养的问题，所以自己的事儿自己得当紧。自己得早张罗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重复的问题我就不再重复连麦了啊。我看到还是张先生就在申请连麦，刚才大家给你的留言您都听明白了吧？重复的问题我们就不再重复连了啊，基本上您这事儿也说清了，您现在也无法再提供其他更新的信息了，所以接下来下一步工作您自己去做，你需要去原单位留守处找自己的相关信息，然后呢去社保局的窗口去问现在缺什么，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这是目前我们能够给您的建议。因为你自己对自己现在养老保险账户的情况，包括单位和你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实际上也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你先把这些基本信息搞清楚了，有了新的信息咱们下一次再连麦啊。我看到这位叫剑子的朋友，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留言说我给我哥办过，好办的，92年之前不用自己交，以后的就补交就行了。你看有朋友自己就去问过办过这个事儿，92年之前的认定视同缴费年限，92年之后的然后该怎么补就怎么补交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得自己赶紧张罗起来，到了窗口上和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啊，别人家给你拿出来说是这个东西你不全或者说信息有错，就没有下一句了，你接着他问呐，错在哪儿了，我怎么改，缺什么，我去哪儿补，对吧，你得告诉我这个门道啊，这样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而不能说对方说你账户信息不全，那接下来就没了，那咋办，我也不知道我就回来了，那不行啊。所以咨询问题也有方法，朋友们可以打热线咨询，也可以在快手芳华主播的直播间申请连麦，两拨热线04716284个1，6284个2。

咱们快手上有好多特别明白的朋友，大家后续的补充和留言，这位张先生叫半醉的朋友，你赶紧看一下啊。大家都是实实在在的自己去跑去张罗，走过程序，然后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到这个平台上的。你看刚才那位叫剑子1314的那位朋友给您的建议啊，92年之前的咱们认定视同缴费年限，92年之后到2002年这段时间，您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您再三强调您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您是事业单位定岗定编的工作人员，所以这一段如果你能够有证据证明，你同样也可以要求认定，因为那段时间事业单位人员还不需要交养老保险。咱们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在2014年10月份之后，所以02年那时候还没开始呢，所以您呢特殊在了92年之后的这一段。可是实际上你到底是单位和你当时是个什么关系，为什么属于期属事业单位未聘人员辞职申请表，这个你还得找原单位了解一下这一咕噜的情况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位叫乔勇的朋友，你的这个问题多次咨询过，我多次帮您做过解答。我估计您今天是听到张先生问这问题又有感而发了，又把这问题又发一遍，对吧？民办教师的情况和刚才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民办教师，那么咱们自治区教育厅有一些阶段性的政策，曾经在阶段性的为大家解决过一段时间的养老保险，但是那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据我们了解目前已经执行完毕了，所以它不存在一个92年之前认定视同缴费年限。这些咱们说的92年之前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在当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参加工作，有正式的招工手续，招工表有工资表全都有的情况我们认定，但是你民办教师

你有没有当年在教育局登记备案等等等等，这些啊都是按照教育系统的特殊政策来处理的。所以你又把问题再发一遍，那我就再说一遍啊，重复的问题还是建议大家咱们珍惜节目资源，我们就不再重复问了。静物人生说，92年之前的要找单位工龄的证据，92年以后的自己该怎么补就怎么补，情况就是这样啊。

快手、芳华主播直播间同步直播。如果您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您想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2，天天315律师咨询，为您普法讲法，教您学法用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

0: 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在就业的劳动者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劳动权益呢面临一个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为了落实延迟退休啊，也就是延迟退休改革决定，而且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的要求，而且呢，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决定，充分论证了一个评估和广泛征求的意见。我部呢会同国家那个卫生健康应急部、税务局以及国家医保局制定了暂行的规定。暂行规定的出台呢，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旨在了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和义务，保障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这样的。
1: 对，是的。这些年呢，咱们国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仍然在岗位上工作的劳动者啊，越来越多。那么这部分劳动者他就面临着法律保障的不足。经常有朋友会问，我都已经63了，我还在工作岗位上干着活呢，我的工资怎么发？我的养老保险怎么办？我的医保怎么办？我要万一发生工伤了怎么办？这一次这部暂行规定其实就是专门解决这部分超龄劳动者面对的种种问题的，它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温律师为我们介绍制定这部暂行规定它的总体思路是什么呢？
0: 这部暂行规定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而且深入贯彻了落实党中央决策的部署，完善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遵循的以下的思路。第一，是坚持问题的导向，将其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解绑，着力解决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突出问题。第二呢，是强化权益保障，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的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的具体内容做出了明确，并且畅通劳动者的一个维权的通道渠道。第三呢，就是坚持一个统筹兼顾、统筹考虑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用人单位以及用工成本，合理确定用人单位的劳动保护责任，明确双方的一个权利义务。
1: 对，是的。所以这一次呢，他坚持问题导向，把权益的保护和劳动关系解绑，这是一个新的概念。过去我们总说呢，你要想获得劳动者的权利，你必须得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者确认事实劳动关系。但是这一次呢，它前提就是说要把这部分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和认定劳动关系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要解绑，这是一个新的思路，是吧，文律师？
0: 对，这是一个新的思路。而且呢，现在呢越来越，我觉得是对劳动者，尤其超龄劳动者，就像我这个岁数52、53岁，那慢慢随着年龄增加，可能过两三年就到了55周岁，那办理了退休以后，那就属于一个超龄劳动者。这样的情况，就像我们做律师呢，一般都是身体只要是健康都会工作到70多岁，但是呢在法律上也叫超龄劳动者，这该怎么办呢？这次给了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1: 对，是的。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过程中啊，也可以随时的打断我们，可以在快手通过连麦向温律师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快手公屏的最下边有一个电话的图标，你点一下就可以连麦了。在连麦之前呢，快手上先写几个关键词，告诉我你连麦想问什么，之后咱们就可以和温律师直接通话了。你像大家经常会咨询的，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了，可是呢仍然干着活呢，工资怎么发？保险怎么办？发生工伤怎么处理？这些事儿啊，其实正是我们现在今天介绍的暂行规定要解决的问题。大家如果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也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咨询，抓紧时间，赶紧啊和我们联系，打热线、快手连麦都可以向温律师咨询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温律师为我们介绍这一次出台的暂行规定，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
0: 对，这次的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需要说明的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

0: 根据其所在的单位性质分别使用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
1: 那也就是说，温律师，实际上实行延迟退休的这部分劳动者，他是不适用于这部暂行规定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暂行规定指的就是呢，咱们在这个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呢，仍然在用人单位从事劳动，而且接受单位管理，单位还给你发报酬的这部分，就是咱们这个地方说的超龄的劳动者啊。

0: 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是张先生是吧？你好，是张先生吗？
1: 喂，方华老师你好。
0: 你好，咨询什么问题？
1: 你好，是、我是咨询一个物业的问题。
0: 请讲。
1: 我们这家物业公司是2023年5月15日签的4年的合同，在其中2024年10月10日营业执照就注销了。我想问，就是现在营业执照注销以后，能不能继续服务？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营业执照注销以后，还可以继续收取物业费吗？
0: 对，我是想问一下营业执照注销之后的现状，比如说他仍然在小区没走，继续和过去一样从事物业服务吗？
1: 对，
0: 他仍然该关的门关，该扫的街扫，该倒的垃圾倒，该做的保洁在做，是吗？
1: 对，但是他服务的都不咋样。
0: 对，那大家的费用交的怎么样啊？
1: 交的费用呀，咱是80%左右。
0: 对对对，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2: 对，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已经注销了，那注销了，在法律上来说，他就不属于一个单位了。既然不属于这个单位，他就没有权利收费了。那比如说，他还愿意在这儿干，那属于你们小区共同雇佣的一个打扫卫生的员工，还是打扫卫生的一个清洁工，这样来给这个雇佣的费用，不是这个物业公司的费用了。物业公司前提一定是在我国注册的合法的物业公司。
0: 对，他就没有权利收取物业服务费了，是吧？
2: 对，是的，对，是的。
0: 他可以收一些他所做的这些工作的基础的保洁费、保安费、绿化的费用，但是不能收整体的物业服务的费用了。
2: 对，他就不叫物业服务费了。那物业服务费咱们都知道，业主委员会肯定要跟这个物业公司签一个合同嘛，物业服务管理合同。但是你在这儿干的，你不是没有这个公司了，那你在这儿干的，那你就是我愿意给多少我们再商量。你说哎，今年你还得给我一家人家2000，人家说不是，我觉得你工作这点我就给你300，你协商不成，那你就得到法院，法院要根据你的工作量来判断，是这样的。
0: 所以张先生，物业服务费是不能再收了，但是呢，他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服务可以分门别类的收取这些服务的费用，因为毕竟服务是不能免费的，服务是有价的。
1: 对，他在这个其中签了4年的合同，2024年10月10日就注销了营业执照，但是他注销了营业执照就不可以继续服务了吧？
0: 温律师，他这个合同是4年的，就是在还未履行期满的时候，刚履行了1年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营业执照就被注销了。这个跟合同未期满有关系吗？
2: 这个跟合同未期满有直接的关系。合同之间你签了，比如说他是签了4年的是吧？我听见
0: 四年的。
2: 对，签了4年的合同，你这4年必须有物业公司这个资质。你忽然工作了几年，你没有这个资质了，那这时候后面的费用就是我们来协商。物业公司，不是物业公司，被注销的这个个人干活的，和我们老百姓，和我们居民要协商。我觉得你这个值300每年，我觉得你这值1000，按这个数额来。
0: 那也就是说，虽然合同履行中，但是呢，资质丧失之后，咱们得重新协商收费的项目、收费的标准了。
2: 对，
0: 就不能完全按照原合同履行了。
2: 对，咱们也知道协商，你能不能协商成，愿意给多少，那跟物业费是完全不同。物业费是写在那了啊，不管你们家签没签合同，业主委员会签了，你就得承认呀，这个就不一定了。
1: 业主委员会没有签。
0: 那这个合同他是和谁签的呀？
1: 签合同，起初是和业委会签的，但是他注销，他没有公布，也没有和业委会人所说，偷偷的就注销了，把这个营业执照偷偷的就注销了。 我认为他是在欺骗广大业主。
0: 嗯，文律师，从这一点上，就是偷偷的没跟业主说就把营业执照注销了，这算不算是欺骗咱们呀？
2: 这个呢也倒是谈不上说是欺骗啊，他是改变了一个说是给你服务的方式。第一次呢是合法的物业公司，现在呢不属于合法的了，属于一个个人给你在一个提供劳动关系，提供一个也就是服务的关系。那这时候呢倒是够不上说是违法，他只是说是你交物业费，你肯定咱们作为正常老百姓肯定不会按这么多给你交了，到底按多少交，那个法院呢会综合判断。如果你现在呢，你现在不是没走到法院，你就看他工作了多少。比如说他每天打扫卫生，大概这个员工一个月是3000还是6000还是几千，大概按平均往下摊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所以张先生，那个欺不欺骗实际上和本案啊关系并不大，最关键的是呢，他注销之后他给咱们服务的形式就发生了变化，原合同就不再适用了，所以他呢得跟咱们重新协商签一个新的东西，这个就不叫物业服务协议了，而是针对他提供的具体的保洁呀、保安呀、治安，咱们分门别类的要重新算这个服务的标准、服务的项目了。
1: 在这个收费当中，可以说他是不是偷税漏税了？
0: 是否
1: 注销了？
0: 这个是否
1: 偷
0: 税漏税？咱们向这个税务部门投诉过吗？
2: 投诉就可以了。
0: 嗯，
2: 对，
1: 没有。
0: 啊，那咱们就投诉去。打12345投诉某企业涉嫌偷税漏税。
1: 好的。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0: 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申请连麦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正在为您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朋友们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大家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抓紧时间申请连麦。快手公屏最下面点一下那个电话的图标就能连麦了。连之前告诉我一下你要问什么，快手上写几个关键词。还有呢，打热线也可以咨询，两部热线依然是0471-628-41、628-42。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温律师为我们介绍这一次呢针对超龄劳动者的保护的这样一个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请教温律师，这一次的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呢哪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
1: 对，暂行规定呢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的方面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和年节计假日放假时间，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呢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0: 对，哎呦，这样一看的话，基本上，普通劳动者有的，超龄劳动者也都有，是吧，温律师？
1: 对，是的，除了那个社保，
0: 哎，除了社保，另外有规定。你看刚才啊，按时支付劳动报酬啊，然后呢，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然后呢，遵守法定工作时间，年节假日的这个该放假的得放假，然后呢还不能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
1: 对，他本来岁数大了，这身体都要干什么，精力啊各方面肯定是跟年轻人没法比的。
0: 对，而且在工伤保障方面明确了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吧，温律师？
1: 对，过去呢你比如说超龄了啊，你单独买工伤险不可能的，现在只有建筑行业，就那个建筑企业啊，比如说雇的很多的工人要盖这个楼房这类型的啊，你可以单独买一个工伤险。那你别的行业是不给的，但是现在呢就不同了，比如说哪怕是个保洁，那只要他超龄了，就像咱们都知道保洁大部分都是超龄了，那超龄了也可以单独给他买个工伤险，一旦发生了各种事件，那这个工伤险最起码能给他得到保障吧。
0: 对，是的。

0: 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温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这位叫美好人生。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方华老师。
0: 你好，咱们连过麦是吧？
1: 哦，连过，我就是问一下我那个保险。
0: 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1: 姓李。
0: 李女士，您说说详细的情况。
1: 我就是2011年进单位工作的，2018年给交的保险嘛。我这会儿明年退，我向这会儿要求说那个单位给补交那几年的保险了，但是问了好几次了，看男的说补不交给的。
0: 对，上一次您咨询的时候，我们说，让您带上相应的证据去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去反映，咱们去了吗？
1: 去问了，反正是，就是问的工作人员这儿推哪儿推这儿，就是不好补。
0: 你去的时候带什么证据没有吗？
1: 带的我的就是那个学校盖的章，证明就是我2011年进单位工作的。
0: 学校盖的章有没有工资？银行的流水。
1: 那会儿一年交那会儿是他不是发的现钱，没有那个工资流水。
0: 那有劳动合同吗？
1: 2011年有呢。
0: 劳动合同是能够明确就是几几年到几几年存续。你几几年嘛？
1: 我2011年嘛，2011年交的，2018年给交的保险。
0: 合同上明确能看得出来，2011到2018你们是有劳动关系的。
1: 但是还有他学校盖的章子，证明就是我2011年进单位工作的。
0: 对，那你现在要求用人单位补交，那么现在目前的障碍是出在哪儿了？
1: 反正我去社保局问了好几次，说是这个可难了，说是那个我问律师，律师说这块儿进因为这个进那个打官司的呀什么的，这个说不好补。
0: 那您今天连麦主要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
1: 我想麻烦方华老师跟学校沟通一下，因为我不是明年就4年了吗？他这块有请
0: 李女士，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律师咨询，我们请温律师从法律的角度为您做分析。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做三方通话。
1: 行。
0: 所以温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再为你出出主意，因为你去的话吧，咱们说呢，不要就是说去问一嘴，然后他说不行，咱们就回来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请问律师从这个一个正规的投诉用人单位应缴未缴社会保险的角度，具体去的时候带什么，怎么说，怎么提诉求，我们请问律师为您出出主意啊。我们请问律师，温律师。
2: 方华老师。
0: 对，温律师，李女士呢是2011年入职，2018年单位给她交的养老保险。
2: 2018年是吧？
0: 对，那么他现在要求用人单位补交2011到2017的，那么用人单位不补交，他呢去当地的社保局去问了，社保局说是难度挺大，说是还有起诉的，反正就是说这事儿没有直接受理。他去的时候呢，带的是一个用人单位盖章的，就证明他2011年入职的这么一个东西，他有合同，他明年退休。温律师，这个目前怎么办呢？
2: 像这种呢，你如果有工资流水，那你可以直接确定你单位必须给你缴纳社保。如果没有工资流水啊，像他现在没有工资流水，那你必须你的走一个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一个仲裁，也就是去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仲裁的请求事项就是确认你2011年到2018年之间有这个事实劳动关系。那如果仲裁委经过你的举证确认了，你拿这个仲裁的裁决书，那你可以到那个社保中心可以要求继续。如果是对方不认可这个裁决书，那还要起诉，那你最终得拿到一审二审的生效的判决书才可以。
0: 对，他现在最主要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流水，如果有银行流水就不需要再去做那个认定事实劳动关系了，是吧？
2: 对，是的，银行流水，比如说2011年的银行流水咱们都知道，那肯定是真实的，不可能说你想调能调出来的。那这个有银行流水就证明你们原来是有过劳动关系，没有银行流水呢，那现在比如说我跟哪个单位某个老板先跟哪个单位认识，姑舅俩爷， 还给我开开悄悄的给我开一个劳动合同吧，悄悄的给我写个证明吧，这不是很容易吗？
1: 嗯，
2: 现在有那个什么，所以呢必须你只要没有工资流水的，你肯定得确定事实劳动关系，有工资流水的，因为这个工银行调出来的，谁都做不了假嘛，是这样的。
1: 对，是的。
0: 这位叫美好人生的朋友，你的麦掉线了，我不知道你后面听没听到温律师给您的建议。
2: 哦，他掉线了，是吗？
0: 他掉线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个快手的直播间啊。温律师后续给你的这个分析其实是非常中肯的，就是为什么现在社保经办服务机构没有直接受理，就是因为你手上的证据不全，你无法证明你2011年到2018年一直和用人单位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持续不断的劳动关系，因为你没有工资的银行流水。那么就因为没有这个，所以呢咱们就得先确认事实劳动关系，打一个劳动争议仲裁的这么一个仲裁的申请，拿上裁决书，然后去申请执行。我看到快手上有一位朋友给建议啊，去单位找上工资条也能补办。温律师，工资条行吗？
2: 工资条，
0: 嗯，
2: 工资条你由单位给盖了章也是可以的呀。
0: 对，要是去单位找上工资条，单位给盖上章认可也行，但是这工资条也是得持续不断的啊，你们就找见一个月的，你得找见2011年直到现在每一年每一个月的，因为工资是按月结算，所以这个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找证据的一个过程啊。所以针对这类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提早行动，提早做一个收集证据的准备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大概还有1分钟的时间，温律师，我们再把这部分内容咱们来做一个补充吧，就是关于超龄劳动者。咱们接下来请教您的是，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如何缴纳？
2: 对，超龄劳动者呢，今天说了很多，所以呢，如何继续参加呢？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呢，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为了更好地保证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也就是这时候呢，暂行规定也规定了，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同时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办公的一个公共服务，而且畅通了信息查询的渠道，为延长缴纳人员提供清晰指引。

0: 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对，是的。这一次这个暂行规定啊，针对超龄劳动者交养老保险，给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规程啊，延长缴费可以，那你就以个人身份，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咱们自己交。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了，单位也愿意给你继续交养老保险，那就是跟原来在职的时候是一样的，单位交单位的，你交你的，你那部分呢，单位从你的工资当中代扣代缴。所以呢，协商一致当然最好，就算没协商一致，咱们也能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交，直到交够最低缴费年限，就可以办理这个职工的退休的手续了。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啊就要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温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谢谢温律师，咱们下次直播再见了。
0: 好的，再见芳芳老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再见温律师。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在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种植大户陈新华的400多亩谷子已经成熟，大型收割机开进地里，割台掠过谷穗，金黄的谷粒被收入粮仓。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村民陈新华：
4: 我今年种了将近400亩的谷子，我这谷子也颁发身份证了。在颁发身份证以后，我这谷子每斤比每年多卖5分到1毛钱，更增加我种谷子的信心了。
3: 陈新华说的身份证，正是敖汉旗今年推行的敖汉小米专属标识证书。依托敖汉小米产业大数据平台，当地为符合条件的谷子种植主体和小米加工企业颁发专属溯源码，推行正随粮走管理模式，从种子选育、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仓储、加工，全程数据自动生成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了解谷子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知道这个消息后，木头营子乡岗岗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刘艳钦第一时间来到敖汉旗小米产业协会，认真学习政策。敖汉旗木头营子乡岗岗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刘艳钦：
5: 回村以后，我要积极组织我们村里的种植户，积极办理这个谷子身份证。
3: 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和世界小米之乡，敖汉旗坐拥8000年素作农耕文明，全旗常年稳定保持百万亩谷子种植规模，年产量突破6亿斤。2025年，敖汉小米品牌价值达320.78亿元。34家小米加工龙头企业已开发出小米油、胚芽米等4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一张小小的溯源标识，守住了敖汉小米的品质，也打通了农户增收、企业树品牌的双向通道。推行谷子身份证制度，从卖原粮到卖品牌，从看天吃饭到数据收获，敖汉小米正在完成一场从田间到舌尖的蜕变。敖汉小米产业协会会长王国兴：
6: 颁发敖汉小米身份证，实现从种子选育、播种、田间管理、收获、仓储、加工全程溯源，大数据自动生成溯源码，让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知道敖汉小米是如何溯源的。
7: 在乌兰浩特市伊勒利特镇胜利赶茶，连片稻田平坦开阔，长势行。